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1: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金价强势回升，修复了上一日的跌幅。因美联储会议纪要之后，多家机构认为今年不加息已成基本情形，同时呢有消息称斡旋方正在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原油价格呢有所回落，也缓解了通胀的担忧。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七点整，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4121.7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3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35元。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石月盛大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和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的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的寓意。菜百暑期夏令营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店及各家门店。更多详情请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

0: 北京时间的8: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
1: 北京，
0: 我是高磊，
1: 我是运生，
0: 我们是步步高升。一听我们俩主持节目，您今天就发了，遇水则发，你知道吧？双重这个 buff 都叠满了。
1: 是的，
0: 当然了，这是一个玩笑话啊，还是提醒大家，今天有这个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还有局地大暴雨，所以呢，咱们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是的，驾车出门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然后多听听我们的节目。
0: 对，这不是刚才我们说了最近您要请客的经历了吗？这边我刚才应该是上一节结束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位咱们的老听众哈，
1: 是
0: 他儿子今年高中了啊，考得特别的好，昨天还特意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这不那个本来我是想念这个信息，后来我一看来总已经是在咱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发过来了，那我直接就该念他的得了。你看啊，他昨天是这样给我发的，说请允许我开启一下自吹的这个模式。刚刚收到招生办电话，我儿中考分数达标，被57中飞行员特色班录取，蓝天梦更进一步。由于成绩优秀，还被编进了陆氏加实验班，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来总呢，早上起来7:34还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也是说的大概的这个成绩哈，说这个一家三口呢带着狗狗，早上起来4点多就醒了，看着天花板一直等到7:30，节目开始好发信息，嘚瑟嘚瑟，还给我们这个拍了一张照片。

0: 种，你知道。但是一般青海的话呢，就肯定是吃牛羊肉比较多，
1: 是是是，
0: 因为他看到他那个大棒骨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真的就是烤是一种，人家呢可能也是更加原汁原味。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肉的品质要好的话，尤其是羊肉，就是清水煮羊。

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小雨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十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自家事儿哈。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啊，正在进行时当中。咱们的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

0: 新大赛，那大赛内容呢，设这个创意创新、技术创新，还有这个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了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的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嗯，是感兴趣的朋友，咱们注意了啊。其实这条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我们上周刚刚播完，就有朋友，我们的老听众啊，就
0: 报名了，
1: 对，给我们发信息，因为他有微信说，您能再说一下具体情况吗？没听清楚。

0: 多的是喜爱了啊，可以近距离的对接业内大咖，实现你的配音梦想。
1: 对，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啊，这次的征集报名通道呢，到7月31号就要截止了。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打开听听 FM， 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就可以一键报名，赶紧用你的独特声线拿下属于你的配音舞台吧，朋友们。
0: 对，有的时候呢配音实在是太累了，太辛苦了，咱们中间啊歇个2分钟半个小时，您要是把咱们这好视力往眼贴，
1: 对，
0: 往眼睛上一贴，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那接下来咱们再配音，咱们再搞活动，咱们再剪这个短视频，咱们再干任何事儿，都是精气神满满。
1: 是，
0: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但是其实刚才我们又跟小编临时沟通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又额外给大家申请了一下一些专门是给咱们早安北京听众朋友的福利。
1: 是的，
0: 所以说到现在目前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先占个名额，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对，可能有朋友是这个时候才刚刚打开这个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只要是在这个8点半之前呢，来拨打400-166-7979来购买我们的好视力眼贴，就可以享受专属于我们节目的。

0: 有感觉，就像是有很多这个小水珠转着圈跟眼睛做按摩一样啊，贴完之后顺顺顺精神透亮啊，精气神都会不一样了。像大家平时生活中看电视啊玩手机啊，还有我今天早上起来，我说这个好久没有提早班，早起眼睛有点不舒服，
1: 是
0: 可能这个时候来一个好视力眼贴，效果就会立竿见影，朋友们。
1: 想要试试的赶紧拨打

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北京时间的8:17。

0: 好了，刚刚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玛雅文明特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不过今天呢咱们有这个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咱们出门呢在外的话，比如说你要看展看演出参加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那比如说咱们也关注一下。

0: 闷热的夏天不想在厨房煎炒烹炸，也不想吃得太腻，肥了我们的小肚子。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解馋不腻的花雕熟醉蟹，还有醉虾。可以说虾膏绵糯，虾肉弹嫩爆汁，酒香清甜，越啃越上头。今天呢，咱们是限时福利啊，告诉大家给大家带来的是花雕熟醉蟹拍一发二，同时还赠罗氏虾，那么醉虾双盒赠小龙虾。今天啊，告诉大家这个福利是每盒有四只大个头的满黄的母蟹，
1: 是
0: 一共这四只750克，拍一发二，咱们到手一共8只。下单呢，除了这8只啊，这个满黄的母蟹之外，还赠送您一盒750克超值装的熟醉罗氏虾。
1: 而且今天这个商品能猜到肯定是这个抢购特别多的啊，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现货库存只有150组，因为优惠福利实在是太大了。
0: 所以说先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机制，刚才那一些750克8只

0: 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时间来到了8: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北段北向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北段

0: 朋友，只要家楼下，因为这个可能妈妈年纪大了，走远了也不行，是不是哈？
1: 是。
0: 家楼下开了新馆子，就带妈妈吃。
1: 是。
0: 而且昨天在我们群里也说了说，习静妈妈特别喜欢吃西餐。
1: 哦。啊，洋气
0: 啊，洋气啊，然后还特别喜欢吃这个什么什么，这个自助，
1: 嚯
0: 啊，也特别好，
1: 胃口还好，
0: 胃口挺好、嗯、啊，吃嘛嘛香，真是
1: 身体味儿棒
0: 啊，你看。

0: 你得管账，我告诉你啊，真是不能让他自己有这么大的空间。
1: 听完瑟瑟发抖了，已经。
0: 真是，要么到时候哪天我告诉上房揭瓦，你就生气去吧啊！这我们男的不能呢太宽松。哎呀呀呀呀！

0: 十七就是十七级啊，
1: 十七级我知道
0: 啊，对啊
1: ，C， 那我选 C，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2: 恭喜你答对了。
1: 还有朋友选24级的，有这选项吗？
0: 我就没这选项。
1: 对呀、啊。

0: 绘就了一幅独具京韵的夏夜消费画卷。那么本月七月份北海公园夜游活动印静心每周六日晚七点半开放，八点十五结束。活动呢是串联了两大景区，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欣赏昆曲、古乐演奏、古典的舞蹈及宫廷礼仪迎宾等表演，感受皇家园林的夜晚静谧和诗意。
1: 对，就比如说这个夏天呢，陶然亭公园已经推出了陶然夏日市集和系列的文艺展演，丰富我们市民朋友的游园夜生活。像是7月31号、8月2号，每晚的7点到晚上的8点，加。

0: 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上午九点钟，花开北京2026北京荷花文化活动及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启动仪式在圆明园举办。活动现场精心布置了荷花新优品种打卡区、荷叶茶艺体验、荷花主题非遗手作、荷景文创展售等沉浸式观赏互动场景，将古典园林景致与主题荷花文化体验相融合。圆明园管理处园林生态科科长姜丽说，
2: 圆明园有100万平方米的水域，荷花遍布了大多数的水域里。圆明园比较有特色的观赏地，大家可以去荷花种植资源组，在那里聚集了全国优秀的品种近200个，有很多洒金类的品种，还有重台类的品种。大家如果要想欣赏到映日荷花别样红、满堂荷花的盛景，可以在海月开金、包括松风罗月啊这些个区域，可以坐着游船欣赏荷花的。
1: 圆明园内长城园水上观荷区、曲院风荷、倩园等荷花观赏区浮渠摇曳，莲香浮动，令人流连忘返。
3: 来到圆明园看荷花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文化遗址，这边的荷花开的都比较大，而且花朵颜色比较艳丽，感觉非常的舒适。
1: 北京市园林绿化资源保护中心二级调研员张运忠介绍，本次活动以圆明园遗址公园为主会场，联动颐和园、紫竹院、北海、玉渊潭、朝阳公园等12家特色荷花展区同步开启系列赏荷活动，
4: 面积是40万平方米，主要的品种有400余个，其中新优品种有45个，有10个古莲品种，其中莲花池公园官府古莲是800年前的古莲复活而成，非常值得观看。各大展区还设置了荷花主题的文化市集、茶饮美食、科普研学等系列活动。
1: 圆明园管理处园林生态科科长姜丽提示游人，
2: 荷花清晨5-6点的时候就盛开了，大家应该在10点前，要不然光线很强，拍出来的荷花的效果也不是很好的。而且到了下午，很多的荷花会闭合，

0: 里是早安北京。
1: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艺术博物馆，好不好？
2: 是的，
1: 嗯。

0: 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要叫这103岁的这个老祖叫什么称谓合适，您也告诉我们一声好不好啊？
1: 嗯，反正甚至可能都得是六代了。
0: 六代
2: 差不多，像刚出生，他可能父母的话是二三十岁，然后再往上的话是五六十岁，再往上的是七八十岁，然后再往上。
0: 我的天哪，还
2: 很幸福，很幸福。
0: 对，就像你说的，如果都是按照规规，就不是规规矩矩，就是早婚早育，
2: 是是是，
0: 按照这个流程下来的，那还真是有可能六代。

0: 有人说了，哎呦，特别怕什么呀？每次都说好是我请，比如说，我请这个运生去吃饭，我说这今天我请你啊，今天我请你，结果运生非得抢着去结账。最近就发生两次这样的事儿了，所以我心里总是惦记着，想赶紧再回请回去。哎，真是，咱们众人在一起哪儿什么呢？就是 AA 都是赶紧的，说好了你请，那我也得买。对不对？情分到了，
1: 我就很喜欢天使与海豚这样的朋友，就是心里有数。
0: 是，
1: 就我身边经常会有朋友，到他结账的时候装死，
0: 七七
1: 没有，
0: 小丹
1: 我可也不是
0: 苗。

0: 三，
1: 再来想一想啊，
0: 二，
1: 一，不改了，就还是 C 吧。
0: 啊，
1: 对，
0: 你确定？那真的是错了，应该是 B 云地闪电。
1: 哦，
0: 因为云地闪电呢是云层与大地之间放电，也是对人类建筑物威胁最大的闪电。
1: 嗯
0: 啊，那么云间闪电呢只发生在两块云之间，不会击中对面地面，所以对人的影响是最小的。
1: 原来如此
0: 哦。
1: 不过我也突然想起来，其实大家如果在生活中，尤其是有这个。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还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最近的这个雷雨天气非常多，那么居家呢也可能会遭遇雷击，那么应该如何避险呢？

0: 线、通密线三条市郊铁路线路所有列车停运。
1: 是的，那么今天呢 S2 线的 S287 次、S288 次和 S205 次、S206 次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的 S503 次、S517 次、S523 次、S513 514还有这个 S504 还有 S518 次都是临时停运，通密线 S601 S604 还有这个612次临时停运。7月11号到7月12号 S2 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所有的列车都将停运。如果您平时是搭乘这个班次来进行这个上下班通勤的话，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来提前在这个12306的官网上来进行查询。
0: 是的，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机器人产业园哈。据千龙网的消息，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昌平园区日前的开园投用，园区一期面积6.2

0: 然后这边这走廊和地面也是平的，然后这边就是余光灯扫到也是地面与走廊是平的，唯独就这个地面与走廊是有高差的。
1: 然而被告饭店认为走廊贴有警示标语，饭店已经尽到提示义务，而且王女士摔倒时正在与他人聊天，分散了注意力。
2: 原告作为一个民事行为能力人呢，自身在行走过程当中也需要有这个注意义务，所以认为此次他受伤呢是他自己的主要责任导致。
1: 这起案件将择期宣判。暑期来临，商场、超市、体育场馆等人流逐渐攀升，类似的安全保障义务纠纷也进入多发期。2021年到2025年，昌平法院共审理此类案件96件，其中地面湿滑、设施磕碰等一般性意外摔伤引发纠纷占比超过60%。昌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潘佑廷介绍。

0: 再去报志愿，
1: 对，
0: 然后现在可以理解为3.0就是现在不分文理，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就是你继续高考，你既学化学、物理，你还可以学历史，
1: 可以都可以，
0: 混在，
1: 你可以自选，
0: 对，但这样就导致你报考的这个难度变高了。
1: 当然，
0: 因为你要是分文理的话，就两种，你根据这个去选。那现在这个情况更复杂，
1: 就一锅粥了，
0: 等差数列公式排列组合就很复杂。
1: 对，
0: 所以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场，确实会催生很多的这个高考的志愿。因为我们家就是有今年有高考，我弟弟今年高考。
1: 哦，考怎么样啊？
0: 刚出成绩，然后还行，稳定发挥，但是他这个分吧，他就比较纠结，他就可能差一点能上这个21985，然后你要上普通一本吧，他还不甘心，所以就这种的是最。
1: 哎，但是哦，对你不是天津的，
0: 对，
1: 本身
0: 黑龙江，
1: 对，本身我突然想到是什么呢？天津的人啊，就天津的朋友，他们都特别的恋家。我看很多的短视频都这么说，就是他们即使考了非常高的分儿，可以上，甚至就是在北京，什么北大清华，其实坐高铁半个小时就到。
0: 北大清华不如我们天大南开。
1: 对，因为什么呢？他们从小学到了高中毕业这12年就没有，比如说没有出过南开区，就在这一个区，所以这孩子想要去外地上学，不可能的事儿。
0: 对，
1: 咱们宁可把分数省掉。
0: 哎，这我身边就有这样例子，
1: 是吧？
0: 我对象就是，我对象他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基本上都在这个方圆15公里。
1: 对，
0: 而且他当时他这个成绩是够上211的，但是这个
1: 家里不愿意，
0: 不愿意就上一个天津的这个普通的一本。
1: 对，这也是地方特色，地方特色还是根据各自的情况哈。
0: 对，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国家免疫儿童免疫的情况说明。据新华社的消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不一样，人操盘一会儿就挣出这钱来，容易？
1: 也不是说多容易，但你真的得懂。
0: 关键有这种机会能把握住，我把握不住啊。
1: 那是因为你对理财不太熟悉。
0: 就是，哎呀，我也着急。
1: 你就是太保守了。
0: 是吗？
1: 嗯，你现在做的一些生意还是那种传统型的生意。
0: 那不行，那我了解这。

0: 夫人痊愈，
1: 太太好了。哎，
0: 你哪那么多俏皮话啊？
1: 我就觉得你真棒，真的，我叫你就没错。哎，这样我追加点投资怎么样？
0: 追加呀？
1: 啊。也不多，我先追加个100万吧。
0: 行
1: 行吧，
0: 行行，追加。我还说呢，我说你追加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追加要稍微高一点的。
1: 确实，因为
0: 50万入门已经很低了，
1: 这已经回了20万了，我就觉得真了不得，这个收益真高。我追加100万，好吧？
0: 哎呦，没问题。我跟你说，我那哥们儿太懂了，他跟我说整体市场跌，但是3000多家的上市公司都跌，只有1000多家的上市公司涨。你那个恰恰就是那1000。
1: 对，我就喜欢这恰恰。来来来，今儿别，咱们今儿还杀跌吧。
0: 是，
2: 哎，老张怎么样？
0: 老张特别给力，
2: 这回
0: 又追加了100，
2: 又追加100，100万
0: 哦，
2: 100，你再努努力，你再努努力，
0: 我努努力行，哎、那你
2: 努努力，跟你说，咱俩就有房了。
0: 我努力可以，那你怎么对我好呀？
2: 那咱们
0: 想不出来呀，哥。哎呦，咱们家还谈恋爱呢，白对你那么好了，今儿还给你买了装备呢，怎么对我好都不知道？哎呦，不爱我？
2: 对呀、啊，我没对别人好过，我就对你好啊。咱俩这样，你再努努力，努努力之后，咱俩就结婚。
0: 哼，老张，
1: 哎，说说说，怎么了，咪咪？
0: 真是这次这个资金投入你太及时了，
1: 是吧？
0: 嗯，
1: 我也觉得是，我看你给我发截图了，又成了，哎呦，
0: 我都没想到这么成。
1: 嘿，你这是大成，
0: 简直了！真的，我2次理财净值回撤之后呢，我觉得可能会遇到大规模的回潮，等等。
1: 你说啥？我听得懂，行吗？你哪儿都好，就这点儿，净说我听不明白的。
0: 我这次特别高兴哈，
1: 是不是？
0: 因为不管你赚我也赚呢、啊。
1: 哎呦，咱们都盆满钵满了，这样吧，
0: 嗯，
1: 只要是建好，咱们就不停的往里来，是吧？我现在我觉得那个生意那边也不好做，这规模我就开始就慢慢往回收了。我觉得投你这边特别放心。
0: 嗯，今儿咱别杀跌了啊，哥。
1: 咱杀谁？
0: 咱们得

0: 放冷冻啊？
1: 别乱动就行。
0: 你冻得好，你吃的那口感呀，跟活海鲜差不了太多。
2: 对，而且有能
0: 动，很新鲜。
2: 有能动，有的不能动。
0: 对，你冻不好，
2: 你就冻坏了。
0: 你别冻了，海鲜这里面的讲究非常多啊。嗯。

0: 他
1: 给收了。
0: 那他收了干嘛？
1: 卖去呀，
2: 就是人家
1: 翻着背的卖去呀。
0: 哦，
2: 人家这种顾虑他不是没有啊，
0: 是
2: 不
0: 是？
2: 是
0: 是是是，
2: 一次充好，哎。

0: 奢侈品的这种质量。另外就是您出街的时候，单肩挎也行，斜挎也行，手拎也行，就是解放双手，而且它还有磁吸摁扣的开合，非常非常的顺滑。这款包真的值得下手。
1: 是，那第四款带给您的就是我们70周年的一个限量款哈，他们的大号饺子包，不管是这个70年款。

0: 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仁德之风，
1: 嗯，
0: 就是你作为一个官员，你要仁爱百姓，要弘扬仁德之风嘛，
1: 嗯嗯，他还是就是托物言志，
0: 托物言志
1: 啊，通过一把扇子，嗯，说出了我的希望。
0: 我们其实赠每把扇子中，我们无论是写还是画，
1: 嗯，
0: 我们都有思维的，包括刚才梁老师，这个连老师讲，他画这个大雁，
1: 嗯，
0: 大雁中有很多的他的这个思想在里面，比如说大雁的信，大雁的德，是吧？他这里头大雁之人，他这里头所宣扬的思想，其实也就是他的一种希望，一种寄托。
1: 说到相互赠善哈，我们来听一段录音，这是赠善的一段佳话，发生在1924年。
2: 1924年5月19日，梅兰芳在刚刚落成开幕的朱市口开明戏院，为来华访问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行专演了一场自己新编的大型神话京剧《洛神》。泰戈尔边看边听，如痴如醉，激动地频频鼓掌。

戏后，泰戈尔不仅盛赞中国戏剧的优美，还亲自到后台向梅兰芳祝贺道谢，并即兴赋诗一首赠予梅兰芳留念。原诗是用孟加拉文写的，写好后泰戈尔又亲自把它译成英文，并用中国的毛笔写在了一柄团扇上，他还兴致勃勃地朗诵给大家听。认不出你，亲爱的，你用陌生的语言蒙着面孔，远远地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梅兰芳想，泰戈尔在我国捐制的团扇上用我国的毛笔书写了章法优美的外文，我何不也用外国进口的钢笔，在大书法家汤定之送给我的白纸折扇上写一段《洛神》中最美的唱词，回赠给泰戈尔作为永久的纪念呢？于是梅兰芳对泰戈尔说，为了表示我的郑重答谢，我也写一把折扇送给您。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行距井然地呈现出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字体秀整、气韵生动的方块汉字。一旁的徐志摩立即用英语一句句解释给泰戈尔听：满天云雾湿青裳，如在银河碧汉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听烟月不胜凉。泰戈尔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徐志摩最后又加注道，这是洛神登场时唱的一段词，也是梅先生亲自

0: 比较精美。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就是
1: 今天就不同材质啊，不同感觉，当然也是不同价格。
0: 对，价格也不一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1: 比如说这把扇子10多块钱，您配一克丝的扇套，就是别人可以买椟还珠。
0: 对对，
1: 就是看您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看您自己的条件是吧？
0: 我更主张大家呢自己亲手制作。
1: 哦，亲手制作，
0: 有自己的 DIY 的那种感觉吧。
1: 嗯，
0: 这种东西，可也许更有意思。
1: 嗯，
0: 你自己拿出去也更值得自豪。
1: 对，女工不错哈。
0: 嗯，
1: 这是说的扇套哈。那么扇坠呢？
0: 这个扇坠呢，就是从古至今就有，因为我们从明代的出土这个明代的这个名木中啊，就是出现了有那种沉香扇坠。
1: 哦，
0: 当然那种扇坠是直接把一沉香那球呢就绑在了那个扇子一大边上。那么后来随着我们的发展来讲，我们研究把这个扇坠呢用在扇套上，或者叫这个扇扣上，更合理更精美。嗯，绑在大边上容易把大边这块来讲呢给挤变形了。
1: 你看这就是，啊，如果没听前面的节目吧，这个大边可能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扇子的名词儿啊。
0: 嗯，
1: 就来复习一下什么是扇子的大边呢。嗯，一把折扇我们指的是啊，
0: 这个大边呢就是两个扇子
1: 最
0: 宽的
1: 最厚，最外面的那两根
0: 最外侧两个粗重的这两个叫大边，
1: 或者也叫大骨是吧？
0: 啊，也叫大骨，嗯，也叫扇骨吧。
1: 骨头的骨
0: 啊，扇骨也就是大边，嗯，也叫大骨。中间的细小的为小骨。通常呢，一把扇子它的总骨数等于小骨数加上两个大边。
1: 嗯，
0: 比如说我这是现在我们通常用的啊，就是一尺3.3排口，一尺15方呢，就是两个大边，是两个之后呢，中间小骨。

扇丁呢就是属于我们的眼位，就是相当于头必须得有眼睛一样。那么从这个扇丁再往上，我们看见了这个有一个有

0: 那种感觉。
1: 射门的感觉，对。嗯，这就叫庙门间。那么我们这一把扇子来说，就是通常要求呢，这个尖口要与它这个扇面这个彩口以及它这个开梢的部分，也叫什么叫开梢，开梢线呢，就是小骨啊进入这个扇面里边必须要给它削薄了。明显的，
0: 要不你插不进去。
1: 插不进去，对。要削薄了，削薄这部分呢就叫开梢。
0: 嗯，
1: 开梢的地方，这开梢的地方呢正好要和这个扇面呢相吻合。你多了不好看，少了不好看。少了它个又胀，多了的话呢又露出，又这儿透光不好看。
0: 嗯。

0: 普通的主骨啊，加上卷面，
1: 这扇面是卷面的、
0: 啊、卷面的、
1: 嗯、
0: 就普通的卷面，这时候化学卷
1: 啊、
0: 嗯、不是真丝卷，很便宜，你要是画好了同样这个格调不低，
1: 很雅致的，
0: 也很雅致。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刚才强调了，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扇面，你画扇的写扇的要懂得它的规矩，包括它的构图啊、包括它的题款用印啊，一定要注意让边啊、
1: 嗯、
0: 要注意让边，这让边呢属于三边，属于这两个大边的边以及这个下边彩口的边。
1: 嗯
0: 啊，我们尽量呢要是把这个边要让出来，这样来讲呢，这画面来讲呢 会感觉到非常的舒畅
1: 舒服、
0: 嗯、
1: 啊，
0: 舒畅，对、嗯、尤其是题字的时候呢，一定要沿着它这个薄边，也就是沿边上边、嗯、来提字，这样呢提出的字来讲呢，它下边空上面满，有一种悬置感，你看
1: 啊
0: 就像我们有一种离心力的作用，
1: 对
0: 啊，这样的字感觉到非常的美。如果你要写在中间或者靠下的时候呢，那上面会感觉很不舒服，
1: 就是会有一种拥挤的感觉。

0: 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2: 连刚老师啊，原来是在宣纸上作画，主要画的是大雁、鸿雁啊。后来呢，改画扇面儿，哎，这个创作空间发生了变化。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创作的时候，
3: 当我接触到这个扇面的时候啊，我就感觉真是有这么一句话，叫那个“小天地，大文章”。这句话用在扇面上是比较合适的，在小小的那个扇面上面啊，能描绘出千姿百态的芸芸众生、花草。

0: 称呼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

0: 基本上都表现过。
1: 就二位其实创作的时候都说哈、啊、你对一个事物要有深刻的理解和观察，你才能够画出它的感觉和神韵。连先生，比如说您对

0: 那种心境关系的。
1: 对，朱先生给您上了一下价值。连先生其实对于这个雁啊有着非常深入的观察，甚至能看出他们的家庭构成，他们呼朋引伴，
0: 这从我的那个画面里边都能表现出来。
1: 您那抱团取暖那几只雁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0: 是有那个老，有那个老的，有那个小的，有那个仰头长望，他这那个有站岗放哨的。
1: 那您老的和小的怎么看出来他们外貌上有什么不同？
0: 我从那个用笔用墨，上面我也有所区别。
1: 什么区别呢？
0: 浓淡，完了以后那个
1: 老的有多浓？你可以讲一讲。
0: 更那个饱满一点，更那个锋利一点。
1: 小的呢？
0: 那个小的这个很稚嫩一点，
1: 毛茸茸，
0: 毛茸茸的那种感觉，
2: 很萌的感觉。
0: 对，这是从我那个内心的一种表达的时候，能从那个用笔用。

0: 那个蝙蝠扇呢就五根扇骨，就是
1: 有点像大妈们跳舞的那个
0: 啊就五根很细的跟筷子一样那么细的五根扇骨，中间又或者是用的是绢布啊，或者用纸张，那时候可能还纸张还不发达，用绢布就是组成的那种叫会扇。据说这个会扇呢是就是日本的，就是有一个就是皇后啊攻打朝鲜的时候，仰头看见，炎热夏天，仰头看见天上飞着蝙蝠，他觉得那蝙蝠是那个
1: 翅膀，
0: 翅膀，哎，说那个要是作为扇呢，可以收放来山如何啊？然后觉得不错，就把他呢命令底下人按照那个制作，所以说形成的叫蝙蝠扇。蝙蝠扇有五根骨头嘛，所以说叫五骨扇。当然，这种扇子呢，就是。
1: 赵光义皇帝并不感冒
0: 啊，并不感冒。然后呢，我们后来呢就看到这个扇子的最早的这个在中国绘画里的形状出现蝙蝠扇的是什么时候？是南宋时候。南宋时候呢，有一幅画叫《击球图》，说有一个侍女带着一小孩，那小孩在那地上打球，就击球图。然后那个桌上摆了一把就是蝙蝠扇，那是属于扇子，就是属于蝙蝠扇出现中国绘画中最早的

0: 国的扇子都存在台北故宫博物
1: 馆，还是要和人发生关系，要使用它，要盘它哈。
0: 对，
1: 而且就是一个扇子它不会用坏，而会比如说放在那儿好久不用了重铸啊、嗯、
0: 对，我觉得就是既然每把扇子它都有思想，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灵性，这个灵性需要人来激发它。当我和这个灵物对话的时候呢，我们不但从中修行了自己的修养，比如说啊，提升我们自己的修养、
1: 嗯、
0: 提高了我们的认知，甚至延展了我们的思想，
1: 嗯
0: 啊，让我们增加了一些感悟之外，更使这扇子本身它有增加了一些它的活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博物馆收藏的很多这个成扇都是某某人用过的，而不是说某某人画的、
1: 嗯、
0: 某某人用过这把扇子也许比某某人画它更具有时代的意义，
1: 这把扇子可能就有了这种一个这个创作者或者说这个大师自己的气息，
0: 对，
1: 是吧，
0: 有作者的气息，更有使用者与他对话产生的第二次生命。
1: 嗯，
0: 那么我想这个扇子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会加倍。
1: 那朱老师也给我们讲讲哈，就是如何去鉴赏一把扇子。
0: 那鉴赏一把扇子，刚才我说了，从这个扇形来说是它的形材意啊，就是说它的器型、它的材质和它。

0: 值得回味、最百看不厌、最值得推敲的地方，而且看到它之后呢，能跟你直接共鸣，
1: 嗯，
0: 心灵产生共鸣，产生共鸣之后呢，就产生共振了。那么，那你就感觉到他，我和他之间有对话了，有对话才能有情感交流啊。你没有对话，情感交流何在呢？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欣赏一把扇子的时候，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看的。那么，你如果说，无论它画是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呢，你从这画面中你找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这幅作品一定和你是有缘的啊，一定是一件好的作品，
1: 嗯，
0: 能够感染人的作品，
1: 嗯，就是这涉及到了中国书画整个创作的规律，只不过我们是在方寸之间的这个扇面上进行创作，
0: 对，
1: 而且扇面你经常把玩哈，
0: 嗯、
1: 你要不断的去欣赏它，它一定是精看的，一定是一个艺术作品，是吧？百看不厌。
0: 所以呢，扇面简称叫小品大艺。其实越小的东西，越少的东西越难做。比如说像我们古代做五言诗，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可是创造了志愿军狙杀敌人的最高纪录，跟着主人见识过大世面的。当然，真说起来，这枪

事后他主动向组织报告了错误。不过小徐同志没想到的是，组织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让他给其他战士上课，让他教大家伙怎么放冷枪打狙击。慢慢的，大伙发现放冷枪还真是个好办法，杀敌精准不说，自己损伤也少，于是冷枪冷炮运动流行开了。志愿军的这一招让敌人十分恐慌，军官不敢上前沿，士兵在工事里也抬不起头。美联社记者曾经这样描述士兵换班的情况：联军兄弟匍匐在地，爬向他们的阵地，而后背时时透出股凉气，不知什么时候敌人的炮弹就落到了身上，他们在胸口上画着十字，祈祷上帝保佑他们平安爬进地堡。

1953年1月，张桃芳所在连队奉命据守 597.9 高地。这个地方咱们过去的节目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里正是黄继光牺牲的地方。1月29日，张桃芳迎来了上阵地后的第一次狙击战，结果子弹打空了一梭子，敌人一个也没

40多天时间里，张桃芳用240发子弹击毙击伤了71个敌人，成了全连队1号狙击手。连里的干部觉得这个小子是块材料，好好栽培，来日必成大器，就把他送进了团里的射击训练班深造。在训练班，张桃芳得到了更科学的指导，还拿到了后来陪伴他许多年的老伙计，苏联制莫辛纳杆步枪。这枪射程1000米，还没有任何的光学瞄准设备。您得知道，当时美军狙击手用的枪一般都配备4倍光学瞄准镜，但对于张桃芳来说，这支枪能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寒冷环境中不误激发，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装备升级了。神枪手出了名，连军长都听说了他的英勇战绩。24军军长皮定均看见了团报的消息，

狙击组的领导。在他的带动下，全团掀起了狙击练习热潮。别说，还真有不少人都练出了门道，成了必杀100名以上敌人的先进典型。张桃芳和战友们在一次又一次的

得晕头转向。张桃芳这么能干，自然也招来了敌军的注意，联合国军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只想除之而后快，还专门调来了美国的王牌狙击手，人送外号幽灵的埃克上校。

进坑道，紧跟着的又是一梭子子弹。凭借经验，他判断对方手里应该是一挺机枪，可以连发20枚子弹。张头方躲在坑道里，用步枪顶起一个破钢盔，假装有人。这是战场上引诱敌人暴露的惯用伎俩。可是钢盔晃悠了半天，对方也不上当，一点动静都没有。张桃芳只能改变战术，他在坑道里匍匐爬到尽头，一跃而起，几个箭步冲向狙击台，最后在对面机枪的点射下，双手一伸，身子一歪，像被击中了一样摔进狙击台里。这个假动作似乎蒙骗了对手，对面的射击停止了。张桃芳稳住自己之后，通过狙击台上的洞口悄悄观察对方阵地，发现有2挺机枪正在朝其他方向射击。不过张桃芳也没

0: 公鸡右侧。于是张桃芳慢慢爬到了狙击台的右侧，轻轻把步枪伸了出去，但并没有开枪。他得等等看，这到底是对方真正的漏洞，还是又一个圈套。足足等了十多分钟，射击仍然集中在左侧。张桃芳确定对方没有发现他改变了位置，在对手又一次冲着狙击台左侧射击时，他猛地起身开枪，而几乎在同一时刻，对方也扣动了扳机。俩人只相差了零点几秒，张桃芳的子弹穿过了对方的头颅，而对方的子弹则贴着张桃芳的身子擦过。后来张桃芳才知道，他打败的是美军王牌狙击手，这位外号幽灵的艾克上校，就这样在张桃芳的枪下变成了真正的幽灵。1953年春天，共青团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中就有张桃芳。这天张桃芳接到通知，务必在回国前来一趟军部。他特意带上了军长奖励的皮靴，见到军长之后，他把皮靴往跟前一放，说这靴子里是杀敌记录，每消灭一个敌人，他就把弹壳扔进去。现在里边一共211个弹壳。军长也震惊了，和张桃芳开玩笑：
1: 你打得不错，但还差点名堂。
2: 啊？什么名堂？
1: 你是214团的人，怎么只打了211个敌人呢？回去再打3个，光荣回国。
2: 是。
0: 您别说，张桃芳还真就回去又消灭了3个敌人。在张桃芳单兵作战的32天里，他一共激发422次，消灭了214个敌人，创下了我军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人称志愿军神枪手、冷枪英雄、上甘岭狙神。而他本人竟然毫发无伤，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后来张桃芳被授予志愿军特等功臣、二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神枪手不止一个，人人都是狙击魔王。狙击兵领的传说来自哪里？从炊事员到战斗英雄，打不好就回来送饭，是谁干的？给炮弹装眼睛的神炮手竟然只有17岁。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张桃芳并不孤单，还有不少像他这样的狙击手，以至于留下了共军个个都是狙击魔王的传言。就说有一位叫邹习祥的战士吧，他出生于贵州遵义一个普通哥老族家庭，从小学习打猎，练就了一身好枪法。参加抗美援朝之后，他被编入了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一营一连，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在战斗中，邹习祥用206发子弹消灭了200

王子龙每天就干这活，但总看着别人杀敌，自个儿也眼红啊。他找连长申请，我要上前线，我要当狙击手。乍一听，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你一个送饭的还想当狙击手？连长倒是没泼冷水，但也把丑话说在了前面，打不好就老老实实的回炊事班。庞子龙也答应了。谁都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还真有两下子，又是认真训练，又是找人请教的，上阵一打就收不了手了。三个月内他狙击54个敌人，竟然打成了战斗英雄。除了冷枪，冷炮也在战场上立了大功。唐张红就是一位给冷炮安眼睛的炮神。当时部队有个300方针，也就是一个人100天用100发炮弹歼灭100个敌人。其实唐张红一开始也是个菜鸟炮兵，差点被敌人的炮弹炸死，后来才摸索出各种冷炮杀敌战术，还把周围地形都记了个滚瓜烂熟，看不清也能靠记性盲打。65天内他用73发炮弹歼敌101名，还捎带击毁汽车2辆，物资一批，成了实现300方针的

0: 生命护航。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3、2、1。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热播的电视剧《狂飙》里边有这样一个场景，高启强和唐氏兄弟被

一边就在笔记本上画出了他的构想草图。这是一个装有四个轮子的大盒子，驾驶位在盒子的最前面，引擎室在车尾后下方，整辆车拥有超大的装载空间，这也就是微型厢式车的最初的设想。代理商把他自己的设计图纸交给了德国的一位少校，两年之后，第一辆新型运输车就被生产出来了。很快人们就发现，这种新型的厢式车简直是太方便了。后来，这种厢式车不断的改造升级，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欢迎。到了1950年年底，在欧洲和美洲的街道上，便随处都能见到这种厢式车的身影了。那中国的微型厢式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拖拉机滞销，一家拖拉机厂从日本大发公司购入了几辆工具车。这种车前面没有突出的发动机舱，后面也没有行李舱，是中国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车型。至于它为什么被大家叫做面包车，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最常见的就是人们看这种车长得方方正正，看起来就像一块面包，就给它起了一个面包车的外号，逐渐连工具车这种叫法都被取代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种微型厢式车在英语里的名字是 minibus， 香港翻译过来就叫迷你巴士，或者省略成迷你巴，

门负责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还有参加交易会的外商等等，甚至还被称为广州市的国宾车队，需要外汇券才能乘坐。至于咱北京呢，第一个出租车公司成立的也很早，它就是1951年成立的首汽汽车公司，也就是后来的首汽集团。不过那会儿的租车服务主要也是针对单位团体，租价也不是按公里计算，而是把北京城近郊分为好几块，按段收费，每段2.5毛。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针对个人服务的项目。上世纪50年代，他们推出了婚车租赁服务。到了1956年，随着业务增多，首汽集团便组建了一家民用出租汽车站。为了方便市民要车用车，首汽还申请了电话叫车业务，电话号码是57661，估计是利用了我去溜溜的谐音梗。但因为受到当时人们收入水平的制约，轿车对于普通的北京人来说还是一种奢侈的出行方式。直到上世纪

十几波人痴心不改的专门等着面的，哪怕有桑塔纳或者夏利刻意减速靠过来，他们也是视而不见。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站在马路边上拦出租，一辆夏利开过来刚要停，打车的人突然发现后边不远处开过来一辆面的，立刻装作没看见夏利的样子，径直朝后边的大发车走了过去。

除了价格便宜，面的还有哪些优点呢？它是如何从北京扩展到其他城市的？比起小轿车来说，面的确实更加实用，毕竟那时候可没有咱们现在买东西送货上门这么便捷的服务。要是买了电视机、洗衣机之类的大件商品，打辆面的拉回家就是最好的选择。要是骑自行车出门，又恰巧赶上刮风下雨，也可以打一辆面的，舒舒服服的连车带人一块回家。在当时，如何把乘客的自行车放进车厢里，那简直就是面的司机必备的技能啊。每辆大发车的后备箱都会预备一根绳子，一端系在车里的栏杆上，另一端的铁钩子勾住自行车，还能保证行驶过程中自行车不会太过颠簸。从1984年到1999年，天津汽车制造厂一共生产了30万辆黄面包，其中 90% 都供给了全国各地的出租车行业。光是北京的面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35000辆，占到了北京市出租车总量的一半还要多，成为了百姓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几乎是只要有汽车的地方都有面的在行驶。找条繁华点的街道，放眼望过去就有几十辆黄面穿梭往来，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独特的风景了。眼看着面的在北京这么受欢迎，其他城市也坐不住了，纷纷准备把面包车引入出租车市场。1994年一开春，

差的小型发动机，如果它正常工作，那和别的小轿车没有什么区别，可要是用来当出租车，一年跑个十几万公里，那就属于超负荷工作了，非常容易引发发动机的损坏。再加上面的的车主为了多挣点钱，自然要想方设法的节约成本，对车辆的保养也不那么到位，这就导致后来人们看见马路上的面的飞驰而过，后边往往还拖着一路黑烟，排放的尾气要比其他汽车高出好几倍。在面的刚刚兴盛的时候，当然不会有人想到经济发展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面的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对待面的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不光污染问题严重，面的自身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最突出的就是安全问题。由于面包车的底盘和车身都比较高，要是车速一快，稳定性和安全性就要差很多。当时面包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起火，连车带货物都化为灰烬的报道屡见不鲜。再加上有的面的为了多挣钱，仗着自己空间大，开始严重超载，也造成了不少安全事故。

有人说，面包车的兴衰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段真实映射。一辆面包车从遥不可及的高端产品，到人们趋之若鹜，再到升级换代，面的从盛极一时到退出历史舞台，其实都是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不同需求的真实写照，也是咱们国家城市经济发展需求不断升级的证明。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升品。
2: 听众朋友，您请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3: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2: 没
3: 错，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2: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厚。

0: 馅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

0: 此一去岂止千万里啊。
1: 火车上的乘务员对金发碧眼的沙孟亨特非常客气，把他们引上了预定的软卧包厢。老侯把手里的皮箱递给了韩子奇先生，一路平安啊，早去早回啊。哦，老侯你回去吧。现在韩子奇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了，他只希望上了火车就倒头睡去，免得车窗外的正阳门城楼在折磨得他心碎。走进包厢，韩子奇疑心走错了地方，那儿已经有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提着行李坐在铺位上，脸朝着窗外。韩子奇正想转身退出，那位小姐转过脸来。
2: 哈喽米斯亮，很高兴在离别中国的时候还能和您见面。
0: 沙蒙亨特快活地喊着，韩子奇愣住了，是玉儿。他知道玉儿现在的突然出现绝不是来送别，

0: 眼睛。
1: 沙蒙亨特一刻也忘不了英国人的幽默，似乎取笑自己也是一种乐趣。
0: 不过这点遗憾在我的下一代身上得到了补偿，上帝赐给了我一个漂亮的儿子，他摒除了父母的短处，击中了长处，不像我这么丑陋，也不像他妈妈那么矮小，而是高个子，宽肩膀，又有满头青丝和一对黑宝石似的眼睛。
1: 那他现在在英国干什么？在上大学吗？
0: 啊，大学已经毕业了。
1: 哦，
0: 他本来要去当律师，可是我把他留在店里了，帮助我照顾生意。我经常在外面，亨特珠宝店总要有人管的。他现在是我的雇员，你觉得奇怪吗？我们那儿可没有少掌柜的，亲生儿子也要接受我的雇佣，领取我付的工资，除非我要去见上帝了，他才能继承我的财产。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在满目萧索、死气沉沉的上海，沙蒙·亨特为玉儿补办了护照和船票。三天之后，汽笛一声长鸣，英国客轮“海豹号”载着他们离开了上海滩。旅客当中，有不少是从上海去香港或南洋的，亲友们赶到码头上来送行，一片声的互道再会，依依不舍地流着泪。船走了好远，岸上的人还在招手。
2: 韩子琪凄然地把视线收回来，那里没有为他们送行的人，他的家，他的妻儿都留在北平了。
1: 船过了香港，径直向南驶去。中国大陆茫茫的大海中，分不清何处是此岸，何处是彼岸。碧绿的海水泛出盎然春意，沙粒似的小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嵌在翠盘上的一颗颗宝石。成群的海鸥在头顶盘旋，对这只漂浮在海上的庞然大物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威胁。大海是海鸥自由翱翔的乐园，而人却是借道遁迹的避难者。
2: 两天之后，船在新加坡靠岸，下南洋的旅客兴奋地下船喊着到家了，
1: 到家 了，
3: 回家过年去了。
1: 是啊，回家过年去了。
2: 韩子琪猛然想起中国的春节在即，这些流落南洋的华人在异国他乡也要过中国的年呢，而他韩子琪却把年忘记了。今年的除夕夜他只能在船上过了，博雅宅将是多么的冷清。
1: 新加坡岛上碧绿的草地、高大的椰子树、棕榈树和凤尾般的旅人礁吸引着好奇的玉儿，他一定要上岸去看看。韩子琪毫无兴致，沙蒙·亨特却乐意陪同。他们出去转了半天，回来说这儿和中国没有什么两样，到处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穿中国服装，商店的招牌写的是中国字，好像船走了这么久还没有离开中国似的，并且买回来了许多南洋水果，榴莲、山竹、凤梨。
2: 玉儿无忧无虑的像个孩子，嬉笑地述说着他的新鲜见闻。
1: 听卖水果的人说，榴莲是南洋的万果之王，山竹啊是万果之后，多有意思啊！还说，要是不吃榴莲，就等于没来过新加坡。这儿的人呢，最迷恋榴莲。榴莲出沙龙托，沙龙啊，就是当地马来人的裤子。为了吃榴莲，不惜卖了裤子。
2: 韩子琪望着那活像刺猬似的榴莲，摇摇头，不敢领教，对我来说啊，只有玉才有那么大的魅力。
1: 玉儿新奇地剖开榴莲，先尝为快，牙还没有沾上就一阵的恶心，把那东西扔在了甲板上。嗯，哎呦，什么味儿啊，像延寿寺街王致和的臭豆腐。
2: 沙蒙·亨特恶作剧地大笑起来，他原是领教过榴莲的怪味的，却故意不说，等着看这场开心的场面。

0: 这个英国佬。船又开了，穿过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接近赤道的洋面上，气候酷热，太阳像一颗当头悬挂的火球，追逐着海豹号，投下灼人的烈焰。终日不停地转动的电扇和留声机，反复播放的爵士音乐，也难以解除人们的烦恼。韩子琪一行乘坐的头等舱，在船上已经是最舒适的了，有洁净的房间，宽大的餐厅，一日四餐，对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显得太多了。饭后还有一杯浓浓的黑咖啡，多花几个钱还可以随时叫侍者送来冷饮，另外交费。但天天如此也会使人乏味。沙蒙·亨特是个坐惯了海船的人，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烦，总是笑容满面地在船上到处的逛，无论遇见哪国人都能说上话。几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全世界，只要有买卖可做的地方，就留下过他的足迹。他会说好几种语言。
1: 玉儿有这么一位向导，简直如鱼得水。玉儿的英语说得很好，和各式各样的人自由地交谈。
0: 韩子琪却没有这么好的兴致，很多时候他都躺在舱里想着自己的心事，即使到甲板上走走，也只是默默地望着大海，听那无休无止的涛声。
1: 经过科伦坡，轮船在这里有事务要办，停

0: 出乎他的预料，这一次韩子奇也有了极大的兴致，要和他们去游览宝石城。西兰以盛产宝石著称，世称宝石岛。据科伦坡64公里的纳特拉普拉的意思，就是宝石城。韩子奇慕名已久了，玉器商人沙摩亨特自然也有极大的兴致，于是三个人舍舟登岸，急匆匆赶去观光。
1: 宝石城果然名不虚传，沿街几乎找不到别的商店，卖的都是宝石。彩虹般的尖晶宝石，浅绿、中绿的海蓝宝石，大红的石榴宝石，乳白色的长月宝石，紫罗兰、金黄、粉红的绿柱石，柠檬黄的闪光水晶，应有尽有。据说西兰岛上寸土皆有宝，随便在什么地方开矿都可以挖出宝石。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紫翠玉和猫眼了。紫翠玉通体碧绿，夜晚在灯光下则变为紫红色，奇特的光彩使它具有高昂的价值，每克拉竟达10000美元以上。猫眼的稀奇之处则在于它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反射出一条耀眼的活光，并且随着光线的强弱时明时暗，微微摇动时还灵活闪烁，酷似猫的眼睛。由于西兰是它的主要产地，被称为西兰猫眼。沙蒙亨特是宝石城的常客，他从这里廉价买了原料，带到中国去加工制作，然后再到欧洲去销售。过去慧远斋和奇珍斋替他做的许多活都是从西兰买的宝石。现在韩子奇置身于宝石之都，目不暇接，好似进入了仙境，爱不释手，流连忘返，如醉如痴，恨不得把宝石城买光，但又怎么可能呢？
0: 赶回科伦坡港，开船的汽笛已经拉响了。大胡子船长看着这三位飞跑着上船的客人，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2: 如果你们晚到一分钟，就被扔在西兰了啊！
0: 韩子奇却似乎一点也不后悔这次冒险。
2: 如果船上没有我的东西，我真愿意就到此为止呢。
0: 船继续向前航行，沿着印度半岛的南部边缘向北，经过孟买，又左转向西，进入阿拉伯海。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

0: 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1: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叶无光总算没死了，鹤顶朱红在这站着看得清清楚楚，把脚一跺呀，叶无光，好嘞，你不用拿死要挟我，咱这么办？ 好不，咱俩的恩恩怨怨从打今天暂时算告一段落，你去给我找凶手，我也找凶手，找不来凶手咱俩再接茬算这个账。

现在一看指不上了，也不知里边具体的情节是怎么回事，乘兴而来，败兴而回，暂时拉着队伍回临安。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单说丐帮挪进来顺元峰，小月亭一看人家都没啥事儿了，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我的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月亭一琢磨，对了，想起来了，我老师张三丰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明年五月初五还要在武当比剑，有个比剑大会呀、啊。跟灵山辟邪派的绝一雌雄师父叮咛我，到了时候一定要参加。哎呀，我离开武当也没回去看看，我呀回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翻回头来再办我自己的事情。他把一切事情安排安排，自己起了身了，回武当，大伙怎么留也留不住他，他背着铁

成立京城，临安临安嘛，临时啊取个安定，在那儿建都了，历史上称为南宋。咱说这书就是南宋，京城就在临安呢，所以小月平奔这儿来，离着还挺远的，走着走着他有点累了，哎，这天怎么反常这么热呀？汗往下滴滴答答直淌，他看道边上有一片大树林，心说凉快凉快，歇歇腿儿，再好好冷静冷静，盘算盘算，再走用不了一天我就进京了，省着被动。想到这他进了树林子了，旁边叫大道，进了树林找了棵大树，往树底下一坐，斗笠摘掉，蓑衣脱掉，麻鞋蹬了一蹬，往树上一靠，是闭目养神。你别看闭着眼睛，脑子没闲着，跟开锅一样想这些事情。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这个官道上加点肉，我加点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就在这树林边上往大道上一看，哟，来了一伙人，能有五六十号吧，一骂白拉着一辆车，这车上头拢着一头花头棺材，顶上有罩棚，一口大棺材拿绳子花着，是这个随行人员最次的腰里都系个白带。他往前面那么一看呢，有一匹白龙马，白马，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个小伙，说这小伙比他大的多，能有30岁挂零了，留着小黑胡，扎金见袖，穿的是干净利落，但是外边呢，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里系麻绳，手里还举着个哭丧棒，眼睛哭的都有点肿了，大孝子。他看着就到这树林边上了，哦，月亭就琢磨着这谁家死人了，看这个派头是有钱有势的，不然哪能呢，这棺材真阔气，光这口大花头棺材呀，也得值200两银子。他心里头瞎琢磨着，正在这时，从这行队伍的后边追上2匹快马，打马如飞，后边趟起2溜土线，哗哗哗哗哗，比这些人要快得多。这2匹马都抢到最前头去了，马一打旋刷回来了，骑马的2个主把掌中的鞭子一晃，站住，别走了，站住站住。他抢到前头去了，把这队伍就给拦住了。穿衣身孝那个年轻人一看，站了站了，先站着。灵车这些人全站住了，这个小伙子把白龙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拿着个哭丧棒看看。我二位啊，话我都说清楚了，你们干什么没完没散的？这什么意思？那2个人从马上跳下来了，2个大个，身子非常魁伟，其中有一个黑脸的在前头。公子，你讲清楚不行，就你那份交代，我们回去没法交差呀，我们怎么说呀？我公子，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虽然说你爹不在了，不还有你呢吗？你爹没办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办到，这有什么难的？这叫履行诺言呢。你爹答应了没给办，你是他儿子，你不办谁办？公子，无论如何，你得把脸赏下。

我们回去也还有交代，不见得我们怎么回去。二位别往下说了，没门儿，听明白没？没门儿，恕不能从命，这事儿我办不到。我公子，你真办不到啊，真办不到。那好了，你这。

信观看着，就见那黑脸的从怀里的一伸手，拿出一封密信，牛皮纸的大信封封得挺严，往前一递：“公子，不是我们两个人穷白活，您看看这封信。”这个年轻人呢犹豫了一下，不想看，最后皱着眉头接过来了，封头撕下去，在里边一伸手把信瓤拿出来了。看了两遍，看完了又把它装在里边了。二位，这封信对我无效，无效啊，我看不看也是那么回事，这信我不留，你们拿回去，谁给你们的你们还给谁。什么？你知写信这主是谁吗？那是我们四郎主金乌珠，这封信是金乌珠亲笔所写呀，你就形同儿戏吗？什么？金乌珠？月平的心就一翻个，当时这眼眉就立起来了。金乌珠这小子，领兵百万，侵我国土，害我百姓啊！要说我爹的死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这小子是个罪魁祸首。我听说他的府地打到开封了，他属于大金国呀，怎么派人过了江了？这干什么？这是为什么？金乌珠的信给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何许人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啊。他们为什么是发生争竞、啊？看那意思，语言激烈。那俩人把信在手中托着，这是我们四郎主的信，你就这么的不声不响，我们就拿回去。那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这事儿你必须得给办，我不办呢，不办不行。你小伙急了，把信一把夺过来，我就不办，我就不办，我就不办，把这信呢撕个粉碎，扔在地上了。这俩人一看急眼了，哈，好啊，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你敢把我们郎主的信给撕了，你活腻歪了。哥哥兄弟，把他收拾了，人头烧回去，把他爹在棺材里的扣出来，脑袋剁下来烧回去，不计咱没法交代。这俩小子从马上跳下来，伸手拽出长剑，嘎嘣长来了，飞身形就跳过来了。那个穿白衣裳的小伙子也不示弱，回转身在车上也拽出一口宝剑，三个人就斗在一处。那些人呢，你别看人多，全吓得都傻了，都就在那看着不敢过来。岳婷一看就站起来，岳婷是干什么武林高手啊，一看呢穿白衣服这小伙子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打不过人家，几个照面，哎呦，麻冠也掉了，麻绳也松了，飘带也开了，狼狈不堪。岳婷一想，我遇上了，我就不能袖手不管，我一定要看看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的东西拿着，岳婷从树林出来，钉子步往这一站，嗷一嗓子，谁也没想到，三个人各自跳出圈外。那俩大汉一回头，谁？一看从树林里头出来个小伙，拎着斗笠，蓑衣在这搭着。别来！你是干嘛的？你是？你管得着吗？你咋咋呼呼，你这是何意？何意呀、啊？天下人管天下事，谁让我遇上了呢？我就不能不管。我你们怎么回事？跟我说个清楚。你小子活腻歪了吧？我们是怎么回事？还用向你禀报？哥兄弟，先把他收拾。两个人两把宝剑是直奔岳庭。

可没想到岳庭什么人。岳庭身形往旁边一闪，二位，你们活腻歪了吧？就你们这个宝剑还能伤得了我吗？你是什么人？什么人？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岳飞之子岳庭师爷，我叫岳庭啊，好小子。这俩小子又冲上来了，岳庭使了个鬼影符形刷

小两声狗叫，全都死于非命。啊，嘡亮亮亮亮亮亮亮，宝剑落地。岳庭过来一看，脑袋都裂了，使的劲儿太大了。你看，留点活心儿，好问一问你，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着急呢？我净办这事儿。哎呀，死了吧！他转身过来，他以为呢，你给帮了忙了，那小伙起码也得谢谢自己呀。我把你给救了，我把你的仇家给打死了，他是这么想的，乐呵呵来到这小伙近前。公子受惊了，可没想到这公子眼眉就立起，你召见，像疯了一样，对着岳庭就是一顿剑。岳庭是左躲右闪，心说：哎，这位是疯子，闹半天，我救他，我白救了。你说我净干这种事儿。这为什么？你为什么杀我？我就要杀你！最后一宝剑扎了岳庭一闪身，嘣，他的腕子给他叼住，一拧，手腕的一切，螳螂宝剑落地了。岳庭气急眼了，底下一腿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咵摔在那儿。岳庭把他的宝剑捡起来，过来，别打，就在这个单，别打。你动动我就扎死你！哎，你扎吧，哎，你扎吧，你给爷爷来个痛快。我先不扎你，有些事儿我糊涂，我得问清楚。我救了你，你为什么恩将仇报？你懂不懂得好坏？你为什么对我下毒手？我就下毒手。我就下毒手啊！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金眼珠子，抽出来叭叭当炮踩。可惜我没你能耐大，你杀了我。越听越糊涂。你跟我有什么仇？我怎么得罪你了？我亏你的，我欠你的，你亏我的。

0: 我告诉你，你知那棺材里头装的是谁啊？
1: 我不知道是谁。
0: 是我爹，我爹就死在你手。
1: 你爹是何人？
0: 我爹就是八府巡按钦差大臣京兆府尹罗如济。我是他儿子，我叫罗啸天。
1: 啊，明白了。
0: 哎呀，月平回忆往事，
1: 真的真的。我到越州道监，正好遇是这个赃官查办两湖，公馆设在知府衙门，为了盗取宝剑我去了。哎，闹了半天罗汝济这个赃官跟杨红还有亲属的关系，我为了救杨红不死，用五毒钉把罗汝济给打死了。就因为罗汝济之死，我跟杨红才闹翻的。闹了半天这棺材里装的是罗汝济啊，这不用问了。他儿子罗啸天肯定是扶着灵柩回临安，怎么巧在这碰上了？哦，你是罗汝济之子。
0: 对，一点错都没有。我要给我爹爹报仇，所以我杀你。
1: 行行行行行，别说了，我再问你点事儿。刚才我打死那俩人干嘛的？那封信上写的是什么？你跟我说。
0: 我不说，你能把我怎么的？
1: 怎么的？我扎死你！小月亭为了查清楚是怎么回事，把他打翻在地，用宝剑指着他脖子，要问出真相。这小子说什么也不说。他手下那帮人往上要闯，但这小子也怕死。
0: 别，都回去，不用你们管。
1: 手下这些人一看不敢过来了。月平一乐，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敢前进一步，我就要了他的狗命。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

0: 园长。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常遇春听说了十王会，于是改变路线，是直奔乱石山。离着挺远呢，就听见了，好嘛，这乱石山里边是炮号连天，鼓声如雷呀，都听不出个个数来了，真好像天崩地裂一般。山外头也打，山里头也打，常遇春命人加快脚步，离着乱石山不远了，哎，这才遇上小霸王郭英郭士群。

不能再细唠了。常一春就问老七呀、啊，咱四哥是不是在山里边？可不是吗？哥哥，你来的正好，你快看。说着话，往这个车道上一指，你瞧见没有？我二哥呀，眼看就盯不住了，四哥在里头也不知死活。六哥，你看怎么办？老七，你闪退一旁。常玉春这虎劲儿就上来了，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胡子都撅撅起来了。王威、贾平何在？在在呀！你们把道路闪开，看某家要抢占山口。常玉春说到这儿，双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一匹宝马良驹叫千里一丈青啊，就这一条黑线一样，是直奔花车道。常玉春呢，为了让胡大海有着思想准备，一边催马往前跑，一边斗丹田大喝一声：“二哥，小弟玉春到我了。”胡大海听见了吗？听得真真的。老胡心说：“完了，我真是力竭了，怎么的？我都出现幻觉了，我怎么听见耳边老六喊我呀？”但是胡大海一听不对，这声音怎么这么真诚？这不是做梦，不是我累晕了。他回头一看，哎呦，是真的！心里一高兴啊，哎，这劲儿又上来了。要不叫胡大海也快顶不住了，老六哎。

亮银枪，有赞为证。银枪头铁枪短，粗里下赛茶碗，枪鹰炸，钢钩翻，裸兵刃，鹤敌胆，大将阵前长一把，从今往后再不斩，英雄得了这杆枪，安邦定国打江山呢。再看常遇春把大枪一抖，阴阳一合把，颤三颤，摇三摇，一抖这条

有点吃力。后面再来一者，这是第十辆了，所以六爷呀，多少有点吃不住劲儿。就在这个时候，最后一辆滑车也来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哇！又顶到前面这辆车的屁股上，哎呦，把六爷背下去，这匹马哗往下一出溜，三王威贾平带领着这些喽啰兵啊，哗就上来了。王五把常六爷的丝肩给抓住，贾平呢用肩膀，常玉春这才接住三辆花车。六爷心说妥了，要不是新收俩徒弟啊，还真就不行了。王威就说：“师傅，不行啊，你能有多大劲儿啊？这得挑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我趁你呀、啊，先在这糊弄着，虚晃他一招，顶着他。我呢，领着你一部分徒孙绕到山后，从石喇子爬上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抢占山口。好，王威，那就依计而行。”

大旗飘摆，那锣鼓都敲破了，都喊煞震天，震耳欲聋，说话都听不见，这哪儿找朱元璋去？六爷心里着急呀，这怎么办呢？他用双手拢成了喇

坚固，上头分量重，敌人也多，几种力气汇到一块儿吧，也是个巧劲儿，也是个机劲儿。常遇春抖丹田这么一嗓子，啊呜哇！好家伙，居然把山头给喊下来了！哎呦我的天，把乱石山给喊塌了！这一下子摔死了九国联军多少人呢？还有被掉落的。

玉春乱石山，一声炸山口，枪挑铁花车。哎，就指的是这段故事。当然了，这个传说当中呢，还是有些美化，有些过分啊。好比我们听三国啊，这张翼德呀，嗷嗷一嗓子，挡阳桥断水倒流，哪有那么厉害？哎，不过也能说明呢，确实人家是一员虎将。甭管怎么说吧，常遇春一来，敌兵退去，朱元璋、朱穆英、老英雄乌珍堪堪得救。哎呀，朱元璋啊，真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呀。一看军队冲上来了，当先一员大将，朱元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揉了揉眼睛，仔细看，谁？哎呀，居然是我的六弟常遇春。兄弟，兄弟呀，六弟呀，我以为这辈子咱哥俩都见不着了，六弟呀！朱元璋喊六弟呀，喊完了，扑通从马上摔下来，没气儿了。你看救兵没来的时候，朱元璋勉强咬牙在这挺着；救兵一来，一泄气，而且看着常遇春呢，过分激动，所以才晕过去。哎呦，大伙儿赶紧过来！解救朱元璋啊，菩萨前心捶打后背，有人拿过水来，好一会子，朱元璋这

山遍野呀，都是旌旗锣鼓、枪刀器皿，吴主的战马在山上嘶鸣啊。一直到第四天，西吴贤王的义军是彻底占领乱石山，大获全胜。朱元璋这时候也缓着不得灵了，在徐达元帅众人的保护之下，到千佛寺把这拾到，哎，当做临时的行院和王宫。各路人马呢也纷纷过来报功，比如说啊，得了多少枪刀器皿，得了多少锣鼓帐房，还有的抓了多少俘虏，得了多少给养，等等等等，这得学会算账啊。有小圣人孙坚和副军师张金波一一记下。那么后来啊，才听说十王兴隆会最大的损失，打虎太保江忠被乱箭窜身。哎呀，大家伙是失声痛哭啊。江忠这傻小子人缘最好啊，到滁州日子不多，跟上上下下处得非常的好啊。江忠死得这么惨，大伙儿能不难过吗？朱元璋传下旨意，就在乱石山祭奠英灵。江忠死后给追封威武大将军之职，当然了，其他牺牲的将士也

再也没有那威风劲儿了。好嘛，王冠没了，甲胄让人扒拉下去了，五花大绑是垂头丧气，把他推到朱元璋的面前。这小子是立而不跪，脑袋低下来不说话。朱四爷一看，眼珠子挂着血线呢。刘福通，你还有何话讲？我朱元璋出于至诚啊，听信你的话，来参加十王会商讨北周大元，可暗地之中你却定下诡计，要置我于死地。你看看我们损失了多少大将，多少士兵，多少弟兄，到现在你和有何话说？两旁众人跟着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点不假，快把刘福通推出去。

0: 愿意跟我联合，我非常欢迎。要说不乐意，还出不来这口气。哈哈，刘福通啊，你什么时候养精蓄锐，觉着实力雄厚了，咱们再一决雌雄。这话软中带硬啊，刘福通啊，也不知道是真这么想的，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扑通就跪下了。西吴先王啊，得了，别说了，我刘福通知道我错了，从今以后痛改前非，您把我放了，以后有用我之处，我是万死不辞，我今生不跟义军结仇。就这样，朱元璋把刘福通放了，其他的俘虏啊一律优待，愿意留下的编入义军，不乐意留下的要回家的也发放川资路费，但是绝大多数啊都到了西吴先王的旗下。这些事儿办完，朱元璋传旨犒赏三军呢。几天过去之后，徐达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乱石山已经拿下来了，下一步奔哪儿去？副军师张金波拿出地图，用手点指：主公、大帅、列位将军，你们看，我们先拿芜湖关，后取太平府，再打雨花台，就可以直捣金陵城啊。南京要让咱们拿下来，南七省就在掌握之中了，大家非常高兴。那么下一站就是芜湖关。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3: 道破帝王将相，建功立业也有那无奈神伤，尽说千古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石灵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4: 醒目有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7: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的王总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8: 对，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旗下的哈全豆型产品，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的南极磷虾干啊。
7: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北京人嘛还吃什么虾米，或者说呢是海米，但是今天这个呢跟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8: 是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来之不易。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7: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还是特别的咸，
8: 是。
7: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 寝食，口感还挺 Q 弹、嗯哎、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哎、非常的鲜美。
8: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
7: 嗯，
8: 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才能捕捞这一回，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真正有钱可能你买不到，有钱可能真的吃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足不出户让大家吃到真正的来自于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野生的南极磷虾啊。很多的朋友比较着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是一袋100克啊，咱们将近2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干，咱们这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
7: 嗯、
8: 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7: 对，是
8: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7: 对，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8: 对，
7: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
8: 嗯、
7: 都有补贴的啊、
8: 嗯、
7: 咱们的壮阳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
8: 嗯，
7: 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8: 那你这样周老师、
7: 嗯、
8: 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7: 嚯、
8: 哦、好不好？
7: 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满，
8: 嗯，
7: 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8: 不用我们承担吗、
7: 啊、不用你们承担、啊、
8: 好、
7: 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收快，
8: 嗯，只有前20个名额啊、
7: 哎、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8: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磷虾干直接裸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
7: 嗯，
8: 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7: 是，
8: 而且它是肉偷偷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不扎嗓子，硬不硬啊，因为保证到大家的口感，我们所有的�虾全部都自然晾晒，给大家达到了80%干，你吃到嘴里是软偷偷的，而且呢它不会扎嗓子。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咱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7: 嗯、
8: 啊
7: 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列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
8: 哎、
7: 所以你就放心吃啊。
8: 哎，
7: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
8: 嗯、
7: 那么市场价呢是29.8元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
8: 嗯、哎，
7: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8: 对，
7: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
8: 哎、
7: 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嗯、只有前20名啊、
8: 哎、
7: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8: 嗯，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7: 对，
8: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大家送10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20袋，咱们日常价格一袋29.8元吧周老师，
7: 嗯，
8: 咱们20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7: 打一个5折了。
8: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海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7: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
8: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7: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9: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

0: 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柴九师，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炫耀一下我替我们家讨债的经历。
1: 你替你们家讨债？
0: 嗯。
1: 你才多大呀，谁欠了你们家的钱要让你去讨啊？
0: 嗨，这话说来就长了。我们老家在山东半岛，我们那儿是花生的主产区，每到秋天呢，每家都会打花生油，留一点自家吃，剩下的都卖出去。我们那儿管加工花生油的作坊叫油坊，可以收购帮忙代打花生油，还兼着花生油银行的功能呢。
1: 什么花生油银行？
0: 哎呀，这特别好理解，比方说你们家一次打了200斤花生油，可以存在油坊的账户上，随吃随取。油坊呢，就把你剩下的花生油流通出去，这么一进一出，就能够保证我们随时取的油都是最新鲜的。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就我们家呢，十几年来都是把油存在张记油坊，因为老板是我爸还没出五福的堂兄弟，我得跟油坊老板叫表叔。哎，我这表叔没啥文化啊，但是脑子挺活的，是村里最早经商的人。不过后来那个油坊破产了。
1: 啊，那你们家的那些油？
0: 是啊，就破产的时候，他那个油坊还欠我们家235斤的花生油，一欠就欠了20年。
1: 20年？
0: 嗯。
1: 哎，按说这200多斤油也值不了太多钱呀，怎么这20年都不还呢？
0: 所以才气人呢。你虽说我表叔的油

0: 我妈去要，可是我妈每次去，我表婶总敷衍她，哎，说什么今年没种花生，哎，您把桶留下，下回呢，我们一定给您准备好油，就这些话。所以等我工作以后，假期一回家，我妈就怂恿我去要账。
1: 让你一个小姑娘去要账，你妈也真是豁出去了。哎，我想问问啊，这200多斤花生油大概值多少钱啊？
0: 要是折合成现在的价格，在我们那儿大概有2000块。
1: 2000块真不算太多。
0: 真是不多。而且说实话，这点钱我在北京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比这点多吧。其实主要就是我妈咽不下这口气。她不停地跟我絮叨啊，说这235斤的花生油那就是600斤的花生呀。是两亩好地一年的收获，每一滴油都是我们母女当年血泪的结晶啊。
1: 血泪的结晶，这也有点太夸张了吧。
0: 嗨，当年我们种花生，你不知道，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我现在啊还记得我跟我妈下地时被虫子给咬了的事儿呢。更何况2000块钱的油对我表叔来说不是个事儿，凭什么就不还呢？所以啊，我干脆扛起我们家讨回血汗油的大旗。
1: 哇，说的可真够悲壮的。
0: 对，
1: 那你就打算和你表叔一家就这么撕破脸了？
0: 嗨，毕竟是亲戚，一开始当然不能撕破脸了。我就找了一天，先去登门拜访一下，看我表婶儿，我妈也陪着去了。只不过呢，我妈一直埋伏在附近，保护我的安危。
1: 这能有什么危险啊？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总之啊，一到我表婶家我就直奔主题。我表婶呢又开始诉苦了。哎呦，说当年破产是因为被人骗啦，又说当年不知道欠了人家多少的油啦，人家都不好意思要啦。那言外之意就是欠债光荣，要债可耻。
1: 不是，这是什么逻辑啊？这个
0: 他就是说他们也是债主，当年的合伙人还欠了他们家多少多少万呢，现在人家也穷得揭不开锅了，所以我表叔反而去资助了那个合伙人。哎，我心说你有钱资助合伙人，你怎么不资助我们家呢？所以我就直接问他了，我说我们家过得也不容易啊，我上学还贷款交不起学费呢，前段时间我爸还出了车祸呢，住了一个月的院，花了个家底朝天，那你为什么不资助我们一下呢？
1: 那你表婶怎么说？
0: 他又开始转移矛盾，说这些账都是我表叔管，他也不知道。我就说那你就叫表叔回来呗。
1: 那他叫了吗？
0: 是啊，没一会儿表叔就回来了。他一来，哎呀，又是跟我拉家常，我直接就把欠条给拿出来了。可是他看都不看，口口声声的说今年一定还，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油，但是无论如何也会弄出点油给我们送来。嘿，我后来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别人一口答应的事儿，多数是办不成的。而犹犹豫豫的回答让你听了都不痛快，反而是在认真思考能不能办成啊，这样的人答应了就会全力以赴。哎，最后我跟他磨叽到天黑，表叔说他正好有饭局，可以顺道把我捎回家，我就只好回家后再打电话让潜伏的老妈自己骑电动车回家了。
1: 好家伙，你妈在外面潜伏了大半天，这也够受啊。
0: 我妈不在乎，在她看来什么都没有比把账要回来更重要。反正这第一账吧，我个人觉得还是打得挺漂亮的。然后我就回来上班了。到了11的时候，我妈说油还是一点都没送来，我就又回了一趟老家去找表婶。表婶说还没有打油呢，我就直接说了，那你们家总吃油吧，你给我装点呗。我表婶看我不好打发，就只好拎了一桶出来，才装了1/5，一过秤算上桶皮一共15斤整。
1: 哎，你说你费了半天劲结果才要回了15斤呢、啊、
0: 哎，这可是零的突破啊，我妈都高兴坏了。接下来还有220斤任重道远。回北京之后，我隔一段时间给我表叔打一电话，问他打油了没有。当然了，每次的回答都是没有。一转眼就要过年了，我又给他打，他估计啊也快被我烦透了， 就说过年之前一定送来。
1: 那送过来了吗？
0: 哎，你别说，腊月28那天啊，他还真给送来50斤油。
1: 这一共才欠220斤，才送50斤，你这表叔做事也太不痛快了。
0: 可说呢，哎，你说剩下的这170斤该怎么要？我也找过律师咨询了，可人家说吧，您这2000块钱的官司赢了也没意义。
1: 也是，
0: 赖着不给，确实没办法。哎呀，我们这个仇啊，就这么着。那年春节过完以后啊，我也懒得再打电话了，拖到了第二年的小年儿，正好在他们家门口有大集，我就直接杀过去了。当时啊，我表婶正领着孙子赶集回来，小孙子头上还插着花呢。表婶手提肩背的满满当当，又是肉又是鱼，还有一只大公鸡。
1: 嚯，这日子过得够红火的呀。
0: 哼，不过一看到我，他心里肯定扫兴。他面上竟然还挺可爱。

0: 这事儿就尴尬了，说要不就按当年的价格折成现金给我。
1: 啊，按20年前的价格折算，这他也太会算了。
0: 就是，我怎么可能答应？表婶看我不好对付，也就先假装忙着到外面收拾家务了。结果没多久啊，他又突然进房间跟我说，他们家的猪病了，他得去给猪拿药，还要去厂里去做饭。说着往我手里塞了300块钱，还说他们厂里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等有了钱再继续还我。说完就走了。刚拿到钱时我还挺高兴的，可又一想，嗨，这300块钱算什么呀，无凭无证的，他会不会就把这个当做20年前的欠款给结了？这哪成啊，我立刻骑着电动车，我想去追他。
1: 追上了吗？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的呀，就在他们家附近转悠。后来啊，我突然发现他们家邻居也是开油坊的，上面还写着一个打油电话。我就怀疑这家人会不会就是我表叔家的傀儡啊，会不会这油坊也是我表叔家的。我就打了那个电话，假装说自己是外地的，想给家里人买油，问他们家有没有油。人家说呀，现成的油还有4-5百斤。
1: 这不少啊，但是

0: 可算是找到那场子了。表婶果然在。接下来啊，就是把那300块钱推来推去的场面了。最后我总算是把钱塞回给他了。不过塞了钱我也不走，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嘿嘿，我还自带了干粮，直接啃起了巧克力。
1: 你瞧瞧，真是一副是把牢底坐穿的架势。
0: 那可不，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直接坐到了天黑。当时我就决定了，今晚如果耗不出个结果，往后就更得完蛋。我就死气白咧的跟着表婶回了家。表婶没辙，就只好给表叔打了个电话。我俩就一直等着，等着夜里都快11点了吧，表叔才带着一身的酒气回来了。
1: 哟，这应酬还不少。那你表叔他怎么说的？
0: 哼，他上来就吼我说什么啊，我今天晚上就死了是吧，小年夜被人追到家里要账啊。我心说，谁让你专业欠账20年啊。不过我嘴上就说了5个字，掷地有声啊。
1: 哪5个字？
0: 你不死我死。
1: 那你这是要玩命的架势啊。哎，
0: 别吓着了吧。我表叔也傻眼了，不过呢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给我来了一句，你爱死哪儿死哪儿。
1: 哟，看来啊这是彻底撕破脸了。
0: 哼，谁怕谁呀。我就跟他说，今晚要是货款两清，我死就不占着你这3间屋。表叔看见我已经是视死如归了，估计啊也觉得这事儿不了，这年就没法过了，就问我差多少油啊。我说170斤，他说没有，2000块的现金也没有，说先还我50斤。我就来了一句，你可以管邻居借啊。
1: 邻居？哦，怪不得你下午打了那个电话，原来在这儿等着他呢。
0: 嘿嘿，我还是有一手吧。不过呢我表叔还想赖，说太晚了，邻居都睡了。我也豁出去了，拿起手机就给他邻居拨了过去，心说就算是睡了我也得把你们叫起来。万幸啊，他邻居竟然没睡。我叔没办法，就只好跑过去敲门。那个邻居啊挺客气的，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态。他说啊，他们家油缸里至少有300-400斤油。
1: 哎，这一下你表叔可以痛快的还油了吧。

0: 不过呢，他也反应了一阵才明白呢，然后就立刻答应了。挂了电话，我又用手机 QQ 跟他补充了一句，说快跟我爸联系，让我们家邻居开车过来，千万别让我爸露面啊。我男朋友立刻就去照办了。
1: 不让你爸露面，这什么意思啊？
0: 我爸那么要面子的人，他一来，我表叔肯定就开始打亲情牌啊，三下两下就能把我爸给说服了，这油就又要不回去了。
1: 你啊，还真是够了解你们家人的。
0: 嘿，要不他们干嘛让我来要账啊？我就在寒风中等啊等，等啊等，总算是盼来了我们家邻居的车，我就立刻迎上去了。哎，结果我发现我爸也在车上
1: 啊。
0: 我就警告他，你不许下车。我爸竟然很听话的同意了，我就和邻居一起把桶搬到了油坊。可我没有想到啊，这个时候那个老赖表叔竟然又出幺蛾子，他竟然问我欠条带没带。
1: 哎，对啊，你没带啊？
0: 没带啊，那个单子我真不能每次都带在身上啊，20年前的欠条了，而且是用那种最次的纸写的，经历了好多次搬家，我都不知道沾了多少汗水和口水，早就破得不行了，就比那个就是甘肃天水出土的西汉的那纸都脆弱。哎呀，为了防止万一，我已经拿照相机给他拍下来了，可是表叔就不认照片，就得要原始的单子。
1: 其实按道理来说，他要欠条也是能理解的。
0: 哎，我们又不是拿了油不讲理的人，改天给他送一趟不就得了吗？
1: 你看，他不是跟你斗上气儿了吗？
0: 那我还气呢。哎，没办法，我就只好拜托我们家的邻居再开车回去取一趟欠条。等邻居再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妈也在车上了，我爸也没走。我让我妈下了车，毕竟她对我表叔表婶的死皮赖脸已经是领教过了，不会中他们的苦肉计。至于我爸，本来他想下来，不过呢，我直接甩了一句话给他，敢下车你就试试。
1: 好嘛。

0: 月光您在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要先来请您听一段相声肝胆相照，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师胜节的几个红遍全国的节目之一。好市长一炮打响之后，又有恋爱历险记、肝胆相照等等大小的节目。1984年在青岛举办了全国相声新作的评比，实际上呢也是当时一个全国性的相声大赛。那么袁建邦师胜节创作，师胜节

0: 对师圣杰青睐有加，提出收他为关门弟子，这对师圣杰后来的艺术发展之路有着极大的影响。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相声《肝胆相照》，师圣杰冯永志合说。
1: 头一次来青岛演出，
2: 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有好多的感受。
2: 有什么感受呢？
1: 咱们青岛的观众非常的热情好客，
2: 哎，
1: 欣赏水平特别高
2: 啊，
1: 而且很礼貌。
2: 是这样，
1: 很早以前我们就渴望着到这儿来，向咱们青岛的观众来进行汇报，
2: 为您表演，
1: 这不是吗？这次临出发之前，我也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2: 您做什么准备了？
1: 给咱们青岛的观众带来一点礼品。
2: 哎，这您可没跟我说，
1: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给大家带来一点我们哈尔滨的特产。
2: 什么呀？
1: 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2: 都是不错的东西。
1: 这个东西不算太多
2: 啊，
1: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2: 多客气啊。
1: 可是很遗憾。
2: 怎么了？
1: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2: 啊，
1: 一着急都吃了。
2: 嗨，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1: 剩俩面包的市场让我卖了。
2: 对，您就别提这茬了，
1: 这是说个笑话。
2: 他这人呢就爱开玩笑，
1: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我就发现呢，好多的作家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一般都不爱用自个儿的真名，而喜欢用一个假名，
2: 那叫笔名。
1: 哎，你有笔名吗？
2: 有啊。
1: 你叫什么？
2: 梅心。
1: 叫什么？
2: 梅心呐。
1: 梅心
2: 啊，
1: 感情梅心就是你。
2: 对，
1: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2: 啊、
1: 今后咱们俩要很好的合作。
2: 您甭客气。
1: 我不叫梅心。
2: 你叫
1: 梅贝。
2: 哦，嗨，咱们俩跑这是什么呀？这是
1: 不怎么许你叫梅心，不许我叫梅贝啊。
2: 我这梅心呐、是梅花的梅，馨香的心，梅心。
1: 我这梅贝是梅心的梅，梅贝的贝，梅贝。
2: 嗨，梅心梅贝、
1: 这个名字很好记。
2: 哦，哎，您用这笔名都发表过哪些作品呢？
1: 发表的不多、不过作品倒是不少。你像什么板报、标语、小评论、揭发材料、上告信。
2: 上告信？
1: 哎，那个上告信写的还是很有水平的嘛。
2: 你告谁呀、
1: 告我们厂党支部书记云陈秀。
2: 云陈秀？
1: 对，告他。
2: 听这名还是一位女书记啊。
1: 女书记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啊？
1: 女书记就不犯错误了
2: 啊？
1: 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这女同志犯错误比老爷们邪乎。
2: 这叫什么逻辑啊？
1: 这都是我十年前的想法。
2: 哦，这么说您这封上告信是四害横行那时候写的？
1: 对，1974年
2: 啊，
1: 那个时候云书记刚调到我们厂。
2: 你们是什么厂啊？
1: 连我们厂你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当你漫步在美丽的松花江畔，一眼就会看到一座美丽壮观的厂房，那就是我们厂。
2: 什么厂？
1: 松花江整人设备厂。
2: 哎，整人设备厂啊？
1: 不是，整流设备厂。那几年光整人说话都顺拐了。
2: 那叫顺嘴了。
1: 我就

0: 怎么唱的？
1: 都得这样。哎，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我厂的产品贼拉的好啊！
0: 都有什么优点呢？
1: 能定马掌和驴掌，老牛定掌也凑合。姑娘定了掌能显个，小伙定掌不显矬。人厨两用好处多，又扛彩来又扛磨。欢迎大家都来买耶！你要再不买呀、啊，
0: 怎么样？
1: 我们厂可就揭不开锅来呀！我说别光鼓掌，你买俩不行吗？
0: 哎，买两个，
1: 你正格子，你买俩马掌回去给孩子玩也行。
0: 有玩这个的吗？
1: 那个小伙子，你别走。
0: 怎么？
1: 你干什么？你听我唱半天，扭头就走，你好意思吗？
0: 嗯，
1: 就是你没有前缘，你帮个人缘，站脚助威，对我是个帮助。你
0: 对呀、啊，
1: 对不对？小伙子，你那么大人，你看人家，你、好，谢谢这位，您给一毛。
0: 哦，
1: 好，谢谢这位一毛。
0: 啊，
1: 小朋友五分，
0: 你这要饭呢？
1: 比要饭都困难，
0: 我看也差不多了。
1: 就这么唱，打不开销路。
0: 嗯，
1: 我们厂穷啊，穷的几个月都开不出支来。
0: 是啊，
1: 就连买个账本都跟我们大伙借钱。
0: 你们呢？赶紧生产点别的产品吧。
1: 云书记来了以后倒是生产了。
0: 嗯，
1: 可是生产什么不好啊？他非要搞那个防爆充电机。
0: 怎么着？这充电机没有销路啊？
1: 销路是有，他没人搞设计啊。
0: 那你们厂谁管技术啊？
1: 我。
0: 哦，你是技术员。
1: 技术员干嘛？咱们工程师。
0: 工程师还搞不了设计啊？
1: 我这工程师跟他们工程师不大一样。
0: 你是什么工程师啊？
1: 我是工作队成立那天写

0: 书记，云书记，我有意见。
1: 什么意见？
0: 你这样做你不对，你干什么你？你说我从17岁就在咱们厂，你说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吧？
1: 对呀、啊。
0: 我一天在外面卖马掌，我容易吗？你通过我那手那什么型号马掌我没设计过。你这回搞这充电机你不用我，可你也不应该用老雷啊。
1: 怎么呢？
0: 我是根红苗正，他是反革命啊。我绝不能跟反革命喊一个号子，唱一个调子，穿一条裤子，铺一个褥子。
1: 哎，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干脆他今天把话挑明了吧。如果他要来，那么我就走。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1: 嗨，怎么要唱威虎山呢？
0: 我这人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一着急要唱。
1: 你呀、别着急，还是慢慢说吧。
0: 云书记乐了。胡彪贤弟。
1: 胡彪贤弟呀、
0: 你看咱们厂要发展，你也不能放，老九也不能走啊。
1: 哎，云书记这是知人善任。
0: 我一看我跟他说不清楚，
1: 怎么办呢？
0: 干脆我写信，我上告吧。
1: 写上告信？
0: 对，
1: 你这可不对啊。
0: 我不对，我告诉你，我这封信还没等交上去呢，工作队就开始批判云书记。
1: 怎么批判呢？
0: 我代表一下寇队长啊。
1: 好，咱们俩给大家表演一下。
0: 云晨秀，你用老雷是什么目的啊？
1: 工人等着要吃饭，工厂等着出产品，
0: 出产品就得用老雷吗？
1: 搞生产，没有技术人员行吗？
0: 他是反革命啊。
1: 反革命，那是你们给定的反革命，
0: 我们定了就不能用。
1: 可是我也知道党的政策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0: 云晨秀，你这样做你就不考虑考虑你的家庭和子女吗？
1: 我早就考虑过了，为了让珍珠闪光，我宁愿做一块抹布。
0: 你胆子不小啊！你没看报纸上天天讲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吗？你竟敢包庇中用反革命，那么我来问问你，你的党性哪里去了？
1: 我告诉你，
0: 你的立场哪里去了？
1: 你听我说，
0: 你的原则哪里去了？
1: 你这人，
0: 你的屁股哪里去了？
1: 屁股干嘛呀？
0: 不是这么句话，你的。

0: 对呀、啊，
1: 那时候我们又没有技术，又没有文化，是老雷领着我们搞生产，我们设计出那个机器，那玩意儿真带劲呢、我们正干的带劲的时候，就姓寇的小子，他说啥要炼钢铁，把挺好的一台机器他给砸了。
0: 您看看，
1: 他愣让我们打麻掌，还说打麻掌有大用处。
0: 什么用处啊？
1: 说打了麻掌，骑上千里马，一宿就撵上英国了。
0: 这不胡说吗？
1: 这不胡说八道吗？人老雷提两条意见，打成反革命，蹲了5年的巴黎子。五年呢，人家老雷搁里边又搞了5年的革新，要设计成功，咱们国家那个第一台小细匣。

0: 说赵本北怎么云书记，你小子就娶媳妇打分，
1: 怎么讲？
0: 李靖跟他凑业呢。
1: 这老头嘉宾话还不少，
0: 还写信，还上告，可把你嘚瑟你。你麻溜把那玩意儿给我填走坑烧了，你给我烧了。我动作稍微慢一点，我爸爸把手举起来了，
1: 是啊，
0: 冲我这脸啪就这一巴掌，
1: 怎么样，
0: 打我个无影轻啊。呵，当时我就琢磨
1: 琢磨什么呀，
0: 可能要发财。
1: 怎么呢？
0: 怎么眼前直冒金星呢？
1: 那是打的，
0: 是
1: 这人都这模样还惦着发财呢。
0: 要说还是我爱人，当时劝了我爸爸两句，我一听心里这热乎。
1: 哎，两口子吗？
0: 爹别理他，看这德行，怎么不嘎巴一下温死你。
1: 好，就这话听着心里还热乎呢。
0: 你说这什么语言呢？人家云书记对老雷那是什么感情？
1: 那是党对知识分子肝胆相照的真挚感情。
0: 真是肝胆相照，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我有一点抬不起头来。
1: 你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特别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

0: 就那回我难产。
1: 你难产？
0: 我难产像
1: 话？这不你说的吗？
0: 我爱人难产。
1: 你爱人难产？
0: 对，他
1: 那你怎么抬不起头来呀？
0: 你不知道我爱人怀孕以后啊，原来打算在家里生孩子，
1: 嗯，
0: 可是到孩子降生那天突然他难产，我一摸兜坏了。
1: 怎么着？
0: 就剩下5.3了，
1: 赶紧借点去。
0: 不行啊，借缝借遍了，
1: 上厂子借去。
0: 厂子哪有钱呢？厂子穷的到现在4个月工资还没发呢。
1: 你看
0: 嘿，这怎么办？我没钱呢，我着急
1: 啊，
0: 我跟我爱人商量。
1: 怎么商量啊？
0: 谁亲爱的，
1: 嗯，
0: 这个情况你比较了解是吧？街坊解变了，厂子太穷了，实在没钱了，这事儿你帮帮忙吧。
1: 怎么办？
0: 那什么，你让孩子在你那儿多寄存2天吧。
1: 寄存2天呢？
0: 我都急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正为难呢。云书记满头大汗跑进来了。
1: 干嘛来了？
0: 哎，施胜杰，快拿这个钱送你爱人住院去。
1: 这是什么钱呢？
0: 这是咱们厂子拖欠的4个月工资。
1: 哦，
0: 另外工会补助给你50。
1: 哎，你们厂怎么有钱了？
0: 人家老雷设计成功防爆充电机，打开了销路，第一批产品就卖了8万多块，
1: 真是雪中送炭呐！
0: 我拿这个钱，我心里暗想，人家老雷太有能耐了。
1: 嗯，
0: 人家搞这玩意儿，第一批产品卖8万多呀。
1: 对呀，
0: 以前我卖马掌喊一天才挣2.5毛啊。
1: 您就别提你那马掌了
0: 啊！
1: 我告诉你，这是有了人才，工厂才能有钱财。
0: 对，是。

0: 白提升为我们局的总工程师啊！
1: 太好了！
0: 我一看人家，我太惭愧了。我那上高薪写的多不对。
1: 就是啊。
0: 突然有一天，云书记找我
1: 干嘛？
0: 哎，施胜杰，
1: 嗯，
0: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得，准是问你上高薪的事儿。
0: 我也这么想。

0: 政策是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功有绩。
0: 嗨，那叫反戈一击有功。
2: 云书记也乐了，你怎么了，施圣杰？干嘛那么紧张啊？你坐下，你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咱们厂啊，为了加强技术队伍，培养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
0: 对，
2: 经过党支部研究呢，认为你最近提高很快，决定送你啊到技校去进修。
0: 怎么的？让你上技校进修？
2: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云书记，你说什么？
0: 让你上技校进修？
2: 我进修？
0: 对呀、啊，
2: 真的吗？
0: 那还有错吗？
2: 真我去，
0: 是真的。
2: 云书记，我。

0: 心宽，我说对不起，书记，你把手绢给我试试去。
1: 哪儿泡呢？
2: 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肝胆相照》。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段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小段。
5: 我们作为父母的呀，
6: 怎么样，
5: 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6: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5: 千万不能惯孩子。
6: 俗话说得好啊，惯子如杀子。
5: 对，可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家长在这方面做的就差一些。
6: 怎么了？
5: 我妈妈这点做的不够好。
6: 是吗？
5: 我有一个小弟弟。
6: 多大了？
5: 10岁了。
6: 那不算小了，
5: 上小学2年级了。按理说呀，10岁的小孩应该很懂事儿了。
6: 对，
5: 不行，我这个弟弟不行。
6: 怎么着？
5: 他倒是很聪明，可就是贪玩。
6: 哦，
5: 不爱学习，
6: 不动脑子。
5: 哎，不爱动脑筋。
6: 你看，
5: 结果什么事儿都不懂。
6: 是吗？
5: 到现在呀，糊涂极了。
6: 哦，
5: 10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明白。那不，前些日子有一天白天我没有演出。他非让我领他到动物园去玩。
6: 那就去吧。
5: 去了。领他去玩啊，玩了一会儿以后非让我给他买糖吃。
6: 那就买吧。
5: 哥哥，你给我买糖，买奶油巧克力。
6: 那给他买吧。
5: 不行。
6: 怎么着？
5: 哪能要什么给什么？
6: 那怎么办？
5: 我一想啊，干脆借这个机会我教育教育。
6: 你怎么教育他呀？
5: 要吃糖啊。
6: 嗯，
5: 吃糖也行。
6: 怎么着？
5: 咱们这么办。我给你出4道题。
6: 哦，
5: 你要能答上来我给你买糖。答不上来这糖买了不给你我吃。
6: 都什么题呀？
5: 很简单。
6: 第一道是
5: 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6: 第二道呢？
5: 晚上天上有什么。
6: 第三道
5: 咱们家谁工作。
6: 这第四道
5: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了什么。
6: 这不很简单的4道题吗？
5: 一般的小孩都能回答。我弟弟不行啊。
6: 怎么了？
5: 他不爱动脑筋呢。
6: 对了，
5: 他一琢磨早晨家里

0: 不是他答的。
1: 怎么呢？
0: 我妈妈在旁边站着乐呢。
1: 他还真猜着了。
0: 我一想，这哪行啊？
1: 嗯，
0: 你这么惯着孩子，不越惯越糊涂吗？
1: 就是啊。
0: 我一想，干脆借这个机会，我也难为难为我妈妈。
1: 你怎么难为她？
0: 我给她串串题。
1: 串题？
0: 我把二道串一道，四道串三道。
1: 好办法。
0: 我看她怎么答。
1: 问问她。
0: 答上来了。
1: 嗯，
0: 看见没有？奶油巧克力，答上来吃糖，答不上来不给。
1: 是啊。
0: 想好了再说。
1: 嗯。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1: 有什么？
0: 烧饼油条。
1: 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0: 啊，像话吗？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1: 吃什么？
0: 星星月亮。
1: 那玩意儿咬得动吗？
0: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
1: 什么？
0: 大哥二哥，
1: 我这大哥二哥跑动物园去了。
0: 想好了再说，咱们家谁工作？
1: 谁工作？
0: 狗熊大将。
2: 好，听完了这个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小段上半段的宫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继续为您奉上。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为您介绍过著名的影视演员喜剧演员啊，影帝范伟，当年呢是沈阳曲艺团的一位出色的相声演员。他早年拜

0: 相声的理论方面他也很有建树。好，下面就请您听这段纪元创作范伟、陈连富表演的相声《要账》。
1: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呢姓范，叫范伟
2: 啊。
1: 我们，哎，对，您贵姓来着？
2: 我
1: 啊，
2: 免贵姓陈。
1: 哎，老陈，
2: 哎，
1: 老陈这人好。我们那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
2: 等会儿，
1: 嗯，
2: 我呀，
1: 嗯，
2: 还没那么老。
1: 哦，这忠臣，
2: 哎，
1: 忠臣，忠臣，咱们，
2: 哎。还不够
1: 哦，奸臣，
2: 哎，奸臣像话吗？
1: 你说你这姓的没法称呼你，
2: 那你那姓范的就好称呼。
1: 怎么了？
2: 管你叫小范儿
1: 啊，这不挺好的吗？
2: 你倒腾什么的？
1: 对对，我这岁数叫小范儿不合适。
2: 那管你叫老范儿的，你犯什么罪？

0: 是难为他呢。
1: 怎么回事？你说说。
0: 还怎么回事
1: 啊？
0: 现在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怎么说的呀？
0: 说欠账的是爷爷
1: 哦，
0: 这要账的是孙子。
1: 哎呦，
0: 就你们几个人，
1: 嗯，
0: 还能要来账？
1: 嗯。谁把你气门芯儿拔了？
0: 这怎么说话呢？
1: 怎么还吃撒气呀？还
0: 你不管怎么说，要账就
2: 一般人要账难，换我们讨债办的几个人就不难。
0: 那你们那几个人都有谁呀？
2: 没说全姓范吗？
0: 全姓范。
2: 主任我范伟，副主任范瑶，男科员范病，女科员
0: 谁？
2: 范娇。
0: 对，您瞧这名儿，
2: 别看名儿不怎么样
0: 啊，
2: 个个都有一技之长。
0: 哎，都有什么特点呢？
2: 首先说犯病啊，50来岁，干部老头，骨瘦如柴，呵的气喘，不敢大声咳嗽。
0: 要大声咳嗽呢，
2: 能把自己蹲一跟头，
0: 这也太弱了。
2: 这怎么叫犯病
0: 呢？那范娇什么样？
2: 30多岁，小媳妇儿，花枝招展，浓妆艳抹
0: 啊。
2: 别的甭说，
0: 嗯，
2: 她要是跟你撒起娇来，
0: 怎么样？
2: 能把你揪得头皮发炸。
0: 我至于那么没出息吗？
2: 不相信？
0: 当然了。
2: 哎呦，
0: 这就来了。
3: 这不是相声演员陈老师吗？
0: 别叫老师，
3: 陈儿。
0: 哎，陈儿，
3: 我吧哈，
0: 嗯，
3: 最喜欢你说的相声了。
0: 用语言表达就可以了。
3: 这不是头几天我还听你一段相声呢，
0: 听完怎么样？
3: 哎呀妈，把我逗得半夜还咯咯直笑呢。
0: 哎呦，深更半夜别把孩子吓着。
3: 哎呀，你看你平时也这么幽默，该死的，你真坏。
0: 我说这也太贱了。
2: 要是最有特点的算是范瑶老头了。
0: 这老头怎么回事？
2: 过去是个过秤员，最近出点毛病，过不了秤。
0: 什么毛病？
2: 他老范瑶。
0: 他怎么个老范瑶？
2: 什么事都不同意，脑袋老这么范瑶。
0: 嗯，那他是老范瑶。哎，我说就你们几个人能要账？
2: 哎，我们头那是信心百倍啊。
0: 是吗？
2: 同志们，
0: 嗯，
2: 大家都知道
0: 啊，
2: 我吧哈，
0: 嗯，
2: 是昨天才从副食店来的，咱们收购站走马上任的，
0: 他才调来。
2: 借此机会，
0: 嗯，
2: 我想用我写的一首词来代替我的就职演说。
0: 哎，你们头还会作词？
2: 哎呦，我们头不光会作词
0: 啊，
2: 而且在讨债方面有两下子。
0: 是吗？
2: 据说人家还有职称呢。
0: 什么职称？
2: 高级讨债师。
0: 哎，有这职称吗？
2: 好了，我朗一下我写的这首词啊。
0: 哎，写的肯定漂亮了。
2: 水调歌头
0: 啊，
2: 来收购站抒怀。
0: 我还抒怀呢。
2: 酒有凌云志，
0: 嗯，
2: 来咱收购站。
0: 嗯，
2: 既然来之则纳之
0: 啊，
2: 开干。
0: 哎，这是水调歌头吗？
2: 各个部门走了走，
0: 嗯，
2: 财会室里转了转，
0: 嗯，
2: 打开金库我傻了眼。
0: 怎么呢？
2: 没钱。
0: 哎，一点钱都没有。
2: 账面倒有几十万
0: 啊，
2: 可外边欠账还没还。
0: 嗯，
2: 他们竟然欠咱卖破烂的账。
0: 嗯，
2: 混蛋。
0: 哎，骂上了。
2: 好，一首词朗诵完了
0: 啊。
2: 大家对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有个了解。
0: 嗯，那是
2: 哪呢，同志们
0: 啊？
2: 我听说你们有好几个月都没有开支了。
0: 那4个月了。
2: 怎么办？
0: 怎么办？
2: 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清除三角债，成立讨债办，
0: 嗯，
2: 让范病、范娇、范瑶三同

0: 以及退休工人老少爷们给你们鞠躬了。啊，同志们，擦干眼泪，挺起胸膛，胜利在向我们招手，曙光在前头，
1: 够悲壮的。
0: 同志们，抓紧时间行动吧，时间就是金钱呐。古诗说得好，
1: 说什么？
0: 岁月不留痕，青春无价宝，永放 FD 啊，这是广告，这是。在我们屯里激励下，没过三天犯病首战告捷。
1: 这么快？
0: 他去的是一家塑料厂
1: 啊。
0: 厂长一听说来要账，当时乐了。
1: 乐什么呀？
0: 要账
1: 啊？对对对，
0: 要妈子。
1: 不，你欠收购站的账。
0: 那么请问你们收购站是哪国家的？
1: 当然中国的了。
0: 孩子的、
1: 啊、
0: 你们收购站是中国的，咱们塑料厂也不是伊拉克的。
1: 但是这怎么说话呢？
0: 而且钱不都是国家的吗？要妈呀你。
1: 你这不是抬杠吗？
0: 犯病没劲儿跟他抬杠。
1: 他太弱，
0: 晚上跑厂长他们家去了。
1: 干什么？
0: 也不提要账的事儿、往沙发上一坐，开始看小说。
1: 还带小说？
0: 我们头在布置工作的时候
1: 啊，
0: 特意强调要账时实行两带。
1: 哪两带呢？
0: 男的带小说，女的带猫糊。
1: 我真有经验啊。
0: 犯病看了一阵小说、
1: 啊、
0: 等厂长他们家支上饭桌吃上饭了，
1: 嗯，
0: 他把小说也放下了。
1: 干什么？
0: 连哼喽带咳嗽。
1: 嗯，那边吃饭这边咳嗽。我说吃饭听着动弹可够闹心的了。
0: 犯病也只解释。
1: 怎么解释？
0: 你们吃饭
1: 啊，
0: 我这咳嗽不礼貌啊。
1: 他倒明白。
0: 哎呀，咳嗽这玩意儿
1: 啊，
0: 他板不住。
1: 那是
0: 你越板越裂开越

0: 叫厂长前脚一走，他回头就给厂长夫人挂电话。
1: 干什么？
2: 喂，请转告厂长，晚上7:05听见。
1: 还要跳舞。
0: 到第四天，厂长就受不了了。
1: 是啊。
0: 叫什么？范娇同志，这钱你点好啊。
1: 服了。
0: 要是范娇可真稳得住。
1: 是。
0: 厂长，我不着急。厂长，这我急，姑奶奶。
1: 你要再不走，厂长非离婚不可。
0: 这范娇刚把钱要到手，范瑶又胜利而归了。
1: 他去哪儿了呢？
0: 他去的是一家钢铁厂
1: 啊。
0: 本来啊，这厂长已经答应给钱了
1: 啊，
0: 可是财会科愣卡着。
1: 他卡着干什么？
0: 非要10%的回扣不可。
1: 这不耍赖吗？
0: 范瑶不着急
1: 啊，
0: 每天往财会科一坐，
1: 开始打毛活。
0: 对，他是男的，
1: 那看小说，
0: 他迷糊。
1: 哎。迷糊，他怎么迷糊？
0: 他脑袋老这样看字，能不迷糊吗？
1: 那他是。

0: 的感觉。
1: 怎么个不够用的感觉？
0: 要看的太多了
1: 啊，
0: 眼睛不够用。
1: 哦，
0: 要学的太多了，
1: 嗯，
0: 知识不够用。
1: 哦，
0: 要干的太多了，
1: 哎，
0: 精力不够用。
1: 哼，
0: 要玩的太多了，叫不够用。要买的太多了，
1: 哎，
0: 这钱还不够用。
1: 你老买，钱能够用吗？
0: 现在啊，到哪儿都有这么一种不够用的感觉。
1: 哦，
0: 人太多了，
1: 对，
0: 房子不够用。
1: 是啊，
0: 汽车太多了
1: 啊，
0: 马路不够用。

0: 大家能够原谅一二的。一封家书都听过吧？
1: 对呀、啊，
0: 就李春波唱那个。
1: 哦，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1: 哦，这首歌知道了。
0: 我就是用这个调
1: 儿，
0: 唱我热爱平顶山的词儿。
1: 那好，我们听听吧。
0: 哎，您多提意见啊。哎。

该有一个哈尔滨红肠的质量规范在那儿管着它，有质检单位在那儿管着它。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御品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首先符合百年以来的哈尔滨红肠的传统制作工艺，同时符合刚才说的质检单位出具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它里边的蛋白质要很高，它的淀粉要比较少，它的水分要多少，它的红肠工艺要以什么样的传统工艺去进行制作。所以说您今天拿到手的是正经的哈尔滨红肠，同时它用的料也特别特别的好，选用的是黑猪里脊的部分，同时肥瘦的黄金比例搭配，里边确保了有这么什么五花肉和肥肉作为口感的点缀，同时瘦肉又不能少了，9:2:2的这么一个搭配，9分瘦肉，2分五花肉，2分肥肉的这么一个搭配，让这个肠吃起来既不腻，同时味道又特别特别香，同时它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所以说您吃到每一口肠咬下去以后，您那个大门牙磕一下，就能出现咔嚓这么一声，这个就是天然猪肠衣带来的红肠的听觉。而且呢，它还用了比较浓郁的这个蒜去进行味道的调整，

0: 把打得真好耶。
1: 怎么样，我这可以吧？
0: 这个左右开弓，双风管，
1: 单凤朝阳，
0: 真棒。
1: 还是得走位，你知道吧？你能冲冲。我跟你说，你这还有原因呢。这皮肤有加成，
0: 真的，
1: 速度加150。你看，你看，
0: 那你这手速再加上他这速度加成，你得飞了。
1: 姐，你
0: 太厉害了！哎，我怎么认识你了？你那么好啊！
1: 真是的，你说我怎么还认识你了呢？你也倍儿棒。你帮我一忙行吗？
0: 怎么了？
1: 我要看人皮肤。
0: 那是一对的还是一种的呀？
1: 当然一对的，我什么时候看过单人的呀？
0: 我尝尝，我尝尝。
1: 你看，你看，你看，
0: 哇，真漂亮哎！
1: 你看好看吗？就是。

0: 来了容易，
1: 也不是说多容易，但你真的得懂。
0: 我那有这种机会能把握住，我把握不住啊。
1: 那是因为你对理财不太熟悉。
0: 就是，哎，我也着急。
1: 你就是太保守了。
0: 是吗？
1: 嗯，你现在做的一些生意还是那种传统型的生意。
0: 那不行，那我了解这个呀。
1: 其实理财这个东西最大的概念是什么呢？是投资。
0: 这我不认识，我不会呀。
1: 啊，
0: 我这不是，我跟你说，
1: 您碰那么多，您能不认识不会？
0: 不放。

0: 但是螃蟹活的等到家个个死，不真的，这是以次充好，以死充活。
1: 殷小柱这个人不做饭，他没觉得就是说，这个活的意义这么大。
0: 他认为活着没什么意义。
1: 不是海鲜呀、啊，这个鲜劲儿他就没有那么明确的感受。
0: 哦。
1: 像大磊他演过海鲜。
0: 谁演海鲜？
2: 演过什么？演过蛏子。
1: 那个棒。
2: 象拔蚌。
0: 河蚌精。
1: 啊，河蚌精披着那个壳儿，俩人那个又脑袋出来，又脑袋进去，又脑袋出来，又脑袋进去，还跳舞。一排胖子演河蚌进来了。
0: 演的不一定是河蚌，也许是王蚌。

0: 泡。
1: 你们就加点盐，还告诉我说可以吐吐沙。
0: 对对 对, 对，你别撒盐撒多了，一会儿直接给淹死了也不成。
1: 小猪就不懂，
2: 咱对这个，咱也不吃老玉米长大的人，跟吃那个盐海鲜的长大的能一样吗？
3: 是不是？
1: 有时小猪还懒乎，哎，这个是差不多得了。刚才反正蹬了腿了。
0: 什么东西就蹬了腿？
1: 冷冻的不是一样吗？非得吃那活的，差不了多少吧？
0: 哎，海鲜海鲜越鲜越好，越鲜越能保证品质。
2: 对，
0: 冷冻时间长了，虽然大多数来的，你比如带鱼这就不怕，对吧？嗯、但有些东西还是希望吃活的，口感好。
2: 那个有的冻时间久了，那肉它就没有那种 Q 弹的感觉了。
1: 对，经过这么一说，小猪才明白，
2: 就王大磊说那种甜味儿也没有了。
0: 对，你比如说那个鳕鱼冻时间长了，跟吃泡沫塑料似的。
1: 王大磊还说呢，小猪啊，你知道吗？你要冻你也得分呀、啊，你是熟着冻，做熟了冻，
0: 速冻还有那种活的、
1: 啊，哎，速冻你还是低温急冻啊，是不是？嗯、普通的冷冻啊。
2: 别乱动就行，
1: 你动得好，你吃的那口感呀、啊、跟活海鲜差不了太多。
0: 对，而且有
1: 很新鲜，
0: 有能动有的不能动。
1: 对，你动不好
0: 你就动坏了，
1: 你别动了、海鲜这里面的讲究非常多。
0: 嗯，
1: 你不演一回啊你是不知道。
0: 那跟这没关系。
1: 小猪有时候也请教，哎，那你说，哎，这活海鲜放一夜还能吃吗？王大磊说了，那你分什么了？
0: 对，哎，这话说的一定得分什么，怎么放的。
1: 为什么不让你隔夜吃？是因为这个隔夜容易产生一种蛋白质降解物，伤肝伤肾，所以说呢，能不隔夜放呢，就最好是不隔夜放。
2: 您的意思就是来了海鲜，演完了之后就赶紧吃，
0: 不演也能吃。
1: 吃的话呢，你要实在不行，非得要隔夜放的话，那你还得要再煮熟了啊。
0: 而且弄差不多适量，您比如说弄40斤，你非一次弄40斤都给它煮了。
1: 它虽然不是药啊，但是一下吃40斤也，
0: 哎，好不了。
1: 哎，说了这么多呀、还得说说咱们街坊的经历。
0: 怎么了？
1: 去新疆乌鲁木齐吃海鲜，
0: 是不是地图拿到了，把东西搁反了？
1: 哎，怎么了、哎、人家去乌鲁木齐就能吃海鲜吗？
0: 不是不能吃海，但是一般来讲去那儿都是吃羊肉，去海边吃海鲜，这个属于正常的思维、
1: 哎、
0: 你可不能再说上福建吃羊肉、上新疆吃海鲜、
1: 那不吃这些就不正常了。
0: 他不能为吃海鲜跑新疆去啊。
2: 哎呀，新疆就不能有海鲜馆了？你去昨个店，你去内蒙你就不演海鲜了？
1: 你
0: 是不是咱能不提那演海鲜的事儿？
1: 就说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去那个餐馆提了着龙虾去做加工。
0: 哦，现在有这种的？
1: 这个严姐和陈姐，哎，也不知道他们哪儿买的龙虾啊？
0: 海鲜市场。

0: 可是菜上来以后呢，严姐突然间
1: 惊愕了，
0: 坐起来了。
2: 怎么了？
1: 哎，坐起来了，来躺着呢，
2: 累累累。
0: 嗯，这个头怎么长了？
2: 这个做完了之后，由于它那个可能就是散了，或者加了一些佐料，容易显得个儿大。
0: 腿儿怎么还重生了？
2: 腿儿重生了
0: 啊！我们掰的那俩小腿呢，怎么重生了？
2: 啊、那是为了好看，可能给您是不是拿萝卜雕了？那您看您手里俩腿还在不在？
0: 在在呀、啊。
2: 那这个是不是壁虎虾？
1: 什么虾？
2: 壁虎虾，壁虎的尾巴掉了，不还能重长吗？
0: 问题是这谁买的呀？是我们买的
2: 啊？是，要不你说怎么可能长着两条腿来？
0: 王大雷，
2: 嗯，
0: 你现在站在哪一边？
2: 我不是站哪边，我就说这事儿的奇怪，我也觉得奇怪，但我就觉得如果说有合理的解释，这可能我说这合理的解释，
0: 这合理吗？
2: 啊，
0: 我这活的龙虾500块钱买的，
2: 哎呦，您这500块钱买的长不出来了。
0: 旁边可有人给我提醒了
2: 啊、
0: 说是不是加工的时候掉包了？
2: 哎，这也有可能，还真是，它掉了一个，可是可以掉一大包。
0: 这海鲜不以这个大小
2: 论英雄，
0: 你这话也对。这么长一带鱼
2: 啊，
0: 这么点一闸蟹，哪贵啊？
2: 肯定闸蟹不贵。
0: 他有可能把那不新鲜的海鲜给我拿来了，
2: 嗯，
0: 我那新鲜的活的那个龙虾，他给收了。
2: 那他收了，

0: 也分不清楚，你是学动物的？
1: 我不是学动物的啊。
0: 对嘛，你演动物的，你就可能分不了那么清楚。
2: 你分得清了，只不过是你演过的动物，是不是？鲅鱼跟鱿鱼，你分得清吗？
1: 那我怎么分不清啊？鲅鱼是不会弄什么，鱿鱼是圈的，一圈一圈那种的鱿鱼，鲅鱼条条的。
0: 那鱿鱼、章鱼、乌贼、花枝、墨斗鱼、八爪鱼、十七、望潮、死牛，你都分得出来吗？
1: 我分不出来。你这动物的名字都哪儿找的？我那花牛我都不知道哪儿卖。
0: 谁说花牛了？死牛。
1: 哦，死牛，我都不知道哪儿卖。死牛、
0: 花枝、死牛、花牛是什么？
1: 苹果。
2: 苹果跟墨斗鱼都分不清楚。
0: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啊。新疆乌鲁木齐严女士买了龙虾拿去餐馆加工，为了防止掉包掰掉了两条小腿，可是菜上来之后呀，发现龙虾不仅个头长了，小腿还重生了。严女士说，500块钱买的活虾怀疑加工的时候被掉包了，最终啊餐馆老板给重新做了一只。在这儿呢还真得提醒大家注意了，你要去那些不太正规的海鲜加工店啊，没准儿这活海鲜给换成了冷冻海鲜，咱留个心眼儿，哎，长点心，万一碰到这个情况，赶紧向消协反映。
2: 那要是把握不准呢，您可以问问沿海鲜的专家。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子，然后比较糊嘴，有的时候还不小心就是遗漏在了牙齿上，又有点涩死、
1: 另外还有枣核的问题，
0: 不小心就是一口下去咬到那个枣核有点硌牙，这个尤其是岁数大的这个朋友们，这个牙口本来就不太行，硌一下吧，还得疼半天，有的时候牙齿还容易松动啊、
1: 就有点担心了，给孩子吃的时候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选枣就得选择去皮儿去核的，同时也不能吃那些蜜枣脆枣，为什么？太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这个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呢？是因为枣本身它是微寒凉的，那么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枣就不能多吃，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外边裹一层黄芪打成的粉，黄芪本身啊，它在中和了枣的寒，这两个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温润调和，一个天然的营养，相辅相成，所以说把它加一点黄芪更好。另外呢，在原材料上选择的是新疆的红枣，小枣倍儿甜，同时皮儿给大家去完了，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说粘到上牙膛上，粘在牙上啊，或者是什么呢，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0: 是的。
1: 另外核也给大家去完了，
0: 这太贴心了，
1: 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核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

0: 寒性也会稍微的降低一点。
1: 是的。
0: 那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枣啊，它相比于您平常买的生枣、干枣，不担心不容易消化，更加适合咱们的听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十袋，每袋是100克啊、嗯、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给您再加赠一大袋，一共您到手是11袋、
0: 嗯、
1: 然后这个市场售价每袋就要29块钱，今天的北广直播售价是199块钱。
0: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

0: 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长坂桥头独聚曹，赵云从此逞英豪，乐嘉城内争锋处，才见文鸯胆气高。这个感谢大家来听书。咱们这三国呢，正说到文鸯。为什么要说文鸯呢？就是因为文鸯他的到来，司马师才死。文鸯这个时候呢，年纪轻轻18岁，他的父亲呢是文钦，是扬州刺史。你看现在您要提起扬州来都知道啊，扬州在哪儿？南方。实际上在三国年间呢，这扬州这半部分归曹魏管，那半部分呢就归东吴管，它叫扬州地面。您不能按扬州城市这么说，这又给我们加一难度，到底原来的什么地方到现在叫什么地方，必须给您交代清楚了。所以我跟您说，文鸯这次打仗咱们必须把情况说清楚了，因为司马懿专权，司马

嚷，不许喊，不许生气，不许动怒，你得好好养病。你把病养好了，你这只眼睛才能好呢。我这手术动得这么成功不容易，那时候又没有杜冷丁，说止疼没有。麻黄散能打上就都不错了，华佗发明的麻黄散就是那时候老年间的麻药。没想到司马师听到冠秋简跟文钦指挥人马反了，听了钟会的一句话，钟会那时候是侍郎，说您要不去平不了这次之乱，8万人马，而司马师手底下多少，10万，10万人马要平8万之乱，所以他决心自己亲自前往。那么在文钦跟冠秋简打奔洛阳打奔许昌的时候，到了项城就没法前进了，因为司马师亲自指挥人马已然到了乐嘉。文鸯生在这个年代太可惜了。那么他18岁跟他爹商量好了，冠秋简的人马在项城，他们爷儿俩带着

没有户籍的话，怎么着也能身份证慢慢给查出来，那时候就不行了。他没有户籍，所以司马师统帅这三千兵，他媳妇儿知道了，结果把他媳妇儿给毒死了。他媳妇儿死时候多大？24岁，生了5个闺女。司马师就为了他们家的天下，把他媳妇儿都毒死了。您说这人狠不狠？

就卷，旗子上斗大的一个字儿邓。再瞧大旗之下，邓艾胯下马，掌中大刀。他这刀什么刀？勾锣鼓乐。文样，邓艾在此，你还想活吗？文样勒马停蹄压枪，抬头这么一看，也吃了一惊，心说：“我爹呢？怎么他来了？”

时候邓艾已然杀进大营了。等到了寝帐之内再一看，司马师在床旁边咬着这被窝，遍地都是血，眼珠子已然蹦在地下了，心脏崩裂了。大将军，温阳在何处？温阳已然跑了，您放心。好啊，左司马，司马班何在？在。这左司马呢，也叫左长史。这左长史是什么官的？他父姓司马，单字名班，他是司马师的秘书，也叫主簿。实际上就跑进司马师，就他权力大了。带兵追。请问大将军，我带多少人马？8000骑兵。您说司马师多大的阵势？马上司马班就点齐了8000骑兵，指挥这8000骑兵就追赶文鸯，往前一催马，

打听，寿春已然被诸葛诞给占去了。本来东吴想趁机夺取这寿春，没夺了，让诸葛诞夺走了。那么咱们下回再说诸葛诞。诸葛诞呢是诸葛亮的，按说是平辈啊，他的祖父也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那么后来为什么他保了曹魏呢？咱们下回再交代。这爷俩也商量没有办法，只好去投奔东吴，就归降东吴了。司马师想指挥人马往前追杀，这时候他身旁有一个人说话了，这人姓什么？姓尹，叫尹大木。您要听我说过高平陵之变，就知道这尹大木是谁了。当初在洛阳，曹魏建立政权，曹睿是曹丕的儿子当皇上，那么曹睿死了以后，养子曹芳当了皇上，用谁？用曹爽为大将军，掌握全国的兵权。曹爽呢就给司马懿说坏话，把司马懿的兵权撤了，让他当了太傅，他就在家偷偷的养病为由不出来了。其实他跟司马师养了三

0: 婶儿啊？
1: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老季，
3: 嗯。
0: 今天呢，我继续带大伙儿欣赏马季先生的相声作品。
3: 好啊，看得出来，您这组作品安排上可是下了功夫了。哎，别的不说啊，就这作品搜集的全面程度，就得给您点赞。
0: 甭拍马屁，拍也没用，拍我今天也要开始讽刺你了。
3: 哎，这怎么冲着我来了呢？啊，我干什么了？
0: 你什么也没干呢。
3: 什么也没干，你干嘛讽刺我呀？
0: 我这周啊，准备的全是马季先生的讽刺型相声作品呢，没辙，让您赶上了。
3: 嘿，我咋那么倒霉呀、啊、我？哎，我这一句您的坏话可是都没说，还净夸您，我最后还落一被讽刺。
0: 嘿，讽刺的就是你这种净说好话的人。
3: 嗯，
0: 请欣赏马季、唐杰忠先生表演的相声《好啊好》。
4: 干什么事情都得讲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啊！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只有这样才能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5: 那是啊，
4: 啊！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
5: 啊，
4: 有一些人竟搞不正之风，
5: 啊、
4: 拉拉扯扯，吹吹拍拍，
5: 那是自。

0: 见您一面，哎，真是年轻有为啊，唐科长。
1: 哎呦，我还年轻呢。
0: 啊，您今年六十几了？
1: 六十几
0: 啊？
1: 四十六，
0: 才四十六岁吗？
1: 嘿嘿，
0: 哎呦，不像，太不像了。您长得面嫩呐。
1: 我呀，
0: 长得多年轻啊，哪像四十六岁的唐科长？唐科长，您准备什么时候给咱们全科做个报告？
1: 嘿，啊，做什么报告
0: 啊？
1: 跟大家见见面，随便讲讲就是。
0: 哎呦，我的好科长啊，那就是报告啊。
1: 是啊，
0: 大家对您的报告盼望已久了。
1: 哦，
0: 您的报告太好了。您这个报告可以总结这么几句话。
1: 嗯，
0: 那是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哲理性强，深入浅出。嗯，太感动人了。那我听您的报告，我感动得直掉眼泪啊。我一连哭了三回呀。
1: 啊，我的报告你感动的都哭了。
0: 唐科长您得相信我，您看我这眼睛都红了，那就是哭的呀。
1: 我那报告还没做呢。
0: 是啊，是没做我就受感动了。
1: 好嘛，
0: 你想您要做了报告，我得感动成什么样啊？
1: 这都像话吗？
0: 唐科长您这报告太好了。
1: 嗯，
0: 唐科长，那个昨天晚上您怎么没跟大家讲一讲啊？
1: 昨天晚上
0: 啊，
1: 那开联欢晚会演出节目，我讲什么呀？
0: 哎呦，唐科长啊，演节目哪有您的报告精彩呀？那演节目有什么呀？您这报告大家伙喜欢听，来了1200多人，99.87%都听您报告来的。
1: 嚯，
0: 哦，哎呦，大家没听到，非常的遗憾。就看了几个节目，
1: 啊，
0: 那节目有什么意思啊？啊，
1: 嗯，
0: 那节目尤其是那个女高音独唱，那叫什么呀？那演员要嗓子没嗓子，要模样没模样，

0: 啊，你搞错了啊，一只眼那个才是我儿子呢。
1: 一只眼那个
0: 啊，好啊，
1: 好，好，
0: 一只眼还好呢。
1: 啊，一只眼当然好了，一只眼，他看什么事都目力集中啊。
0: 嚯，
1: 啊，过去有一句话叫一目了然嘛。
0: 行行，
1: 好，好，好，您这儿子呀，尤其那一脑袋秃疮，那长绝了。那我真羡慕死了，我告诉你。啊，人家那秃疮长得啊，这长就那个，就跟那个玫瑰花那图案似的。
0: 嗨，好，
1: 这对工艺美术家来说，这是难得的好。

0: 二我就告诉别人，嘿嘿，就这么坦荡。
1: 您管这叫坦荡啊？这不串闲话吗？行了，下面这段啊，接茬的讽刺您。
2: 一个人可以说单笑话，两个人可以说对口相声，最多仨人、四个人说一段，是不是？到我们这个团体啊，说你那广播艺术团说唱团，说唱团有多少人？
3: 多少人？
2: 30多人，齐了。可以分成两台演，这多好！可这两年不行了啊，这两年不行，
3: 人数一致，对，
2: 僧多粥少，就这点活大家轮着干。像我们俩人出来，这团长恨不得派17个人跟着。啊，您到那边跟我商量，老弟，咱们项目改革，你看怎么样？你们俩人说话说不清，来点伴奏怎么样？
3: 啊？还
2: 办照，他没活可看呢，啊，这出来这我们跟他说录音没办法，这要不是录音要正常演出最少带5人，啊，台上需要说的4个人搭着就上来了，
3: 这就带4个人，
2: 台上就是站着2人扛着，都找活干，这是有演出大家干点活，没演出呢你说赶紧上班不上班，不上班吧不发全勤奖，
3: 上班吧
2: 上班没事可干，坐在一块互相聊天互相扯皮，后来我们团的人也有主意，上班是上班，签了到之后都找个清静地方待着，
3: 那干嘛？
2: 上厕所那儿蹲着去的，
3: 蹲厕所，
2: 早晨起来一上班您看那厕所里一个一个全满了，
3: 是啊，
2: 全蹲在那坑那儿蹲着，自己找自己的事儿，
3: 哦，
2: 有的看书的，
3: 跟着看书，
2: 有坐那抽烟的，
3: 是，
2: 有练嗓子的啊，还有下象棋的
3: 啊，咱那下象棋，
2: 哎，你别笑，那臭棋篓子就那培养出来的，还有蹲在那儿睡觉的，
3: 那睡觉的
2: 啊，这位来的最早，
3: 哦，
2: 天蒙蒙亮。大门一开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往那一蹲，弄个红龙架，
3: 太找地儿。
2: 嗯，还有一位最典型，
3: 啊，
2: 我们那郭全宝，
3: 啊，郭全宝怎么
2: 岁数也大点儿，天天他来的是真早，头一个来准蹲那1号坑，
3: 啊，这非他所有，他在这姿势
2: 这还端了一碗刚沏的小叶茶，
3: 跑那喝茶去，
2: 这手拿着刚出锅的热油饼，
3: 哎呀，那怎么吃
2: 呢？别人问着大家说呢，对，我知道这地方跟吃早点不协调，这没办法，没办法，吃完早点再进来，我怕这坑给人占了。我这人有习惯，他妈坐窝不下蛋，其实也没关系，蹲这干什么呢？上边吃的下边卸的能上能下着吗？
3: 好多用证
2: 蹲那儿就开始聊天，
3: 哦，
2: 跟谁都点头，哟，您好，您吃饭了吗？来了，来了。

0: 最近有点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1: 什么事？
0: 你可别跟别人说假。我马路上听来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从下星期一开始，所有东西全面调整价格。据说一个油饼14.7。
1: 涨的也太贵了。
0: 我一听我害怕了，我害怕呀。我把我那点储蓄全买东西了。
1: 是
0: 啊，往前沿买了3吨半。
1: 嘿，往前沿干什么？
0: 后来我才知道我上了当了。这小子胡说八道，整天造谣。
1: 不是，
0: 闹得我一个星期不敢回家。
1: 怎么
0: 一回家他淹眼睛了？他
1: 淹太多了，
0: 像不像话？
2: 大
0: 大
2: 干嘛？
0: 最近你怎么样？
2: 我还不错，挺好。
0: 还不错啊？
2: 还行。
0: 那个小张结婚了没？
2: 小张
0: 啊，
3: 结婚了
0: 怎么来快喜糖了都没吃着？啊，
3: 人
0: 没结婚吗？没结婚一个男的出来进去老跟着，这像话不像话？啊，注意点影响，舌头底下压死人，对不对？你老男的跟着，哎，你找男的不要紧，你到岁数应该找，你找一好看点的。你看你长得什么模样？
2: 什么模样？
0: 整个二等残废。
3: 嗨，
0: 啊，你现在牙全出来了。好，这个好吃西瓜合适的。老张，这个前些日子菲律宾刮场大风，知道吗？哎呦，这场风刮的太大了。
2: 有多大？
0: 刮沉了一条船，死好几百口子人呢。
2: 是
0: 啊，所以我那汽车呀，刮在天上能当飞机使
2: 了。太传乎了！
0: 我说老赵
2: 啊，
0: 那个什么，这个艾滋病这事儿你知道了吧？
2: 啊，听说
0: 咱们国家现在要防止注意这艾滋病啊。
2: 对，
0: 这艾滋病可是太厉害了啊！
2: 是，
0: 不治之症啊！
2: 啊，
0: 据说咱们国家发现带病菌的已经19个了啊！
2: 嚯、哦！
0: 19了、
2: 嗯，
0: 连你一块儿整20了。
2: 没我事，
0: 不是、啊、
2: 没得到的。
0: 这个老赵，
2: 哎，
0: 最近那个祖宗大白菜买了没？
2: 啊，买了，
0: 应该买啊。这爱国菜，
2: 爱国菜，
0: 多买点好、
2: 哎。
0: 我建议你上我们西城这边买的。
2: 干嘛？
0: 我们西城这白菜都出口转内销的。
2: 是吗？就还出口转内销。
0: 老赵，
2: 哎，
0: 那个什么，
2: 没完了。
0: 这个前些日子怎么，这个撒切尔跟他那财政部长打起来了？啊，这事现在不了着没有啊？我跟居民委员会反映了，他们说不管这事儿。
2: 我给你办，你还这干什么？
0: 哎，是，老赵
2: 啊，
0: 这个最近中央正整顿公司呢啊，
2: 哦，
0: 你可得注点意啊，你的公司赶紧收吧
2: 啊，
0: 你有。

0: 个一个起来全跑了，连屁股都不擦了。后来一看呢，全没脱裤子。
1: 二婶啊，
2: 哎，
1: 一天您就讽刺我两段啊，难不成您就准备跟我飙上了？
2: 那有什么难的呀，在您身上找十个可资讽刺的点，那还不是信手拈来呢。
1: 我有那么刺吗？
2: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有缺点怕什么呀，改了就是好同志哦。
1: 嘿嘿，这么说我还有

0: 那词儿好了，
1: 唐山人这打鸡血的办法好什么呀？
0: 你要有了病啊，你就抽鸡血，省得给大夫找麻烦。
1: 那么你有什么病啊？
0: 我呀就是腿疼啊。
1: 怎么个疼法？
0: 那小刀一拉就疼。
1: 废话，锥子一扎更疼。你打鸡血治什么病？
0: 我不是为了治病啊。
1: 那干嘛呀？
0: 我就是为了长点肉啊。
1: 长肉？
0: 你我活了60来岁了，才70多斤肉啊，
1: 太瘦了。
0: 哎，我打鸡血呀就会长肉。
1: 那也不见得顶用。
0: 哎，你可不能那么说，人家都说灵着呢。
1: 那你就试试吧。
0: 我们这位赵大爷一天不间断，连续打了7期49天，
1: 长肉了，
0: 屁股上扎得跟马蜂窝似的，
1: 好进窟窿。
0: 这阵风刚刮过去
1: 啊，
0: 又出了一阵风。
1: 什么风啊？
0: 自来水治病。
1: 对，据说还是从外国传来的。
0: 哎呦，人人都喝自来水啊。
1: 全喝呀？
0: 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人人都喝。
1: 哎呦，
0: 你算那几年喝的地下水位都下降了。
1: 这爱不上。
0: 我们这赵大爷又出来了
1: 啊，
0: 都说打鸡血治百病，感觉百门

0: 胖子就是好啊。
1: 胖子，
0: 嘿嘿，你这个人呐，缺乏历史知识啊，我跟你呀，就没有共同语言。
1: 我怎么了？这是
0: 这个胖子在我们祖国有一部胖子的光辉发展历史。
1: 胖子还有发展史？
0: 你没研究过呀？
1: 啊，那你给说说吧。
0: 早在唐朝，
1: 嗯，
0: 那就以胖为美，以胖为贵。
1: 你有什么根据啊？
0: 有根据啊。
1: 嗯，
0: 你看戏台穿那个服装，
1: 嗯，
0: 那都是唐朝服装啊。
1: 哦，
0: 都是肥肥大大的呀。
1: 对，
0: 说明唐朝全是大胖子。
1: 那那瘦子呢？
0: 瘦子全给宰了。
1: 没听说过。
0: 嘿，那个时候人家选美人进宫当妃子啊，
1: 嗯，
0: 都是选胖子。
1: 是啊，
0: 杨贵妃你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你见过他？
1: 没见过
0: 啊。你没赶上啊？
1: 你赶上了？
0: 我也没赶上啊。
1: 那你说的干什么？
0: 可我听人家说了。
1: 怎么了？
0: 杨贵妃呢就是大胖子啊。
1: 有多胖啊？
0: 300多斤了。
1: 哇，
0: 就他穿那个裤子
1: 怎么样？
0: 裤腿1尺6，裤腰得3尺2啊。
1: 哎，你瞧见了是怎么着？
0: 我这么分析的
1: 啊。这是唐朝。
0: 唐朝啊。
1: 那么宋朝呢？
0: 宋朝啊，宋朝那个胖子更有地位了。
1: 怎么？
0: 举国上下赞颂胖子。
1: 赞颂胖子。
0: 要咋叫宋朝了？
1: 就这么起的名啊？
0: 对了。
1: 那么元朝呢？
0: 元朝随着科学的进步啊，
1: 啊，
0: 到了元朝定下了胖子的标准。
1: 多少斤算胖？
0: 不论斤了。
1: 那怎么算？
0: 长圆了就是胖子。
1: 长圆喽。
0: 要不咋叫元朝了？
1: 嗨，
0: 你想。
1: 明朝呢？
0: 我这么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1: 清朝。
0: 那你就更清楚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甭管咋说呀，反正你们这瘦子是比不了人家胖子。
1: 胖子怎么了？

0: 得，我说你就得了，
1: 我呀，我听听再说吧。
0: 怎么了？
1: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子好，我省得挨揍了。
0: 嗨、
2: 二婶
3: 啊，
2: 不，这里头哪句是夸我的呀？
3: 这忙活半天没听见呢。
2: 啊，
3: 马上要宣传胖子，普及胖子了。
2: 去，一猜就是这个啊！真要普及胖子，我先给你个鞋底子。
3: 嘿，怎么着还想打人呢？
2: 我才没那闲工夫呢，给您自个儿抽吧啊！我有那工夫啊，我还接茬串闲话去呢。
3: 对呀，讽刺你串闲话的作品，刚才听了一段，我这儿啊还有一段呢。请欣赏刘伟、赵岩、姜昆、马季和说的相声《传谣》。
4: 您好的，
5: 您好的，
4: 我认识您。
5: 认识我
4: 啊？
5: 谁呀、
4: 啊？您姓巩，叫巩俐。名人呐，
5: 这不蒙事吗？啊，我是男的。
4: 什么时候变过来的？
5: 我怎么变了？
4: 我认识您啊。
5: 你不认识我？
4: 咱们不是外人呐。
5: 咱们怎么？
4: 喜欢跟您交朋友
5: 是吗？
4: 哎，
5: 好，
4: 真喜欢你们，
5: 真喜欢我们。
4: 你看昨天晚上
5: 啊，
4: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5: 啊，
4: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一吃饭，
5: 你等会儿，怎
4: 么了？
5: 请谁吃饭？
4: 侯宝林呢？
5: 不可能。
4: 怎么了？
5: 侯先生不在了，
4: 上哪儿演出去了？
5: 那是演出干嘛呀？
4: 啊，
5: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4: 造谣。
5: 谁呀、
4: 啊？造谣啊你！
5: 造什么谣呢？啊？
4: 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5: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4: 侯宝林，
5: 真的吗？
4: 那没错啊。
5: 侯先生什么样？
4: 老太太。
5: 那什么人呢？这
4: 哎，我跟他关系好
5: 啊啊！
4: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5: 啊！
4: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5: 相声界
4: 熟人多呀。
5: 你都认识谁呀、啊？
4: 这个耀文，
5: 侯耀文。
4: 哎、啊，对，
5: 你认识
4: 啊？认识。
5: 嗯嗯。
4: 傅宽，
5: 石傅宽，
4: 英培，
5: 高英培，
4: 宝华，
5: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4: 人这么叫，这不显得亲切吗？

0: 下蛋。
1: 是啊，哎，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2: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啊。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啊，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2: 您听这都是人话吗？啊，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哟哟哟，这老头儿，哎，那位别走，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2: 不是，哎，
1: 别走，别走，
2: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3: 老头
2: 哎，您好，您好，您又来一个自来熟。
3: 哎，啊，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2: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3: 今年八十几了，
2: 什么眼神你这是？
3: 不是，啊，我就看着您这长相啊，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2: 我比他年轻啊！啊，你认识马季啊？
3: 什么话呀？啊，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2: 又来这么一位
3: 啊，这不是吹牛啊，啊，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2: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好嘛，哎，不可能啊。
3: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2: 是啊，
3: 知道吗？
2: 怎么了？
3: 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鸡的脸蛋一
1: 样。行了，这不大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呢？
1: 你看见他下了吗？
0: 我看见了。
1: 他下了个鹅蛋吗？
0: 下的是鹅蛋。
1: 不可能。
0: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1: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0: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1: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0: 我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1: 我造谣啊？
0: 你真是马季？
1: 我啊，
0: 相声演员。
1: 没错。
0: 你是那个姜昆的师傅？
1: 太对了。
0: 下一鹅蛋
1: 这段子呢？
0: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有情调的花园餐厅、庭院美食，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厨，
1: 是的，
0: 也是我要求了很多次终于见到的大厨。
1: 对，我们的档期终于碰上了。
0: 对，我们先掌声有请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和平宾馆的行政总厨张楠，张大厨，欢迎您。
1: 欢迎张大厨。
2: 大家好，很荣幸啊，能跟两位知名的主播一起能合作这次节目。
1: 是，然后
0: 知名现在还没有，
1: 不敢不敢张大厨很知名。然后张大厨今天还有一个身份，啊，就是我的病友。
0: 哟，怎么的？怎么说？
1: 我们两个这两天都深受牙疼的困扰。
0: 哎呀，从你们发声方式感觉还行。
1: 是，今天我俩其实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在节目之前，我们两个病友还在交换病情。
0: 大家如果也有牙疼的这个困扰，或之前有过牙疼的经历的，是怎么好的，怎么缓解的，继续跟玉医生和我们张大厨支支招，好吧？来吧，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和我们积极互动一下。
1: 没错，
0: 天一热，您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呢？
1: 是的，
0: 在北京您有没有

0: 而且这些露台可不光是有几张桌子那么简单，有的是能够俯瞰故宫全景，有的是能够眺望钟鼓楼的，还有的是正对着亮马河吹着和风吃饭的，非常之惬意。
1: 对，哎，我突然想起来，在去年我们做世界

0: 高楼大厦立起来了，但是我也确实非常怀念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住的那房子，楼上楼下全认识。
1: 嗯，
0: 现在我只认识对门的。
2: 对对对对，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拉远了。
1: 对，您说这个，突然想起一个题外话，之前我们做这个食品安全话题的时候，总会请这个田博士来上节目。
0: 嗯，
1: 然后田博士就说，大家其实夏天的时候，西瓜呀，它不能，最好不要隔夜吃，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就立刻吃掉，或者不要买半拉的西瓜。那买一个大西瓜怎么办呢？他们之间邻里关系就特别好，基本上无论是哪个单元的朋友买完之后就切了之后，大家就都分着吃，这个也变成

0: 非常胖，他特别超级喜欢吃，所以造成我们现在也沿用这些很多菜品都是他那时候的菜品。
1: 菜谱，
0: 他一次要吃十个馒头，非常非常能吃。
2: 就是好，
0: 听说他那时候请了一个京城四大名厨里的叫张

0: 那时候他们请的，他还主要也还负责外交嘛，
1: 嗯，
0: 包括一些外国人，他也会请这个大厨来到自己的那个园子里去做菜。
2: 嗯，而且我记得这个纳同他好像全名是，他是姓叶赫那拉。
0: 对
2: 对，大家对这个姓肯定经常看清宫剧的朋友应该会

0: 那这个那家花园到现在其实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像您刚刚说的，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菜品，其实很多就是沿袭了以前那童他吃的这个餐饮。
1: 是的，
0: 对，还后续有再添加一些别的这个菜品，因为我之前也看过咱们家这个菜单，我发现咱们家菜单

0: 北京烤鸭，然后乾隆白菜，然后干炸丸子，
1: 是，
0: 像这个佛跳墙，
1: 对，
0: 因为他们很喜欢吃鱼翅和海参嘛，所以我们的那家花园的那个佛跳墙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刚刚酸辣酱还说啊，原来那家的这个那是叶赫那拉的那个那，
0: 对对，那同，
1: 对，而且刚刚其实我们从这个张大厨的描述中，我们就发现这已经有涵盖了三个菜系了。
0: 对对对，
1: 有咱们这个京菜，也有鲁菜，同时还有这个粤菜。对，平时在咱们餐厅点的比较多的是哪些？
0: 我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像我们比较出名的，主要是那个北京烤鸭。我们的北京烤鸭虽说是挂炉烤鸭，但是也能烤出那种，就是外边能，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到那个便宜坊。便宜坊那种感觉的味道，你知道吗？而且我们的皮非常非常脆，油脂能完全的都排出去。所以说我们的那家花园的烤鸭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佛跳墙，还有我们的凉菜里的酱肉。我们那个酱肉酱牛肉真是老汤酱肉。真是老汤酱，因为我来和民馆也不少年了，然后他们一直在沿用这个老汤，所以每次我尝的时候，我都觉得它味道非常非常浓郁，
1: 是
0: 浓厚。
2: 那现在夏天有没有特别适合大家去选择，或适合在刚刚提到这个院子里吃的？
0: 现在我们这个露台花园开了以后啊，就是在门口正好做了一些什么。煮花生啊，毛豆啊，这些，老百姓
1: 下酒菜。
0: 哎，您看，别看它是下酒菜，其实它做起来其实很复杂。怎么才能让这个毛豆绿而就是不黄？
1: 这个您得好好展开说一说，
2: 而且还入味儿。
1: 对，因为我生活中总煮毛豆。
2: 你

0: 啊
1: 啊，果关了，因为你已经两边剪过口了，它其实很容易就入味儿了。
2: 嗯，
1: 其实毛豆啊，大概在煮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它完全就肯定是熟了。
2: 哦，
1: 如果您想吃就是脆一点的，
2: 嗯，
1: 那煮的时间可以更短，因为在10分钟左右以后它就可以熟了。
2: 嗯，
1: 在15分钟以后，然后如果说您口感软一点的，相对来讲，但是超过20分钟以后，它的颜色就会马上就会变了。
2: 哦，
0: 是，
1: 嗯，
0: 所以我每次煮了都是自己吃，不敢招待外来的朋友。
1: 对，而且吧，其实
0: 卖相很差，
1: 就是。它煮的时候，如果您搁在一个不锈钢的盆里，
0: 嗯，
1: 它很容易被氧化。
0: 你是说颜色会更深？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因为它有的就是在沸腾的过程中，它会沾到空气嘛，然后它很容易会氧化。
0: 嗯，
1: 还有其次呢，就是它如果是选择一个就是瓷盆的话，
0: 嗯，
1: 就是或者瓦盆的话，煮它效果会更好。
0: 哦，原来煮一个毛豆居然还有这么多讲究。
1: 煮花生其实也性质也是一样的，
0: 花生的话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去煮，像您说的不用煮太久，然后差不多就把火关了，然后
1: 对，很多人喜欢吃花生的时候，像煮花生毛豆的时候是先煮花生后煮毛豆，
2: 嗯，
1: 这个过程等于是毛豆也熟了，花生也熟了。
0: 嗯，
2: 哎，那这花生怎么入味啊？
1: 花生也是浸泡嘛，因为你把它的口打开，哎，然后
0: 这个有剪吗？
1: 啊，
0: 花生怎么剪的？
2: 对啊，
0: 对，
1: 用手挤开啊，
2: 啊，就是不带壳
0: 的，
2: 哦，
0: 在它生
2: 的
0: 时候，
1: 对对，也不是带壳的花生要挤开，
0: 就是它把它两侧先挤。
1: 对对对，如果说不带壳的话，就很简单，
0: 直接
1: 去
0: 煮
1: 就可以了。
2: 哦，
1: 嗯，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煮时间长一点，您就会软糯一点，
2: 哦，
1: 然后时间短呢，等于会脆一点。
2: 行，
0: 我有一个问题，张大厨，您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点，就是炒花生米的一个秘诀？因为我自己偶尔也会炒，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因为您刚刚说到这个毛豆和花生，我觉得这个很下酒嘛，下酒菜，可能很多朋友在家也会去做炒花生，但是我有时候炒容易炒过劲儿，最后炒出来的味儿是苦的。
1: 那你要是如果炒苦了的话，那肯定是已经过火了，
0: 火大了。那我怎么判断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是过火的？时间再短一点。
1: 因为首先来说，怎么分呢？就是说，如果说您认为炒花生是熟制炒的，
0: 嗯
1: 嗯，像那家花园就有一个叫盐焗花生，盐焗花生呢，它煮完了以后，它再用微波炉打干，或者是用这叫蒸汽锅。去给它把干，所以呢，它就不会让它外边裹满了这个盐，然后它就不会那么容易过火。
0: 嗯，对，还是要大概给它事先处理一下。
1: 对对对，
0: 嗯，
2: 你看，我还问大家，我说大家自己在家煮毛豆、煮花生吗？毛毛姐说，我家前几天是剥开了，用豆子炒丝瓜吃的。
0: 哦，
2: 让我瞅瞅，
0: 它好像还加了这个香菇。
2: 对
0: 对吧，他把香菇还切成了薄片。
2: 对对对对对，
0: 哇，
2: 你看每到夏天大家都会想要吃点这个毛豆小凉菜，小菜菜就说了，我必须得还点上这个冰啤酒羊肉串，
0: 嗯，
2: 再吃点这个毛豆小凉菜，
0: 嗯，
2: 就都到位了。
0: 是
2: 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天一热您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
0: 是的，
2: 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也分享安利一下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什么花园餐厅啊，
0: 嗯，
2: 露台餐厅啊，庭院餐厅啊，您在北京尝试的还不错的，或者说还没去还比较向往知道的这个店也可以分享一下，说不定有朋友去过，给您可以稍微的介绍一下，好吧？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我们在第二时段接着和大家聊，一会儿
0: 见
2: 啦。

的和平西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北五环的建亭桥西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

0: 如果在北边奥森公园还有个绿荫狂欢市集，有很多家商户打造了世界杯美食街区，所以真的喜欢世界杯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多在北京找找这些地方，
1: 是
0: 看球的氛围还是比较浓的。
1: 对，
0: 刚刚那个张大叔也提到了，在四合院里看球和别的地方看球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想要去这种青砖灰瓦呀，雕梁画栋啊，还有什么游廊环绕啊，是不是感觉很有这种文化氛围？
1: 对，这个还真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可能你全国都没几个地儿能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
0: 对，
1: 外加这样。

0: 也叫水八珍，也叫水八仙，仙人的仙，
1: 嗯，
0: 仙人仙，就是它呼应的就是叫什么，咱们原来看过那电视，就是八仙那个电视剧
1: 八仙过。

0: 属凉，知道夏季喝非常好。
1: 嗯，
0: 然后那个茯苓的性平，他们俩等于是一散一补，正好能达到均衡的作用。
2: 是，
1: 嗯，
2: 对，我还看到这个1086又发了一张，应该还是在。

0: 其实刚才说了，就是纳童其实他也非常喜欢、
1: 下午茶。
0: 对，就是跟下午茶似的，因为他们那时候讲究西餐嘛。
1: 嗯。
0: 包括中式点心、驴打滚、爱窝窝，像这些东西，我们那家花园也都有。然后这些食品呢，他们每天都会来，就是食用，啊，包括他那家纳童呢，他也喜欢，吃西餐，尤其吃牛排之类的，他非常非常喜欢吃。
1: 对，他一看就老吃甲中西合并，这左边是红烧肉，右边是三成熟的牛排，
0: 他主要
1: 两个一起吃，
0: 负责外交这方面的事情。那是辛丑条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就是他跟李鸿章一起去谈的，
1: 是，所以比较早接触这个西方文化的这个历史名人。
2: 对
1: 对，像您刚刚说这个，可能我们说的十九层的行政

0: 融合在一起，什么马苏里拉呀，这些金那个这个白兰地的酒啊，还有蒜片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站起来真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吃。主持人不是也吃过这个产品吗？
1: 嗯，对，我觉得这个我很好奇，外国人他吃芝士火锅也是会加这些东西吗？像您刚才说的这个蒜片啊，
0: 蒜片只是提味儿啊，香叶蒜片他们只是为了提味儿，
1: 嗯，
0: 然后真正的味道还是靠暖香味的那些芝士，
1: 嗯，
0: 他加牛奶加白兰地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然后用面包蘸着这个拉丝的起司一起食用，
1: 嗯，对。
2: 而且现在在卡本尼餐厅去就餐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别样的这个就餐的感受，是不是？
0: 嗯，然后他们主要。

0: 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单户额度最高1000万，额度期限最长10年，手续简，放款快，利率优惠，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

0: 到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而且好多都是首次、第一次来华展出。展览呢也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美食展区，您去那儿不仅可以看展，还能够品尝到比如说由墨西哥和我们这个秘鲁厨师煎制的什么 taco 薄饼啊、什么美洲卷饼啊、什么牛油果味道的绿豆糕啊，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
1: 是的，
0: 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大家在除了观展之外呢，也可以在生活中多多拍照来记录下来我们的美好瞬间，然后就可以来参加我们北京美人人拍的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了。从今年年初到12月31号，邀请大家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园，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大家值得珍藏的瞬间。我们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呢，在首页直达客户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会懂你 APP 为小微企业提供在线预约开户、测算贷款额度、线上申请贷款的信贷服务体验，详询建行各营业网点。小企业大事业无止境，建行个人经营抵押快贷。

0: 店直接有给你配好了的，
1: 对
2: 对对，
0: 像这个知名的药店里应该都会他一份一份给你抓好，
1: 嗯，就是别太甜，
2: 对，
1: 我觉得
2: 到家直接煮就行了
1: 啊，咱别太甜了啊。
0: 对，我们家那家花园也有酸梅汤，
1: 是吧？
0: 嗯，
1: 自制的，
0: 对，自制的也是属于算是古法熬制的，
1: 嗯，
2: 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节目里面好像跟大家介绍过，最早的时候酸梅汤其实是用作药用，宫廷药用的，
1: 嗯，
2: 就是为了这个消暑啊乘凉啊，然后到后期逐渐这个传到民间，然后方子再做改良，
1: 嗯，
2: 就变成更易饮，大家喝起来更舒服的现在我们喝到的这个酸梅汤了。
1: 对，好多朋友都喜欢在夏天就是自制一些凉饮，就冷饮去喝一喝，但我就发现人的这个认知啊，它是分阶段的。我以前也是夏天的时候那冰淇淋啊，怎么冷怎么来。但是我现在好像不一样了，是不是年纪来了吗？
2: 你别这么说，姐，你别
1: 不是，就是我也三十好几了。
2: 哎，没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就是、我现在就是你张大厨笑了，就我俩敢在他面前说，
2: 哎，
0: 确实夏天的时候应该养，
2: 对，
1: 是吧？
0: 夏养，
1: 就是我现在
0: 春生夏养嘛。
2: 对，
1: 就是、
2: 关于这一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夏家洲这个。我们这个节气养生
1: 是是
2: 大课堂，
1: 我很想给大家就是分享的是这个认知的改变啊，
2: 嗯，
1: 当然不是说就是每个人都能够适用啊，
2: 嗯，
1: 我现在是觉得很多东西我喝常温的，
2: 嗯，
1: 或是有一点点温温的真的很舒服。
2: 对，这个我跟七七的感受是一样的，一个是我现在能在夏天接受热饮了，就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在家里泡一大缸子热茶，
1: 啊，
2: 就在夏天的时候喝一喝感觉更舒服，
1: 啊，
2: 再有一个是我现在也吃不了这个冰棍了，但不是因为凉，是因为我感觉年龄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不是那种小孩十几岁的时候，你对甜的那个摄取就没那么高了。就以前小的时候，可能冰棍一口气连吃个三四根，或者说那种过去大的那种什么八喜呀，
1: 啊，
2: 就一盒一个人炫了都可以。但是现
1: 在冰箱里
2: 吃两口可能就腻住了，
1: 就够了，
2: 嗯，就吃不动了。
1: 那现在很多的这个冰淇淋商家也可好了
2: 啊，
1: 他专门针。

0: 品种也是像现在这样，又有荞麦的呀，又有这个鲜亚的白色的这种。
1: 嗯，冰冰凉凉的，一口下去一下，等于你的暑气一下就驱散了。
0: 对，尤其是东北的很多冷面上面还会摆，像咱们北京人吃炸酱面会摆菜码嘛，就是东北的很多的这个凉面啊、冷面，它会摆很多的这个咸粥拌菜，什么牛肉丝啊、肚丝啊、
2: 胡萝卜丝
0: 炸茄子呀、
2: 啊、黄瓜丝啊，
0: 各种各样特别多，就吃起来确实很过瘾。荤素搭配，
2: 苹果片啊，
0: 对，苹果片，
1: 鸡蛋呀，
0: 对，
2: 鸡蛋
0: 的
1: 泡菜，
2: 必须得是
0: 二位都是专家呀，看来没少吃这两年。
2: 吃过。您还有7443说，我今年啊，明显感觉不想吃水果了。
0: 哦，
2: 往年最爱的

0: 就做了节目之后，我格外关注这个东西。
1: 应该每年都挺火、
0: 哦，每年都挺火、
1: 啊。对，
0: 但我觉得它这个确实很方便，
1: 还办西瓜节呢。
0: 是是是、嗯，尤其是可能家里。就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年轻人，他可能家里人没有那么多，你买一整个呀、
1: 啊、
0: 或者买半拉你吃不完，他吊上西瓜小小一个，
1: 对，
0: 就买小一点的，基本上自己一个人都能消灭，都能解决。
1: 张大厨现在喜欢吃什么水果？夏天的时候
2: 夏天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西瓜、
1: 还是首选。
2: 对，
1: 一般最高记录能干多少？
2: 最多也就半拉。
1: 哎，毛毛姐开始表扬我和运生这一波90后了啊、哦、说现在的小孩

0: 肉和鱼说就该吃吃还是给
1: 对、嗯、我们就这么表里不一
0: 两副面孔、
1: 哎、对对对
0: 开个玩笑、
1: 哎、来吧我们其实刚刚前一个小时左右其实都跟大家安利了一下我们张大厨所在的这个和平宾馆、嗯、里面的这个那家花园啊包括这个卡本尼餐厅还有他刚刚提到的这个十九层的
2: 行政
1: 的酒廊有很多的餐食是能够等着大家去解锁和发现的，除此以外，他其实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在北京他觉得还不错的这种露台的呀、花园的餐厅啊等等。刚刚有朋友提到说这个卡本尼的这个餐食，还想请张大厨再多多介绍一下，因为他们看了我刚刚发群里的那视频，嗯、我里面吃了有那牛排，还有那个芝士火锅，嗯、还有这个完了我忘了那个叫啥名了，就是那个甜品有点像。
3: 熔岩巧克力吗？
1: 不是，哎呀，
3: 布丁，
1: 这不是，就哎呀，哎呀，完了，
0: 太好吃了，已经。
1: 这个叫什么？
0: 忘记了它这个。

0: 口感会更加的柔滑，然后呢会弱化掉这种硬硬的这种奶酪的这种咸和涩，所以它们整体搭配起来就是很好吃，而且它熬制的时候里面还加了一点这种蒜末
1: 片，
0: 哇，这个口感也不太一样，甚至还有那个什么柠檬汁，
1: 对，
0: 还有什么黑胡椒，

0: 已经要馋晕了。
1: 是，这个照片大家也可以保存着，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再发一下、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一方

0: 看见一个问题了，说很容易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容易踩坑。
1: 嗯
0: 啊，为什么踩坑呢？就是它里面什么火候啊、材料的比例啊，其实有点难把握的。
1: 嗯
2: 啊，对，这个酸梅汤啊，这里的坑其实也不少
0: 哦，
2: 就包括这些选材这个方面来说，
0: 嗯、
2: 然后它呢，其实这些材料要经过泡制。把里头那个药腥味啊，且提出去、
0: 嗯、哦，
2: 这样呢才能保证它里头的原来的本味才能留住。然后酸梅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话梅，
0: 嗯，
2: 乌梅，它是使的是那个这个叫烟熏乌梅，
0: 哦，
2: 烟熏乌梅。

0: 我炒糖色可不用黄糖去弄。
1: 一般的情况下做红烧肉还是冰糖为好，
0: 冰糖，
1: 因为冰糖更亮。
0: 嗯，
1: 它属于它是等于是脱精的时候，它得是二级糖。那个这个黄糖呢是属于等于是蔗糖的初榨糖。
0: 嗯，
1: 结晶了以后它就属于是黄糖。
0: 嗯，
1: 所以做红烧肉就刚才咱们说的那家花园的那个纳同的红烧肉，就是就要使冰糖。
0: 嗯嗯，
1: 先炒制冰糖，炒出糖色来以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红烧肉飞好水的红烧肉一起炒制。
2: 嗯，
1: 所以呢让它那个肥而不腻的其中的就一个特点就是在这样。那还有冰糖的那个颜色它更亮。
2: 嗯，
1: 然后我们不光是使用酱油，也使用冰糖炒糖色。
2: 嗯，
0: 对，
2: 反正这个黄糖应该是比冰糖，就是冰糖应该是能够适合长时间炖煮啊什么的，但黄糖应该不行吧。
1: 对，所以它是后放。

0: 我们粤菜里头的讲究用一点点海鲜酱，
1: 哦，
0: 然后炸制的排飞过水的排骨腌完了以后，然后进炸一下，
1: 哦，
0: 炸一下，然后一起烧，效果会更好。
1: 嗯，
0: 然后炖的时候要一定要注意，千万要从开始的时候大火，不是那个。

0: 我自己喜欢，加一些，比如说芥末，
1: 嗯，
0: 花椒，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是先炒花椒，底油炒花椒，然后再把这个和好的再把酱油倒进去一起沸腾以后，然后再加糖，再加晾完了以后再一起和在麻酱里。
1: 嗯，
0: 这样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2: 嗯，如果大家就是进店或者点外卖的话，买了这个什么这个麻酱凉面，有没有什么招数是能够让大家辨别一下？哎，这是好东西。
0: 这个还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去好，就是名店去购买。

0: 对，好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我们和平宾馆的总行政总厨张楠张大厨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夏天花园里吃饭的这个新潮流，也给大家安利了不少新的选择，比如说这个那家花园，
1: 是的，
0: 包括和平宾馆的十九层的这个行政的酒廊还有这个卡本尼法餐厅，还有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和睦归餐厅，我发现露露也去吃过也欢迎大家就是多多关注一下我们东城区75家这种屋顶的这个露台微风露台计划，还有很多的火锅呀。

0: 甜美，
1: 哦，
0: 就是甜美风。
1: 嗯哼，
0: 你比如说，如果咱们要去川西，中国的川西哈，那就是非常的俊朗，那山都倍儿尖，然后呢，雪山覆盖着。但是韩国呢，就是哎，这种海边
1: 儿，嗯，
0: 啊，这种绿草，
1: 嗯，
0: 这种城市近郊，然后这种栈道，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甜美可爱，
1: 嗯，
0: 然后很清新，
1: 嗯，
0: 包括你看那个济州岛小路上那些。

0: 公里
1: 哦
0: 啊，但是如果你走完100公里，他就会给你发个证，说哎，您走完100公里，因为那个西班牙那个长直路，他也是走100公里，给你发一个，就最少走100公里，他给你发个证。
1: 嗯，
0: 但如果你要走了完了整个全部的，他也给你发一个另外一个大证。
1: 哦，小证、大证，以及你出发的时候还有一个所谓盖章的护照。
0: 没错啊，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对，然后呢，怎么才能证明你走过这些线路呢？
1: 嗯、
0: 然后呢，他会你会有一个护照，但是这护照是消费的啊。
1: 是需要花钱买一个小本儿。
0: 哎，2万韩元。
1: 大概人民币是。
0: 50块钱啊，不是100块钱，
2: 到不了，现在可能也就8-90吧，
1: 不足100，
0: 不到100、
1: 嗯、
0: 啊，不到100，
1: 大几十
0: 啊。然后呢，你这条线路上，比如说我今天要走7号线，
2: 嗯，
0: 刚才我先回答一下。

0: 那就是这根线的这个起始点
1: 地图，
0: 地图对，但是它这个因为它是个概括的地图嘛，所以呢你就是你是大概在哪个位置，但是具体在哪个位置你可能还不太知道，所以呢你要提前做点功课，看中间那个障碍，但是实际上你要仔细点

0: 州是一个生态岛屿，因为它、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在济州的话，它是一直没有修建什么地铁呀、对，这种公路啊，这种概念的，这种不是说它一直是很保持着一个很自然的状态的一个岛、对，因为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岛屿嘛，因为汉拿山、然后所以其实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是非常的注意的。那你如果说我真的是、当然了，首先就是在韩国自驾是要有国际驾照的、这一点就是大家可能要注意。对，就是中国因为没有加入到这个组织的话，
1: 是
0: 你的驾照没有办法直接在那边使用，这是一点。但是同时我是觉得其实他们可能更希望的还是能够让这个岛屿保持着最自然的状态，不要被过多的这种现代化的声音去打扰它。
1: 那明白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能够保留到现在依然呈现出它所原生态最原始的状态。

0: 过四条线路？
1: 我是两天，
0: 嗯，
1: 我是两天，两天是什么呢？因为我是要有任务的，
0: 对，
1: 我要把这个线路的给，因为我是属于叫我这种叫快速穿越，
0: 嗯，
1: 我就背一个小包，我呢。

0: 前，我大概每天有30公里两条线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然后我想迅速了解到，我说这个大概这条线是什么感觉，
1: 哎，
0: 什么地形，包括可以玩什么，吃什么，就是。

0: 下雨嘛，因为我还有一根线没走呢。我说这怎么办啊？我说我得走啊，我但是我没有雨衣，我就把这雨冲锋衣我套上了。我说我有准备。他说你要，他以为我要走的是另外一条线回城里。我说我不是，我要去了，我要走这个十号线了。他说啊，他说你过来过来。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过来，但我知道他让我过去。我就过来，我说怎么了？他拿了一件雨衣，白色的，就那种拿过来，你过来过来。他是这么展开了让我穿上，啊，然后我说啊。我当时知道他要这是要给我的，他肯定是给我的，而那雨衣其实他应该卖的，但是呢就送给我一个，但是呢他应该是有点类似是要么是他的要么是谁的，因为他给我穿的时候他说他有一种什么感觉，说嗯还行，就是他我不知道说，但是我能感觉他说哎挺合适挺合适，哎挺好的，这还这是没问题，大小合适，那可能就是这只有这一件了，或者是他的还是谁的。看我就接着走这十号线，我挺感动还，四季你印象不深，那十号线印象太深了，一个是阿姨送雨衣，另外一个是下雨，然后上山，中间下来中间有便利店，还有我还可以喝那个就是热的咖啡，很便宜。到终点的时候，一个餐厅，然后去那餐厅呢，买的那个叫什么鱼饼锅。
1: 哦，鱼饼锅
0: 啊，是一个小像小砂锅一样的东西，
1: 啊，
0: 拿卡式炉煮着，因为我身上淋湿了。

0: 比如说有的人觉得下雨觉得说不行，这个就没有什么不好看了或者不美了，可能人不一样啊。
1: 对，所以你这一下走了四条线路，包括上一次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去的这个。

0: 够走不了太多路，但是呢你的体验美食啊，包括这个下海啊，包括你的这个泡脚啊，海面的景色呀，这是这种线路是比较。
1: 这是七号线吗？
0: 这是十五号 B。
1: 十五号 B。
0: 对，是吧？

0: 听，因为现在济州的大众交通工具，比如说红线蓝线的这种巴士啊公交车啊什么的，其实也是可以到达很多地点的，并且像济州的交通车那个公交车的话，我们的微信然后支付宝都可以刷，或者说我们的那个 T-Money 卡也都可以，就是随时就是很方便的出行。那你可以先到那个地点之后，你可以搜一下它是否在哪一条偶来路线上或者在附近，然后呢如果你看到了，就是这个也是谢老板带回来的啊。然后这个
1: 我们要集中展示一下他在，
0: 如果你看到这个标识，就证明其实你在这个偶来路线上，你就可以走一走。

0: 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环球旅行家喊你过周末，进入到了第三期，我们进入第三个主题。
1: 老规矩，这个系列的特别企划还是邀请大家一定要去到新浪微博找到北京文艺广

0: 滑翔伞的图片给大家看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是官方的图片，你参加到滑翔伞的活动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有他的这个户外的机构给你保证出片儿？是吧？
1: 有可以可以的，而且因为这个单仰的话，你飞上天之后还可以看到那个南汉江的那个
0: 全景，
1: 对全景
0: 一个弯儿，其实
1: 一个弯儿，
0: 我们可以往后再切几张，
1: 也还挺好看。
0: 有一个在天上俯瞰，对，就这个地方南汉江的这个弯
1: 就可以看一下。
2: 挺酷的。
1: 然后阳平那边的话，它是应该飞行高度应该是一个是它离首尔比较近，就是你如果就住在首尔，然后车程可能一个多小时就
0: 我们来切一下阳平的，
1: 然后到那边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飞行高度，现在目前好像是韩国最高的，大概将近
0: 800米，
1: 对对
0: 对。
2: 挺酷的，
0: 一个是刚才说的丹阳是明星同款综艺同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阳平的滑翔伞的这个基地，
1: 对它是高度比较高一些，而且离首尔比较近，
0: 这就很适合单日往返了嘛，
1: 可以，
0: 就我住在首尔
1: 可以，
0: 然后一天往返阳平就没问题，
1: 对对对，然后包括说到徒步，其实韩国人很爱爬山，然后韩国山也多，也确实也多，然后像你在首尔也能爬，北汉山也可以爬，这也是可以当日就是在首尔解决掉的，然后包括像如果是
2: 露营，
1: 露营也有，露营也有很多，他们露营其实很成熟，包括露营附带的那些什么 BBQ 啊，然后民宿啊，就是已经他们综艺也经常有这种到露营基地去过夜的这种，也他们也这个露营方面就已经很成熟，然后包括可能很快就是接下来就是天气稍微一转凉的话，像雪岳山，然后也是很美，然后汉拿山其实我爬过一次，这不没成功啊，就是只到了一半，
0: 没成功的原因是太累了，
1: 没有只到了一半，因为那个时间有限，但是即使是爬一半，其实汉拿山的那个植被的分布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然后而且你还可以

0: 哦，
1: 就不算贵，所以就是最近大家去韩国的话，就是性价比还是很高。
0: 也就是北京打个车，打个专车的钱。
2: 那可不，这怎么话说的呢？
1: 所以谢老板才觉得在韩国喝咖啡特别便宜。
0: 他就是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一直谢老板在跟我们分享说啊，就是除了机票酒店以外，感觉自己在济州这几天没怎么花钱，就感觉有点钱啊花不出去的状态。
2: 我还跟他们算账了呢，我回来的时候算账，我说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吗？他说花多少钱？我说我住宿一天在他那个床位嘛，Olay State,
0: 四人间
2: 、一天是很干净啊，非常干净，100块钱、
0: 人民币
2: 、然后呢你再加点税可能不到110块钱，
0: 好，110、
2: 这是这个，然后我是吃两顿饭，早上那顿饭呢我就是喝一个咖啡。

0: 一览无余、
1: 啊、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0: 确实是、啊、
1: 就是可能你过了几年、就是可能偶来这个路的那个我啊，可能就是人家专门做这个可能不会，
0: 就走访啊，
1: 对，但我可能
0: 不
1: 记得
0: 了
1: 什么多少号什么的也记不太清、嗯、但是就是当时做

0: 然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
1: 对，所以我对雪岳山的印象是秋季，就是值得，非常值得去看，因为它是彩色的山。然后顺天湾的话，它其实是因为是候鸟的
0: 湿地嘛，
1: 对，湿地公园是候鸟的保护地，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你即使是冬天，其实它那一片芦苇我觉得也很有那种很凄凉的美感，然后到了春季有候鸟回归，然后有很多的人去那边去为了去观察候鸟，其实也很
0: 热闹。摄影爱好者和生态爱好者应该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1: 对对，都很都会很喜欢。
0: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请谢老板着重跟大家说一下户外装备这件事情吧。刚刚起了一个小小的头，就是在偶来收获的这一块面巾，这种护脸面巾其实在户外达人算是人手好几条的，
2: 人手得有两条，
0: 对，至少得两条替换。
2: 对，替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因为在护脸的时候呢，你这一天它可能汗就味儿了，
0: 对，
2: 你第二天替换一下。我以前我比如我要是如果是三五天的话，我就基本上

0: 它也没有包裹感。反正我们一般买袜子呢，不太买百分百的，
1: 就含就可以，
0: 含就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肯定要加一点这种弹性的这种氨纶，
1: 对，
0: 加点耐磨的这种
1: 锦纶
0: ，你肯定得加这个。如果不加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他们很多人会觉得说百分百的是最好，其实并不好用。
1: 它的弹性并没有那么好，且一洗就容易缩水。
0: 对，而且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袜子的时候，我们袜子有的时候脚底啊是需要缓震的，
1: 对，
0: 但是脚背那个位置呢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收缩的，
1: 需要包裹性，
0: 包裹，对，给你拉住，让你这个袜子不乱窜。
1: 哦，
0: 不乱窜呢，它就没有面料堆积。
1: 嗯，
0: 没有面料堆积就。

0: 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中国扇东方美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他们都来自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一位是我们学会的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欢迎朱先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中国扇子艺术学会的理事连刚先生，欢迎连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说扇子啊是一个综合体啊，它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很多内涵和元素。中国人赠扇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连刚老师啊，您自从画了扇面之后，也有很多朋友向您求扇，说连老师您能不能送我把扇子，或者您给我画一个扇面啊。
2: 画了这个扇子以后，又有身边的人很多啊，包括一些国外的朋友都是找来要扇子
0: 啊，要扇子 啊，
2: 就喜欢扇子，说扇和扇是谐音嘛，
0: 嗯
2: 啊，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心里边特开心。
0: 而且人家肯定是觉得肯定哈，或者说欣赏连先生的这种绘画艺术，所以说求一把扇，您自己也是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感觉。
2: 对，
0: 嗯，
2: 而且我这个题材啊，毕竟是大业，在国外也是挺受喜欢，我也是给瑞士的一些朋友。画了6把
0: 啊，
2: 他是他们点名要的。
0: 那么说到中国人赠扇啊，求扇其实是有传统的，朱先生给我们讲讲其中的故事。
1: 这个历史比较悠久，大概在这个公元358年左右的时候呢，就是在近代啊，就是咱们知道有一个叫谢安的，他曾经任那个扬州刺史，这个谢安就是王谢堂前燕那个谢安。当时呢，袁弘呢由这个

望去，好似一座云遮雾绕的秀峰。梅兰芳想，泰戈尔在我国捐制的团扇上用我国的毛笔书写了章法优美的外文，我何不也用外国进口的钢笔，在大书法家汤定之送给我的白纸折扇上写一段《洛神》中最美的唱词，回赠给泰戈尔作为永久的纪念呢？于是梅兰芳对泰戈尔说，为了表示我的郑重答谢，我也写一把折扇送给您。泰戈尔接过梅兰芳写就的折扇，打开一看，行距井然地呈现出一排排用钢笔书写的字体秀整、气韵生动的方块汉字。一旁的徐志摩立即用英语一句句解释给泰戈尔听，满天云雾湿青裳，如在银河碧汉旁，缥缈春情何处傍，一听烟月不胜凉。泰戈尔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徐志摩最后又加注道，这是洛神登场时唱的一段词，也是梅先生亲自参与写定的。

0: 人都喜欢拿个包袱出门，把这东西包起来之后，拿一个铜钱拽一根绳，然后缠来缠去，哎，这么一别，有一个铜钱的感觉，这叫包袱，把福气包起来。那么古人还有一种扇套呢，是一种，这是这种扇套呢，是元宝口，这口是一个元宝形，
1: 就上面是弧形的
0: 啊，是一个元宝形。元宝形呢，一边呢我们提在手里，另一边呢可以绑个扇小扇坠，
1: 就有点像
0: 配
1: 件的配件的感觉，
0: 配件一样，像那剑穗一样。还有呢，这个呢。

0: 有一个由细变粗的这么一部分，这叫扇尖。
1: 嗯，
0: 这扇尖通常有四种形式，有庙门尖、直尖、无尖和美人尖。
1: 嗯，
0: 这是通常四种尖口。
1: 就讲它的器型了
0: 啊，四种尖口。
1: 嗯，
0: 这个四种尖口呢，就是通常。

0: 种拥挤的感觉，
1: 对，
0: 就悬置、嗯、您刚才说离心也特别，就是你看着它舒服是有原因的，
1: 对，就有一种张力，
0: 它在上面，
1: 对、嗯、有一种张力，
0: 嗯，
1: 这也就是书法善。

0: 而我们在扇面书写的时候呢，要求这个落款和正文可以平齐，甚至我们这落款还要沉底，要超过正文，要沉底。
1: 嗯，
0: 这样来讲呢，画面反而是美的，
1: 疏朗有致，
0: 疏朗有致，
1: 错落有致。
0: 这种那个写法呢，从明代就有。
1: 就美是有原因的啊，咱们顺便复习了一下扇子的基本常识。
0: 嗯，
1: 咱们继续回来说这个扇坠儿。
0: 这个扇坠儿呢，我们想就是既然是明代就有扇坠儿来讲，它发展到现在来讲，用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方式。当然我们也知道扇子发展这个一千多年以来啊，从折扇发展一千多年以来，折扇它形成了它的标准的规制，形成了标准的审美。就像我们看明式家具或清代家具一样，那么我们这扇坠呢，它也形成了标准的规制。

再增加一个底下再增加一个一个雕刻啊，比如哪怕是竹根雕、木雕、玉雕都可以，甚至呢我们底

0: 扇子的一些周边附属的一些构件。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3: 明代的，
4: 多大这个肉，
5: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2: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连康老师啊，原来是在宣纸上作画，主要画的是大雁、鸿雁啊。后来呢，改画扇面，哎，这个创作空间发生了变化。您感觉有什么不同？创作的时候，

0: 好的那些扇面我也试过，做一些泼墨泼彩也都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边呢一定做那种细致的勾画，因为它是那个把玩之物嘛，精挑细刻，得描绘得更清楚一点，跟那个在宣纸上作画是真的是不一样。
1: 嗯，需要一个慢慢熟悉
0: 对
1: 掌握的过程。
0: 是是是。
1: 嗯，您画扇面画多长时间了？
0: 画了也有个几年了，
2: 四五年。
1: 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也请两位老师哈，因为二位画过这种系列的作品，比如说朱先生画过这个龙啊，包括这个连刚老师画的雁，我们也请两位老师聊一聊自己创作背后的故事。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

0: 画的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有一只雁在仰头向上，它在一看就是在等着孤雁的到来。这里边啊，我就想在炎热的夏天给人们带来一些凉气。
1: 嗯，
0: 包括当时的那种想法也是这样。这个左下角出了几只枯萎的那个
1: 芦苇，
0: 和风雪的那种芦花。不就给人们带来在炎就是带来几分凉意吧，
1: 就是那种严冬的清寒之感哈。
0: 对对对。

0: 是什么关系啊？
1: 是有那个有那个老的，
0: 哦，
1: 有那个小的，
0: 嗯，
1: 有那个仰头长望，他的那个有站岗放哨的。
0: 那您老的和小的怎么看出来他们外貌上有什么不同？
1: 我从那个用笔用墨，
0: 嗯，
1: 上面我也有所区别。
0: 什么区别呢？
1: 浓淡。完了以后那个，
0: 啊，老的有多浓？你可以讲一讲。
1: 更锋，更那个饱满一点，
0: 嗯，
1: 更那个锋利一点。
0: 小的呢？
1: 那个小的这个很

0: 都不错，就把他呢命令底下人按照那个制作，所以说形成的叫蝙蝠扇。蝙蝠扇有五根骨头嘛，所以说叫五骨扇。
1: 嗯、
0: 当然，这种扇子呢，就是
1: 赵光义皇帝并不感冒
0: 啊，并不感冒。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后来呢就看到这个扇。

0: 那湿化运怎么好？我从大的方面说，就说第一是比例关系要合适，因为我们这扇呢，刚才说了，拿在手里是距离是50公分为最佳欣赏距离。
1: 为什么50公分？
0: 因为我拿在手里，自然一伸手的距离，差不多就是眼和它距离50公分。
1: 嗯，
0: 你不可能是太远，
1: 我眼睛花了。
0: 不是，这手必须拿着很自然的，拿在手里自然的感觉，好像不自觉就是50公分距离出来了。那么你这个距离来讲，如果你画面太大，有一种冲击力，然后感觉不舒服。
1: 嗯，
0: 太小。眼往前凑也不舒服，就是眼睛还得看不清哟，就是一欣赏，哎，看得特别清晰，而且又感觉到恰如其分，这个比例关系非常非常重要啊。当然了，还有构图要严谨而疏朗，而不能是特别松散，构图要形成一个气氛，就

0: 体，它包含了很多，不仅仅是走马观花，你可以驻足停留，细细的去品味，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和我们背后这些创作者同频共振的审美感受啊！也特别感谢两位嘉宾能够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朱启东，
2: 我是连刚，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0: 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段的，我什么时候看过单人的呀？
1: 我尝尝，我尝尝。
0: 你看，
1: 哇，这漂亮哎！
0: 你看好看吗？就限量版吧，这三天你知道吗？
1: 啊，又漂亮嘛，而且还有好多效果，你看那脱尾效果，咱俩要穿上一套出去，他们一看就得咱们跪了。
0: 还没打，他们就认输了，就投降了。那怎么着？买不买啊？
1: 哎呦，挺贵的呢。
0: 那可不嘛，是1300多。不白买，我说亲，我跟你说，你这咱俩到时候你这个都一样，你知道吧？情侣的，你
1: 出去就说咱俩一出场，大家都知道咱俩一对儿呗。
0: 那可不嘛。
1: 那就是咱们就不用
0: 就
1: 咱们就一出来就虐他们呗。
0: 从游戏上到心灵上都受到
1: 咱们的狂虐。哎呦，买
0: 了，钱呢？
1: 钱，你看我现在也没怎么工作，卡里上份工作的那卡里那钱都花的差不多了。你想咱俩买那个刀，
0: 买那个，
1: 还有那个，对，还有那个效果，
0: 对，
1: 还有那个
0: 还有那坐骑，
1: 那没什么钱了，看来我得想点办法了。
0: 那我跟你说，你就三天啊，我跟你说就三天啊，
1: 就三天啊，
0: 嗯。

0: 就觉得咱俩这聊天，你这像特别介绍这个，
1: 不是官方，是因为你对这些术语不太了解。
0: 对、
1: 啊，我
0: 哎，我要托你帮我投资能行吗？
1: 哎呦呦呦呦，别，这种投资的事儿，那
0: 你看
1: 有赚的是吧？
0: 你看，我就知道你这人就是，你看。

0: 我觉得可能会遇到大规模的回潮等等。
1: 你说啥我听得懂行吗？你哪儿都好，就这点净说我听不明白的。
0: 我这次特别高兴哈，因为不管你赚我也赚呢、啊、
1: 哎呦，咱们都盆满钵满了，这样吧，
0: 嗯，
1: 只要是建好咱们就不停的往里来，是吧？我现在我觉得那个生意那边也不好做，这规模我就开始。

0: 加工龙虾，怕被掉包，就掰掉了龙虾两个小腿儿。结果呢，哇，龙虾回来以后呀，还变大了。这事儿蹊跷不蹊跷？咱们听听咱们街坊这段真实的经历吧。吃海鲜最怕什么？最怕吃死海鲜，
1: 不新鲜。
0: 对，
1: 吃完之后好上吐下泻。其次怕给你掉包，你看的时候他拿手给你弄，那是活的。哎，你看这螃蟹活的，等到家个个死。不，真的，就是以次充好，以死充活。
0: 殷小仲这个人不做饭，他没觉得就是说，这个活的意义这么大。
1: 哎、他认为活着没什么意义。
0: 不是海鲜呀、啊，这个鲜劲儿、哦、他就没有那么明确的感受。
1: 哦。
0: 跟大磊他演过海鲜，
1: 谁演海鲜？
2: 演过什么？演过蛏子，
0: 那个棒
2: 象拔棒，
1: 河蚌精
0: 啊，河蚌精披着那个壳，俩人那个一会儿脑袋出来，一会儿脑袋进去，一会儿脑袋出来，一会儿脑袋进去，还跳舞，一排胖子演河蚌进来了。
1: 演的不一定是河蚌，也许是王八。
2: 这好像是哪吒闹海那集庆功是吧？
0: 演一回啊，就叫体验生活。
1: 没听说，这演河蚌有什么体验生活的？
0: 你怎么这么了解这个海鲜的一些养殖知识呢？什么皮皮虾封海了，现在价格涨了，什么那个罗氏虾好吃，
1: 你看个新闻就行了，
0: 老公们推荐。你说你都能说出甜味啊，什么偏咸味啊，
1: 我吃过呀，我吃过。
0: 那你还是那个有生活啊，
1: 这个演变河蚌都不爱的。
0: 方大雷说了，你螃蟹买回来以后还没死，你也不马上入锅，怎么办呢？放冰箱里。那你记住，拿一个湿毛巾敷在上面，
1: 对，
2: 蒙住螃蟹的双眼。
1: 不是，一般来讲是河蟹可以，海蟹这个坚持不了多会儿就死了。
0: 你瞅这方面知识还是非常的充分吧，
1: 这都是常识，有朋友告诉我的，
0: 还教我们怎么洗这个海鲜里边那个吃沙子的一些

0: 的。
1: 哎呦，那点500块钱买的长不出来了。
0: 旁边可有人给我提醒了
1: 啊，
0: 说是不是加工的时候掉包了？
1: 哎，这也有可能，还真是，它掉了一个，可是可以掉一大。

0: 反正炸蟹也不贵。
1: 他有可能把那不新鲜的海鲜给我拿来了，嗯，我那新鲜的活的那个龙虾，他给收了。
0: 那他收了干嘛？
1: 卖去呀！
2: 就是人家
1: 翻着背的卖去呀！
2: 哦，人家这种顾虑他不是没有啊，
0: 是
2: 不
0: 是？
2: 是
0: 是是
2: 是，以次充好，嗯，哎。
1: 以次充好，这事儿多了去了
0: 啊！真是，
1: 告诉你说这是什么什么鱼，实际上拿的不是这种鱼，你也分不清楚。你是学动物的？
0: 我不是学动物的啊。
1: 对嘛，你演动物的，你就可能分不了那么清楚。
2: 你分得清楚，只不过是你演过的动物，是不是？鲅鱼跟鱿鱼，你分得清吗？
0: 那我怎么分不清啊？鲅鱼是不会弄成

0: 找的，他妈的花牛我都不知道哪儿卖。
1: 谁说花牛了？死牛。
0: 哦，死牛，我死牛我都不知道哪儿卖。死牛。
1: 花枝，死牛。花牛是什么？
0: 苹果。
2: 苹果跟墨斗鱼都分不清了。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牙款，
1: 哎，
0: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嗯，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祺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嗯，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挺新玩意儿，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哦，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0: 嗯，
1: 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s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嗯，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
0: 嗯，
1: 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就是凉鞋嘛，
0: 嗯，
1: 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趟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
0: 嗯，
1: 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为什么
1: 我这个云朵款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鞋底有4厘米加，它搭配衣服非常好搭配，显腿长显脚小，我们小个子的福音，而且能够修饰我们的脚型，而且它底儿厚，但是特别软弹，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牙款，哎，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

0: 但愿仗打不就回来和家人团聚了。如果局势有变，他也许会把东西存在英国，再赶回来照料这个难分难舍的家。
1: 啊，院子里太冷，别抱着孩子出来了。那个，我走了。韩子琪回过头，再深情地望望儿子、妻子，望着牵挂着他的心的博雅宅，一狠心走了。刹那间，他猛然想起李后主“最是仓皇辞庙日”那令人断肠的词句，心中无限悲怆。他不敢再回头，怕一瞬的回顾都会改变他的决定，现在也已经无法改变了。伙计们已经把货物行李都送去托运，账房老侯正站在旁边等着送他上火车呢。姑妈的叮嘱声从身后传来，
0: 踏踏实实的走吧，别挂念家。昨晚上我给你念了平安经了，为主的降助你平平安安的啊。
1: 先生您放心走吧，家里的事儿有我呢。老侯说着随手带上了大门。韩子琪伸手抚摸着玉魔老人留下的那两行大字，随珠何必明月清风。走了走了。
0: 沙蒙亨特在正阳门火车站门口等着韩子琪，他们将从这里乘火车前往上海，然后再搭轮船经东海、南海，绕过东南亚，穿过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欧洲登陆。此一去岂止千万里啊。
1: 火车上的乘务员对金发碧眼的沙孟亨特非常客气，把他们引上了预定的软卧包厢。老侯把手里的皮箱递给了韩子琪，先生一路平安啊，早去早回啊。哦，老侯你回去吧。现在韩子琪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了，他只希望上了火车就倒头睡去，免得车窗外的正阳门城楼在折磨得他心碎。走进包厢，韩子琪疑心走错了地方，那儿已经有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提着行李坐在铺位上，脸朝着窗外。韩子琪正想转身退出，那位小姐转过脸来。
2: 哈喽米斯亮，很高兴在离别中国的时候还能和您见面。
0: 沙蒙亨特快活地喊着，韩子琪愣住了，是玉儿。他知道玉儿现在的突然出现绝不是来送别，而是要跟他走。
1: 哎呀，你怎么这么任性啊，该说的话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跟我不同，我是商人，你是学生，现在刚上二年级，你应该回到去。
0: 我不是不想上学，可是七哥哥，我在燕大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你救救我吧，带我走吧七哥哥，这我只能靠你了。
1: 那韩子琪的口气软了，早在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玉儿的情绪有些异常，他猜测可能是遇到了什么感情上的麻烦，作为兄长却又不好问。他也曾设想让玉儿改换一下环境，而带他出国显然又不太实际，加上韩太太的坚决反对，韩子琪也就只好作罢了。现在玉儿不和任何人商量来了个捷足先登，韩子琪又怎么忍心赶玉儿下车呢？

他知道玉儿的韧性绝不亚于姐姐，却又远远不像姐姐那样刚强。如果逼得玉儿走投无路，很难预料玉儿会做出什么事。玉儿啊，

0: 没事儿，我在天心的衣裳里头藏了一封信，姐姐早晚会发现的。
1: 玉儿听出了韩子琪已经默许的意思，擦擦眼泪，诡秘的一笑。
0: 蒸汽机车头发出了猛兽般的吼叫，铁轮滚动了，一切争论都无济于事了。韩子琪颓然地坐在铺位上，什么也不说了。
1: 米斯亮，有你和我们在一起，漫长的旅途不会觉得沉闷。到了英国，我的太太和儿子会像迎接女王一样欢迎您。
0: 谢谢，您的太太一定像女王那样漂亮吧？
1: No, 一点也不漂亮，和我一样的平庸。她的身材很矮，很胖，但是眼睛和头发很好看，黑的。嗯，她是中国人呐、
0: 啊。哦，那太好了，我们可以他乡遇故人了。
1: 是的，是的。我的太太最希望在英国见到中国人，你们是娘家人吗？
0: 亨特先生，您简直也快成了中国人了，听您说话呀，简直不像个约翰大叔。
1: 不，很遗憾，我的鼻子太高了点儿，并且怨恨上帝没有赐给我黑的头发，黑的眼睛。
0: 沙蒙·亨特一刻也忘不了英国人的幽默，似乎取笑自己也是一种乐趣。
1: 不过这点遗憾在我的下一代身上得到了补偿，上帝赐给了我一个漂亮的儿子，他摒除了父母的短处，击中了长处，不像我这么丑陋，也不像他妈妈那么矮小，而是高个子，宽肩膀，又有满头青丝和一对黑宝石似的眼睛。
0: 那他现在在英国干什么？在上大学吗？
1: 啊，大学已经毕业了。啊、
0: 哦，
1: 他本来要去当律师，可是我把他留在店里了，帮助我照顾生意。我经常在外面，亨特珠宝店总要有人管的。他现在是我的雇员，你觉得奇怪吗？我们那儿可没有少掌柜的，亲生儿子也要接受我的雇佣，领取我付的工资，除非我要去见上帝了，他才能继承我的财产。不过我还是希望活得长久一些，让他耐心地等待。
0: 沙蒙·亨特说起生啊死啊依然谈笑风生，这使玉儿也忘却了烦恼。他向沙蒙·亨特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迫不及待地要提前了解那个陌生的世界，比令人窒息的烟大要有意思多了。
1: 韩子琪却闭目假寐，似乎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亨特在谈着亨特的儿子，韩子琪却在想着他自己的儿子。哎呀，天星毕竟还太小了，如果能像小亨特那样管起父亲的生意，他韩子琪将会省去多少烦恼啊。
0: 火车的铁轮碾着冰封的大地，发出单调枯燥的隆隆声，向南奔驰。北平越来越远了。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在满目萧索、死气沉沉的上海，沙蒙亨特为玉儿补办了护照和船票。三天之后，汽笛一声长鸣，英国客轮海豹号载着他们离开了上海滩。旅客当中有不少是从上海去香港或南洋的，亲友们赶到码头上来送行，一片声的互道再会，依依不舍地流着泪。船走了好远，岸上的人还在招手。
1: 韩子琪凄然地把视线收回来，那里没有为他们送行的人，他的家，他的妻儿都留在北平了。
0: 船过了香港，径直向南驶去，中国大陆渐渐地看不见了。轮船航行在苍茫的大海中，分不清何处是此岸，何处是彼岸。碧绿的海水泛出盎然春意，沙粒似的小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嵌在翠盘上的一颗颗宝石。成群的海鸥在头顶盘旋，对这只漂浮在海上的庞然大物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威胁。大海是海鸥自由翱翔的乐园，而人却是借道遁迹的避难者。
1: 两天之后，船在新加坡靠岸，下南洋的旅客兴奋地下船，喊着：“到家了，
0: 到家 了，
1: 回家过年去了。”“
0: 是啊，回家过年去了。”
1: 韩子琪猛然想起中国的春节在即，这些流落南洋的华人，在异国他乡也要过中国的年呢，而他韩子琪却把年忘记了。今年的除夕夜，他只能在船上过了。博雅宅将是多么的冷清。
0: 新加坡岛上碧绿的草地、高大的椰子树、棕榈树和凤尾般的旅人礁吸引着好奇的玉儿，他一定要上岸去看看。韩子琪毫无兴致，沙蒙亨特却乐意陪同。他们出去转了半天，回来说这儿和中国没有什么两样，到处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穿中国服装，商店的招牌写的是中国字，好像船走了这么久还没有离开中国似的，并且买回来了许多南洋水果，榴莲、山竹、凤梨。
1: 玉儿无忧无虑地像个孩子，嬉笑地述说着他的新鲜见闻。
0: 听卖水果的人说，榴莲是南洋的万果之王，山竹啊是万果之后，多有意思啊！还说，要是不吃榴莲，就等于没来过新加坡。这儿的人呢，最迷恋榴莲。榴莲出沙龙托，沙龙啊，就是当地马来人的裤子。为了吃榴莲，不惜卖了裤子。
1: 韩子琪望着那活像刺猬似的榴莲，摇摇头，不堪领教，对我来说啊，只有玉才有那么大的魅力。
0: 玉儿新奇地剖开榴莲，先尝为快，牙还没有沾上就一阵的恶心，把那东西扔在了甲板上。嗯，哎呦，什么味儿啊，像延寿寺街王之和的臭豆腐。
1: 沙蒙亨特恶作剧地大笑起来，他原是领教过榴莲的怪味的，却故意不说，等着看这场开心的场面。哼，这个英国佬。船又开了，穿过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接近赤道的洋面上，气候酷热，太阳像一颗当头悬挂的火球，追逐着

0: 海豹号投下灼人的烈焰，终日不停地转动的电扇和留声机，反复播放的爵士音乐，也难以解除人们的烦恼。韩子奇一行乘坐的头等舱，在船上已经是最舒适的了，有洁净的房间，宽大的餐厅，一日四餐，对无所事事的人来说显得太多了。饭后还有一杯浓浓的黑咖啡，多花几个钱还可以随时叫侍者送来冷饮，欣赏音乐和看电影都不需要另外交费。但天天如此也会使人乏味。沙蒙·亨特是个坐惯了海船的人，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烦，总是笑容满面地在船上到处的逛，无论遇见哪国人都能说上话。几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全世界，只要有买卖可做的地方，就留下过他的足迹。他会说好几种语言。
1: 玉儿有这么一位向导，简直如鱼得水。玉儿的英语说得很好，和各式各样的人自由地交谈。
0: 韩子奇却没有这么好的兴致，很多时候他都躺在舱里想着自己的心事，即使到甲板上走走，也只是默默地望着大海，听那无休无止的涛声。
1: 经过科伦坡，轮船在这里有事务要办，停一天一夜才走。这对于玉儿来说，又是观光的好机会，吵着要上岸去玩。出乎他的预料，这一次韩子奇也有了极大的兴致，要和他们去游览宝石城。西兰以盛产宝石著称，世称宝石岛，距科伦坡64公里的纳特拉普拉的意思就是宝石城。韩子奇慕名已久了，玉器商人沙摩亨特自然也有极大的兴致，于是三个人舍舟登岸，急匆匆赶去观光。
0: 宝石城果然名不虚传，沿街几乎找不到别的商店，卖的都是宝石，彩虹般的尖晶宝石。

0: 粉红的绿柱石，柠檬黄的闪光水晶，应有尽有。据说西兰岛上寸土皆有宝，随便在什么地方开矿都可以挖出宝石。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紫翠玉和猫眼儿了。紫翠玉通体碧绿，夜晚在灯光下则变为紫红色，奇特的光彩使它具有高昂的价值，每克拉竟达10000美元以上。猫眼的稀奇之处则在于它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反射出一条耀眼的活光，并且随着光线的强弱时明时暗，微微摇动时还灵活闪烁，酷似猫的眼睛。由于西兰是它的主要产地，被称为西兰猫眼。沙蒙亨特是宝石城的常客，他从这里廉价买了原料，带到中国去加工制作，然后再到欧洲去销售。过去慧远斋和奇珍斋替他做的许多活都是从西兰买的宝石。现在韩子奇置身于宝石之都，目不暇接，好似进入了仙境，爱不释手，流连忘返，如醉如痴，恨不得把宝石城买光，但又怎么可能呢？
1: 赶回科伦坡港，开船的汽笛已经拉响了。大胡子船长看着这三位飞跑着上船的客人，跟他们开

0: 如果船上没有我的东西，我真愿意就到此为止呢。
1: 船继续向前航行，沿着印度半岛的南部边缘向北，经过孟买，又左转向西，进入阿拉伯海。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1: 啊，
0: 一着急都吃了我。
1: 嗨，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0: 剩俩面包的市场让我卖了。
1: 对，您就别提这茬了，
0: 这是说个笑话。
1: 他这人呢就爱开玩笑，
0: 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什么都要去研究。我就发现呢，好多的作家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一般都不爱用自个儿的

0: 您好，谢谢谢谢这位，您给一毛。
1: 哦，
0: 好，谢谢这位一毛。
1: 啊，
0: 小朋友五分。
1: 你这要饭呢？
0: 比要饭都困难。
1: 我看也差不多了。
0: 就这么唱，打不开销路。
1: 嗯，
0: 我们厂穷啊，穷的几个月都开不出支来。
1: 是啊，
0: 就连买个账本都跟我们大伙借钱。
1: 你们呢？
2: 嗯，
1: 赶紧生产点。

0: 好呢？啊，说你傻吧，你还有点心眼子。
1: 嗯，
0: 说你尖呢，你还二虎八鸡。
1: 呵，
0: 你就看您老雷眼眶的发青，您老雷咋的了？人那是有学问呢。
1: 嗯，
0: 我像你这个岁数就搁这个厂子干活，我不比你知道多呀？
1: 对呀、
0: 啊。那时候我们又没有技术，又没有文化，
1: 嗯、
0: 是老雷领着我们搞生产，我们设计出那个机器，那玩意儿真带劲呢、
1: 啊。
0: 我们正干的带劲的时候，就姓寇的小子。他说啥要练钢铁，把挺好的一台机器他给砸了。
1: 您看看，
0: 他愣让我们打麻掌、
1: 嗯、
0: 还说打麻掌有大用处。
1: 什么用处啊？
0: 说打了麻掌，骑上千里马一宿就撵上英国了。
1: 这不胡说吗？嗯、
0: 啊，这不胡说八道吗？人、
1: 嗯、
0: 老雷提两条意见，打成反革命蹲了五年的巴黎子。
1: 哦，
0: 五年呢，人家老雷搁里边又搞了五年的革新，要设计成功咱们国家那个第一台小细匣子。
1: 那是。

0: 办公室来一趟。
1: 得，准是为你上高兴的事儿。
0: 我也这么想。坏了，他要知道我写过上高兴，这个处分轻不了啊。
1: 就是啊，
0: 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呀、啊，主动谈一下、知错就改。
0: 对，主动谈一谈。
1: 哎，
0: 尹书记，我知道你要找我，其实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其实这事儿吧，其实不怨我去。
1: 嗯，
0: 这不怨我去。
1: 是啊，
0: 那时候我太小了，我
1: 太年轻了。
0: 我写的是写我跟不懂事儿。我知道咱们党的政策，
1: 党的政策是
0: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功有绩。
1: 嗨，那叫反戈一击有功。
0: 云书记也乐了，你怎么了，施圣杰？干嘛那么紧张
1: 啊？
0: 你坐下，你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咱们厂啊，为了加强技术队伍，培养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
1: 对，
0: 经过党支部研究呢，认为你最近提高很快，决定送你啊到技校去进修。
1: 怎么的？让你上技校进修？
0: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云书记，你说什么？

0: 我对不起，
1: 你把手绢给我试试去。
2: 哪套呢？
3: 以上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肝胆相照》。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再请您听一段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小段。
1: 我们作为父母的呀，
5: 怎么样？
1: 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2: 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千万不能惯孩子。
2: 俗话说得好啊，惯子如杀子。
1: 对，可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家长在这方面做的就差一些。
5: 怎么了？
1: 我妈妈这点做的不够好。
2: 是吗？
1: 我有一个小弟弟。
2: 多大了？
1: 10岁了。
2: 那不算小了，
1: 上小学2年级了。按理说呀，10岁的小孩应该很懂事儿了。
2: 对，
1: 不行，我这个弟弟不行。
2: 怎么着？
1: 他倒是很聪明。
2: 嗯嗯，
1: 可就是贪玩。
2: 哦，
1: 不爱学习，
2: 不动脑子。
1: 哎，不爱动脑筋。
2: 你看，
1: 结果什么事儿都不懂。
2: 是吗？
1: 嗯，到现在呀，糊涂极了。
2: 哦，
1: 10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明白。
2: 啊，
1: 那不，前些日子有一天白天我没有演出。
2: 嗯，
1: 他非让我领他到动物园去玩。
2: 那就去吧。
1: 去了。
2: 嗯，
1: 领他去玩啊，玩了一会儿以后非让我给他买糖吃。
2: 那就买吧。
1: 哥哥，你给我买糖，买奶油巧克力。
2: 那给他买吧。
1: 不行。
2: 怎么着？
1: 哪能要什么给什么。
2: 那怎么办？
1: 我一想啊，干脆借这个机会我教育教育。
2: 你怎么教育他呀？
1: 要吃糖啊。
2: 嗯，
1: 吃糖也行。
2: 怎么着？
1: 咱们这么办。
2: 嗯，
1: 我给你出4道题。
2: 哦，
1: 你要能答上来我给你买糖。
2: 嗯，
1: 答不上来这糖买了不给你，我吃。
2: 啊，都什么题呀？
1: 很简单。
2: 第一道是
1: 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第二道呢？
1: 晚上天上有什么。
2: 第三道
1: 咱们家谁工作。
2: 这第四道
1: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了什么。
2: 这不很简单的4道题吗？
1: 一般的小孩都能回答。
2: 嗯，
1: 我弟弟不行啊。
2: 怎么呢？
1: 他不爱动脑筋呢。
2: 对了，
1: 他一琢磨早晨家里吃什么来着。
2: 吃什么了？
1: 忘了。
2: 吃完了就忘啊。
1: 我就知道吃饱了不饿。
2: 什么脑子？
1: 忘了。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我哪知道。
2: 嗯，
1: 晚上我也不出来呀。我在家看那广告，看那电视，我知道天上有什么。
2: 他还有理了。
1: 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
1: 谁工作。
2: 嗯，
1: 管你谁工作，有钱花就行了。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1: 看见什么？好像打进来就看见卖糖了的。
2: 这人啊，
1: 1道题没答上来。
2: 嗯，
1: 我没给他吃。
2: 是啊，
1: 结果回到家以后，一进门冲着我妈妈就哭了。
2: 就这样，他还哭呢。
1: 妈，妈呀，在动物园玩，让我哥给买糖的不给，出4道题答来让吃，答不上来不给吃。
2: 对。
1: 哟，孩子，什么4道题？
2: 嗯，
1: 他问我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2: 吃的什么呀？
1: 吃什么都忘了。你说你这孩子什么记性？早晨咱们家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2: 哦，烧饼油条。
1: 哦，对，烧饼油条。烧饼油条。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1: 星星月亮啊。
2: 嗯，
1: 对，星星月亮，星星月亮。
2: 哦，
1: 他问咱们家谁工作。
2: 谁工作呀？
1: 你大哥二哥呀。
2: 就是啊。
1: 对，大哥二哥，大哥二哥。
2: 嗯，
1: 他问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进来我看好像有狗熊有大象。傻小子，就说狗熊大象啊。
2: 对
1: 对，狗熊大象，狗熊大象。
2: 全都告诉他，
1: 我妈妈交给他了。
2: 嗯，
1: 等一会儿我妈妈出去，我弟弟一个人在屋里背词儿。
2: 怎么背词啊？
1: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啊，
2: 怎么全放一块儿了？
1: 搁一块儿背了。
2: 您瞧瞧，
1: 等晚上我演出回来，刚一进门就跟我要糖。
2: 哦，是吗？
1: 哥哥给我拿糖，我答上来了。
2: 嗯，
1: 我一看这意思准不是他答的。
2: 怎么呢？
1: 我妈妈在旁边站着乐呢。
2: 他还真猜着了。
1: 我一想这哪行啊。
2: 嗯，
1: 你这么惯着孩子不越惯越糊涂吗？
2: 就是啊。
1: 我一想干脆借这个机会我也难为难为我妈妈。
2: 你怎么难为他呀？
1: 我给他串串题。
2: 串
5: 算题。
0: 我把二道串一道，四道串三道。
5: 好办法。
0: 我看他怎么答。
5: 问问他。
0: 答上来了。
5: 嗯。
0: 看见没有？奶油巧克力，答上来吃糖，答不上来不给。
5: 是啊。
0: 想好了再说。
5: 嗯。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5: 有什么？
0: 烧饼油条。
5: 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0: 啊，像话吗？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5: 吃什么？
0: 星星月亮。
5: 那玩意儿咬得动吗？
0: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
5: 什么？
0: 大哥二哥，
5: 我这大哥二哥跑动物园去了。
0: 想好了再说，咱们家谁工作？
5: 谁工作？
0: 狗熊大将。
3: 好，听完了这个施正杰、冯永志合说的小段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继续为您奉上。

0: 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1: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0: 起床时间要固定。
1: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0: 快放下手机。
1: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0: 最好平躺或侧卧。
2: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三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为您介绍过著名的影视演员喜剧演员啊，影帝范伟，当年呢是沈阳曲艺团的一位出色的相声演员，他早年拜沈阳曲艺团的相声名家陈连仲先生为师，上世纪八十年代调入沈阳曲艺团工作。在1993年十月合肥举办的中国相声节当中，他和陈连富表演的相声《要账》获得了相声节的一等奖。这个节目的作者是纪元啊，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呢，说到节目的创作者，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他的本名是白纪元，1973年调入沈阳曲艺团。大家非常熟悉的《假大空》《要账》《千方百计》《百听不厌》等等很有名气的相声节目啊，他都参与了创作，而且也是屡获大奖。同时呢，在相声的理论方面，他也很有建树。好，下面就请您听这段纪元创作。范伟、陈连富表演的相声《要账》。
2: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呢姓范，叫范伟。啊，我，哎，对，您贵姓来着？

0: 姓范的，不重视姓范的，
1: 当然了，就因为我姓范啊，我们新来的头特提拔我为一个办公室的主任。
0: 什么办呢？
1: 讨债办，
0: 要账的。
1: 怎么了？
0: 还怎么了
1: 啊？
0: 这位
1: 啊，
0: 不知好歹。
1: 怎么意思？
0: 他们头还器重他
1: 啊，
0: 那是难为他呢。
1: 怎么回事？你说说。
0: 还怎么回事
1: 啊？
0: 现在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1: 怎么说的呀？
0: 说欠账的是爷爷。

0: 债诗。
1: 哎，有这支称吗？
0: 涛浪，我浪一下我写的这首词啊。
1: 哎，写的肯定漂亮了。
0: 水调歌头
1: 啊，
0: 来收购站抒怀。
1: 我还抒怀呢。
0: 酒肉凌云之，来咱收购站。
1: 嗯，
0: 既然来之则难之
1: 啊，
0: 开干。
1: 哎，这是水调歌头吗？
0: 各个部门走了走，
1: 嗯，
0: 财会室里转了转。

0: 这儿咳嗽，不礼貌啊。
1: 他倒明白。
0: 哎呀，咳嗽这玩意儿啊，他板不住。
1: 那是
0: 你越板越裂开越。我说你们别管我，你们吃你们的。
1: 哎，吃得下去吗？
0: 哎呀，厂长啊，
1: 什么事儿？
0: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你说吧。
0: 我想用你家这水杯吃片药啊。
1: 我吃药啊？你吃吧，去吧。
0: 哎，药得随身携带。
1: 哎呦，倒药呢。

0: 怎么那么客气？
1: 不过我是为了表达心情啊，不是为了我唱歌给大家听。
0: 嗯，
1: 大家能够原谅一二了。
0: 好，
1: 我这个歌子大家很熟悉啊，一封家书都听过吧？
0: 对啊，
1: 就李春波唱那个。
0: 哦，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0: 哦，这首歌知道了。
1: 我就是用这个调
0: 嗯，
1: 唱我热爱平顶山的词儿。
0: 那好，我们听听吧。
1: 哎，您多提意见呐。
0: 太客气。
1: 现在就开始。
0: 好嘞。
1: 平顶山的各位朋友，
0: 嗯。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2: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3: 没错，
2: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蓝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

0: 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儿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片装啊，六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5: 国王元先生演不转。
6: 上回书中老太太在车里边说，参旁为娘我多少次在神前焚香，求神灵保佑我儿安然无恙，多少次清晨黄昏祷告你父的亡灵保我儿能功成名就。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王莽开科取士的时候，你却要去夺状元。为娘想，你要是做了王莽的官，岂不是认贼作父吗？为娘见你日渐消瘦，神志恍惚，担心你因此而得病误了大事，所以才答应你前去赶考。当时我想你去赶考未必能够得中，如不得中了却了你的一桩心愿也就是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你到长安竟然得了头名状元。为娘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如雷轰顶啊，而我儿却欣喜若狂。后来王莽让你出任济阳太守，又与侯门接亲，我儿自觉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但是为娘却觉得你这是复仇未报，助纣为虐。为娘我曾多少次想要把我家的身世详细讲给你听，但是我又担心我儿听完之后会替父报仇，兴兵反莽。真要是如此，我担心你年轻无知，力不从心，反莽不成，再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故此为娘我含辛茹苦，卧薪尝胆，只想着在当今动乱之事，有朝一日或许能碰上一个明君真主，再让我儿弃暗投明。没想到今日刘秀兵临城下，我儿对王莽竟是如此忠心。为娘我做人质被压，你无动于衷，刘秀对你宽大为怀，你不以为然。刘秀救出为娘，为娘在此劝你投降，你还倒说忠臣不二。如今看来，我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更对不起孝平皇帝。多少年来辛苦劳累，竟然抚养出了一个忤逆之子。小奴才，你不能继承父愿，匡扶汉业，此为不忠；不能替父报仇，听从母训，此为不孝；不能顺应民心，归附正义，此为不仁；无视刘秀的宽怀而至死顽抗，此为不义。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还有何脸面在此自表忠贞？我为有你这样的儿子而惨对亡人，今天我已与你讲述清楚，投降顽抗全在于你。你若投降，为娘便与你一起归汉；你若顽抗，为娘便三头碰死在此。陈鹏一听，母亲，这些年来您可从未向我讲过这家中的身世啊，您不讲儿怎么能知道呢？您要早说，儿绝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今天您虽然说了，恐怕也晚了。刘秀自攻打济阳以来，而与他屡次交锋，我箭伤过马武，刀劈过汉军，可以说与汉军结冤甚深。今日即使我陈鹏投降，汉营中焉能有我立足之地？

我如今是于进不得，于退不得，进退两难呐、啊。老人家，您万万不可自寻短见。这些年来，为儿违背父愿，已是身负罪责。如果今天再逼死母亲，那我就该凌迟碎寡了。今日刘秀既然把您老救出，我想他不会加害于您，念您是汉臣老将的眷属，对您也必能另。

秩序不再归，江水东流不复回，一步走错，遗恨终身。但是儿又绝不能背弃父亲的遗愿，如您所说，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有何颜面活在人。

脖项上一拉的功夫，觉得有人砰把他这刀杆给抓住了。陈鹏回头一瞧，旁边站着的乃是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陈鹏可没有想到，这个跟他在武客场夺状元三次对花刀的死对头，今天竟然不让他自尽。其实马武过来也并不是他的本意，这是军师邓禹在旁边观察出来了事情的发展动向，授意给马武让他过来的。马武抓住陈鹏的刀杆，哎，姓陈的，别死啊，好死不跟赖活着，堂堂武状元，济阳太守，也称得起是奇男子大丈夫，让你娘说这么几句就抹脖子。嗯，老太太说的对不对？有理没理？别说是你，就是我这个旁观者，在旁边听着老太太这一番言辞，也觉得讲得头头是道。这老太太可以说是深明大义，这车前训子啊，不但训教了你陈鹏，就连我们大伙听了也受感动。老太太一句没说错呀，你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嘛。要我看呢，不光这个，你根本就不够个人字。可惜呀，你怎么念的那书啊，怎么露的那脸呢？不通事理，缺少教训，你娘把你训一顿你就要死，这是不服你娘的训教啊。你认为你娘说错了，你死了之后，我问你，老太太还能活吗？啊，你别看老太太说那两句怎么也是母子连心父子天性

利索。陈鹏一听啊，万没有想到我混得让马五把我训了一顿。陈鹏这阵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马五冲着老太太说，老人家，您说我刚才说的话是这个理儿不？老太太说，这位将军说的极是。陈鹏啊，我看出来了，为娘说的口干舌燥，并没有把你劝过来。开始你说要替王莽尽忠，战死沙场，最后呢你还是要自刎。为娘我把你白劝了，我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没脸见人。孩儿啊，你这是在娘的面前要死一个给我看看。你呀先别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再死。老太太说完这句话，从这个轮车里边就走出来了。下了轮车，她突然一转身，照着轮车旁边的那个车帮，这可是硬木的，头上磕的是个龙脑袋，老太太一头就照那龙脑袋撞过去了。陈鹏赶紧扔了三尖两刃刀，伸手来扶自己的母亲，娘您不能寻短见。几乎是与此同时啊，老太太这个轮车后头另一辆轮车垂慢一挑，由打里边跑出一个年轻的妇人，她正是陈鹏的新婚妻子，乃是长安城中玉侯王林的女儿。她刚才在车里边别看没出来，但是老太太跟陈鹏的对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后来一听说老太太要碰头了，这个当儿媳妇的在车里边可就坐不住了，她觉得也不应该再坐着了，所以他走出车来，到老夫人跟前，一把抓住老夫人，扑通一声跪到他的面前，婆母您万万不可如此，儿媳给您跪下了。他忽而又转脸向陈鹏，事到如今你就降了吧。陈鹏都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夫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因为这句话一出口啊，这就意味着他跟他爹爹站到敌对的位置上了。陈鹏说，你夫人说，你不要管我，我驾骑随骑，驾走随走，今生今世跟随将军。马武在旁边说，陈鹏，可惜你堂堂男子汉不如一个富人家。老太太这阵还要撞头，儿媳妇在那拉着，陈鹏在旁边也拦着，马武跟着直吵吵。最后陈鹏双膝跪在地上，两手抱住老太太的双腿，娘而刚才生心自刎，并没有想的那么多，以致惹您生气，如今我向您谢罪。娘您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老太太说，是吗？你要是我的儿子，立即给我投降。陈鹏说，儿遵命。他站起身来往周围一看，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刘秀已经从汉军的人丛之中来到了他的面前。刘秀说，陈将军不要为难，我刘秀攻打济阳，救了你的高堂老母和你的妻室，并不是以此来逼你投降。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宅主而坐，人各有志，不可勉强。如陈将军不愿归顺我汉营，我刘秀绝不强迫你归顺，更不会加害你的老

刘秀问邓禹，马武怎么没来？邓禹说不知什么原因，派人去打听打听吧。王八，你去看看马武为什么没来啊。王八去不多时回来了，哎，军师，马武啊说他肚子疼，今天来不了了，众位你们开喝吧。邓禹说哦，他怎么忽然病了？刘秀看了看邓禹，两个人目光会意。刘秀当众宣布济阳大捷，全军同庆，大家要尽欢而在。大伙开喝以后啊，刘秀吩咐从人用食盒滴溜着酒菜直奔马武的住室。马武正在屋子里边憋气呢，他呀老合计王霸说的那几句话，越合计越有理儿。正这个功夫忽见刘秀来了，马武赶紧站起身来见礼。哎呦，三将军，您迎何到此？刘秀说，我听说你病了，特意来给你送点药。啊，没什么没什么，我这病啊一挺就过去。刘秀说，我这个药啊你一吃就好。嗯，马武说，什么药？刘秀一摆手，命从人把这食盒打开，几盘菜往桌子上一放，一坛子酒往旁边一摆。马武说，药在哪儿呢？刘秀一指这酒坛子，这不是药吗？马武说，这不是酒吗？刘秀说，这酒对你来说它就是药啊，什么病都治。攻打济阳你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这庆功之时你不到场怎么能行呢？啊，即使有病，庆功酒还是要喝呀。众将官，有邓军士陪着，我特意到此专门陪着你喝口酒。这几句话说的马武心里边热乎乎的，就是不想喝这酒也得喝了。马武和刘秀喝了几杯酒之后，刘秀就说了，马武兄，济阳攻下

家眷给救了，闹了归齐，不就是为了他一个人吗？他参朋有什么了不得的啊？三次对花刀，不是军师邓禹劝住我，我就跟他见高下了。我马武敢说准能赢他。哼，陈鹏这一降，哎呦。

0: 在牛角谷中中了残鹏那一毒箭以后，治得不济时死了。而今残鹏一降，你们在这儿喝庆功酒，我马武躺在荒郊野地那坟头里边受清风，这得叫人多寒心呐。所以我这么一想啊，心里头十分别扭。
1: 刘秀一听笑了，
0: 马武兄，我料定你必有心事，你当初中了残鹏一箭不是没死吗？马武说，就因为没死，今天看见这个场面我才难受呢，真他娘的要死了，我还什么也不知道了呢。刘秀说，话又说回来了，你当初真要被残鹏毒箭射死，那我就不费这么大的劲收残鹏了，我完全可以与军师邓禹定计谋，使残鹏死于甄父的刀下，因为他伤了我的左膀右臂。正因为你中箭之后没有死，而且又是残鹏的舅舅给你治好的伤，所以我才收复残鹏啊。马武说，那即使如此，残鹏被逼无奈情况之下投降了我们，何必这么大张旗鼓呢？刘秀说，马武兄，我们不是要推翻王莽，重建汉业吗？要想如此，就得广收人才，扩充兵力。孔子说，为政之道在于近者悦，远者来，这个意思是说，要想得天下，就得使你跟前的人都高兴地归服于你，而那远处的人呢，也就自然地投奔而来。我并非是对残鹏另眼看待，实在是因为他乃是王莽手下新科状元，又是王莽器重之人，此人的确又文武全才，若是他投降于我，不但充实我军的力量，更能震撼莽贼的营垒，让世人一看，像这样忠于王莽的人都归顺了我们，王莽的江山焉能得保呢？再者说了，残鹏乃是汉室老臣之子，残母又深明大义，残鹏之父与马兄之父当初在朝纲之中同殿称臣呐，这个你不知道吗？马武说，这我倒模模糊糊的听说过。

0: 刘秀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马武乐了。
1: 哎，我说文叔啊，倒是有远见，是这意思。您这一番话呀，把我心里边堵的这个疙瘩给说开了。要不人家说呢，话不说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冲这手这酒啊，我得挪到前边跟大伙一块喝下。刘秀说，如此甚好，看来我给你送来的这点药真把病给治了。马武说，其实啊，我也想不这么多，这是王霸跟我说了这么几句话，给我心里边添了堵了。刘秀一听，心里想，原来这个症结所在在王霸身上啊。心想，这个王霸真是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当时刘秀、马武两个人一起来到前面，跟大伙一块开怀畅饮。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0: 拍案惊奇。
1: 小军终于发现了那个出现在方强家里的小可的真实身份，同时他也知道了方强隐藏的另一个秘密。
4: 我沿着走廊追过去，可是已经看不见那个女子的踪影。走廊很深，转了一个弯之后，竟然分成了两条走廊。我站在这有种封闭感的幽暗之中，不知所措。走廊上有没亮的壁灯，我想这里晚上一定灯火通明。可是现在是白天，走廊上反而很暗。当我的眼睛适应了这里的光线的时候，才发觉我站的地方旁边正是一道虚掩着的房门。我推开门，里面是一间办公室，刚才那个女子正坐在电脑前工作呢。我走到她的面前叫道：小可。她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好一会儿才叫道：哦，你是君姐呀。她让我坐下来给我倒水，显得有点紧张。我说：保安说你叫周兵，是这里的业务主管，是吗？她点了点头，但是不做另外的解释。我说：方强呢？我找他有事儿。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扬扬头说：君姐，我什么都告诉你吧。

0: 方强他的确是这儿的保安，但是现在已经离开这儿了。我望着他，等着他往下讲。他沉默了一下，继续说，方强离开这里是因为我的缘故。有天晚上，我给一个包间的客人送贵宾卡，进门之后，包间里的三个男人就对我动手动脚。我说，你们不要搞错了，要玩女人这里多的是，说一声就会有人给你们带来的，我是这里的主管，请放尊重点。可是没想到这几个男人非常的野蛮，他们说就是你这样的女人才有意思，要多少钱我们都给。一边说就一边来掀我的裙子，我一边呵斥一边挣扎，但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他们把我按在沙发上，裙子和外衣一下子就被他们撕开了。正在这个时候，方强听见动静冲了进来，一拳便把一个家伙打在地上惨叫，另外的两个家伙扑过来按住他，几个人打成了一团。后来大批保安赶过来，才暂时平息了这场事件。哦，是这样啊，那接下来呢？周冰低下了头，难过地说，方强惹下大祸了，那几个被打的人都是有身份有来头的人，搞得娱乐城差点停业了，这里的老总花了不少钱向那几个人赔罪，才把这件事情摆平，而方强也就被开除了。那你又叫小可，你不是方强的妻子吗？我真叫周冰，方强出事之后我特别的难过，就问他我能帮他做点什么。他说，这样吧，你到我家里做一顿晚饭，并且假扮我的妻子接待一下我的客人。我问他，你有妻子吗？他说，不但没有妻子，长这么大连女朋友都没有过。他说他设想过妻子的名字叫小可，还有一个女朋友叫贝，但是他说这些幻想的人都不如你。
1: 我？
0: 嗯，是的。他说他这辈子只要能听见你的声音，能看见你，他就知足了。他让我扮演一次他的妻子，是想让你不要厌恶他。因为一个再丑的男人，如果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的话，别的女人也就不会轻视他了。周冰，我伸手握住了这个善良女孩的手。周冰说，欺骗你这么久我很抱歉，但是我又很同情方强。那天我们共进晚餐之后离开方强那儿，我就莫名其妙地哭了。周冰，方强现在在哪儿？他的手机关机了。
2: 我也不知道，那次晚饭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0: 走出娱乐城，阳光明亮，一对保安正做跑步训练。我埋着头从他们的旁边走过。晚上赵总给我打电话，突然问起我从前在他公司的走廊上遇见一个穿浴衣的女子的事儿。我说，嗯，是的，那天晚上我在公司等你，公司里的人都下班了，

0: 穿白色浴衣的女子。我接下来就对你在电话上讲了，不过您当时没怎么在意。
1: 是的，这些事儿我从来不会往其他的方向想。可是今天晚上想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些蹊跷。
0: 我正听到这儿，赵总的电话突然就断了。与此同时，不知从

对正在客厅里看电视的何姨和小妮问道：哎，你们听见了吗？谁在哭呢？何姨说：哦，是二楼的老太太。

0: 幻觉吧。可是，小军，我今天晚上也看见一个白衣的女子，我是从窗口望出去看见的，那个女的在天井里慢慢地走过，后来就消失在一个屋檐底下的暗影里了。我有些吃惊地问道，赵总，您今天住在哪儿啊？
1: 哦，我住在紫园度假村。
0: 赵总说，他和紫园的谢总很久没有见面了，今天晚上刚好聚在一起喝上几杯，以酒浇愁嘛。我心里一沉，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就在这个时候，何姨推门进来了。君儿啊，你不来和我们一起看电视吗？我赶紧掐断了手机，对何姨说，啊，何姨，我不想看电视，这时间还不算太晚，我到外头去散散步吧。走到客厅里，小妮说，
2: 姐，我跟你一块儿去散步。
0: 我把她按在了沙发上，不行，你陪你妈妈看电视，我一会儿就回来。小妮不高兴地抿了抿嘴，只好坐在那儿不动。我走下楼来，二楼那家刚

0: 回头走上大街，沿着树荫的暗影走去。我开了手机，重新给赵总打过去。刚才何姨突然走进房来的时候，幸好没叫君儿，我的手机也关得很快，不然赵总就要怀疑了。电话通了，我对赵总说，刚才可能是手机信号出了点问题，我问他现在是否和谢总在一起。赵总说，
1: 哦，谢总啊，他已经和一个小妞进城去了，刚才我们三个人一起喝的酒，谢总身边的那个小妞是个大学生，叫小咪。
0: 嘿，这名字挺有意思的。我大吃了一惊，小咪是我的同学兼室友，她出现在这个社交圈里，让我的心里咚咚直跳。幸好我和他们交往用的名字是晶晶，身份是外地银行的职员。我对着电话说，什么大学生啊，不一定吧，他是学什么的呢？我这么问是想证实那个小咪是否是我的室友。赵总说，
1: 听谢总介绍，他好像是学哲学的，对，已经大三了。这小咪半长的头发，大眼睛，倒是挺惹人爱的。
0: 我的心里有点发慌，这个小咪果真是我的同学兼室友。这样一来，不只是考虑到谢总对赵总的出卖，还因为我的安全，我都必须让赵总远离紫园这个鬼地方。我说，赵总，你刚才讲看见一个白衣女子是怎么回事呢？
1: 哦，我今天晚上给你打电话呀，就是为了这件怪事儿。你知道紫园的这个四合院现在没有客人住，今天晚上我一个人住这儿并不害怕，我现在啊喜欢冷清。可是那个白衣女子在天井里出现又消失之后，我就有点害怕了。为了消除顾虑，我去她消失的对面的屋檐底下查看，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现，对面也全是一排空房间。联想到你曾经在我公司走廊上也看见过一个陌生的女的，我就想证实一下，那个女的是不是也穿着白衣服。
0: 我再次肯定地说，是，穿一件白色的浴衣。这次我没有强调那可能是我的幻觉，而是向赵总暗示道，这两个白衣女子可能是一个人。我说，我在紫园的时候去四合院上洗手间，也在大白天看见过这个女的，她坐在井台旁一动都不动。赵总在电话里有些恐惧地说，
1: 难道说这世界上真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着我吗？哎呀，难怪我这么倒霉啊。可是 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0: 赵总，这种事情说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您应该立刻离开紫园，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您都不要再去那儿了。怎么样，现在就离开，不要等谢总和那个小妞回来。
1: 赵总犹豫了一下，好吧，那只能这样了，我马上就走。哦，对了，贷款申请送上去怎么样了？
0: 您别着急，有结果的时候我会随时告诉您的。和赵总通完电话，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可是我在赵总公司走廊上看见的女子就算是幻觉，但是出现在紫园天井里的女子却绝对不是我的幻觉了。我想那个地方还真不能再去了。我沿着夜

0: 里的街道往回走。上到六楼的时候，我没有进小妮的家，而是直接上楼去了画家那儿。刚才他在窗口向我招手，一定是有事要找我。刚好，我也可以顺便跟他谈谈要买那幅画的价格。站在画家门外，正要敲门的时候，我突然听见画家隔壁那间空房子里传出了一阵响声，好像是有人在搬动什么东西。我吃了一惊，隔壁这个屋子的主人出国去了，房子不是一直都空着的吗？我赶紧敲了敲画家的门。进屋之后，画家发觉了我的紧张，问我怎么了。我说隔壁好像有人。
1: 哦，没错，一对年轻人租下了那个房子，他们大学毕业不久，男的在一家电脑公司搞软件，女的呢在政府部门工作，是招聘公务员的时候考进去的。
0: 我心想，这真是一对幸运的情侣呀。画家仍然请我去画室里头坐，那幅很大的油画对着我，轻轻，他背影的肌肤鲜活而富有弹性，我觉得他任何时候转过身来就是一个活人了。如我所料，画家找我来仍然与这幅画有关。他说傍晚的时候，隔壁住户的男主人敲开了他的房门，他自我介绍说姓曾，就叫他小曾吧。他给画家送来了一袋荔枝，说以后就是邻居了，请多多关照。画家说谢谢，但是他不会吃荔枝，也不适应这个水果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小曾就说那留给你的女儿吃吧。画家说我没有女儿。小曾有点尴尬地说，哦，那是你的太太吧，留给她吃吧。画家说我没有太太。小曾满脸的愕然，画家发觉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望着敞开的画室的门，难道说他看见画室里有女人吗？画家正要问个究竟的时候，小曾将荔枝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便转身告辞了。走出门后还回头说，你们尝尝吧，挺鲜的。画家对此非常的纳闷儿。我说，啊，沙老师，您认为是这幅画的原因吗？
2: 我也想不好，从客厅的角度，除了能够看见画室里的一把椅子之外，什么也看不见的。他怎么会认为屋里有一个女人呢？
0: 画家以为我的心理学知识能够给他找到答案。其实，我也非常的困惑。想到昨天夜里我在画家门外听到的屋里有女人的声音，问洗发液在哪儿。这说明画家和这个幻影式的女人是有接触的。既然如此，别人看见有人影在画室闪过，又怎么会让他奇怪呢？
3: 画家会把那幅画儿卖给小俊吗？他屋子里真的有一个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十月底，我收到了我二姐的信，那种中学女生的笔体，使我断定是她女儿赵俊代笔写的。她的字没有杨辉写得好，但是看得出来，她一心想要尽量把字写好，并且重抄了一遍。我二姐在信中说：“按你的指示，把事落实了，你只管放心。”还说，其实你大姐家的日子也不是多么困难，她家一个儿子，

往往只有我和李娟了。倩倩常到后边的车厢去留住腻乎，而刘大爷会在食堂里歇息。后边的车厢又往往传出倩倩咯咯嘎嘎的笑声，听来刘柱将她哄得很爽。如果

舰出海，他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海军战士，争取将来成为海军军官，为我，为他自己，为他的家人、亲人，以及神仙顶的人们争气争光。照片上的他，威武挺拔，英气勃发，漂亮的海军服使他显得很帅气。那封信使我内心充满喜悦，觉得我为他的事付出的良苦用心获得了圆满回报，5000块的支用太值太值了。我想即使他将来并没有当上军官，又回到了神仙顶，也会不同于神仙顶的前几代人。我相信部队是一所大学校。李娟和倩倩也看到了照片，都因我有那么帅气的一个大外甥而感到惊讶，也有些不相信。我郑重发誓没骗他们俩，他们俩这才信了，却又质疑起我和我大姐的年龄差来。那是我身世的原创，也是几句话解释不清的，而且是我当时

过江河，会附带想到井旁的枯树，或常出现在江边、河边的钓者。如果确有的话，养父还在信中告诉我，他和屈阿姨共同生活了一个月，就友好地分开了，不是由于任何别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性格。

见了自会介绍。晚上在市里一家大饭店的单间，我和倩倩见到了做工程兵的周连长与李娟相爱的那个男人。周连长30几岁，中等身材，看上去很健壮，体格像个运动员，但神情一看就是参谋干事那一类军官。他性格温和，笑起来还有点腼腆，面对我们三个女性，他显得怪拘谨的。李娟反复说我和倩倩是她的好姐们儿，周连长的表现才逐渐放松了。他喜欢说同志们，那是他的口头禅。他一那么说，我们姐仨

0: 我和倩倩，说家里原本为他定下了一门亲，后来结婚还有了孩子，因为他是一个一年到头走南闯北的人，女方后来就跟人跑了。周连长含情脉脉地看着李娟说，啊，但愿我们俩能成。我说准能。李娟说，你变我都不变。倩倩就提议为李娟的话干杯。那顿饭是我到深圳后吃的最高档的晚餐，以海鲜为主，大对虾管够造，估计对倩倩也是那样，我们俩都吃得不亦乐乎。离开饭店前，周连长送给李娟一个精致的笔记本，第一页是一个大大的奖字，第二页上有他写的诗句，两心相许又岂在朝朝暮暮，第三页上写的才是关键文字，亲爱的娟，保存。在我们姐仨回去的路上，倩倩开玩笑地问李娟，哎，你怎么不让周连长派车送送咱们呀？李娟说，他自己也会开，他们工程兵的工地上军车可多了，他是连长，那就是他们工地上的第一把手啊，肯定有专车嘛。李娟说，嗯，确实有啊，可是连我都没坐过，他要是开车送咱们，那不明摆着违反军纪吗？倩倩揶揄他，听听听听，还没领证呢，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开始向模范军嫂看齐了。李娟对我说，哎，拽住他，今天我非撕烂他那张贫嘴不可。还没等我有所举动呢，倩倩咯咯笑着跑开了。李娟又对我说，今天对我是个重要的日子，你和倩倩是我姐们儿，她同意见你们俩，证明我和她的事儿在她那儿板上钉钉了，你和倩倩等于是我们爱情关系的见证人。李娟显得特别高兴，一路高歌，倩倩也跟着大声唱，连我这个很少唱歌的人也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爱情带来的幸福是有传染性的，在朋友之间传染得更快，我和倩倩幸福着李娟的幸福，快乐着李娟的快乐。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那么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美国动作影片《碟中谍二》。也许很多人还记得汤姆·克鲁斯主演、吴宇森执导的影片《碟中谍二》，其实也是一部和病毒有关的影片。在已经上映的六部《碟中谍》中，口碑最好的还是第二部。2000年上映的美国动作谍战影片《碟中谍二》依旧由汤姆·克鲁斯主演，但是导演却换成了我国香港著名导演吴宇森。而汤姆·克鲁斯和制片瓦格纳都是吴宇森的忠实影迷，他们认为吴宇森的影片具有让人难以置信的激情，并且把他誉为最棒的动作片导演之一。汤姆·克鲁斯曾经这样评价说，吴宇森掌握了碟中谍系列影片的理念，并且将它变成神话，他的动作戏将真实和超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且让人物的情感很真实。最终这部影片全球收获 5.453 亿美元的票房，超越了前作。而为了让影片在跨入21世纪之际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制片方特别请来了很多电脑专家，以帮助剧组完成高科技设计。汤姆·克鲁斯也换了一个新形象，头发变长，服装有相应改变，看起来更加优雅、迷人和性感。这部影片公映的时候，是由上海电影译制厂担任配音，刘峰、曾丹、王肖冰、程玉珠、乔真等人为我们献上了这一部声音的盛宴。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碟中谍》第二部。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为了保证运送安全，尼古拉维奇请求中情局提供援助，不料却被扮作伊森的前中情局特工安布鲁斯谋害，而博士的抗毒素也被窃取。而电影的主人公伊森此刻正在休假，当他练习攀岩征服了一座山峰时，他的中情局上司斯万贝克找到他，给他发布了命令。
1: 早上好，汉子，现在你有一项新的使命，是去追回一个失窃的东西，代号叫卡梅拉。你可以选两个人做助手，但切记还有一个人必不可少，他叫纳亚诺多夫，他不是特工，是个超级职业神偷，你要在48小时内把他招进小组。

0: 要知道我的行踪，休假就泡汤了。
1: 伊森略施小计，就俘虏了女神偷纳雅辛，二人坠入爱河。此后他找到上司斯万贝克，看了一段尼古拉维奇的录像。斯万贝克由乔真配音，伊森由刘峰配音。
2: 听着伊桑汉，我再次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应该是老朋友了对吗？每当我遇到危险，你总是会赶来救我。Hand， 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小麻烦。人们都说时势造英雄，任何英雄的出现都离不开一个条件，恶魔。所以为了寻找飞马英雄曼勒罗夫，我造出了喷火女魔卡梅拉。我求求你 Hand， 赶到悉尼来陪我去亚特兰大，马上来。不管怎么走，我都必须在动身后的20个小时之内到达目的地。我想除了你我什么人都不能相信。 Hand， 明白吗？

0: 说没我陪哪儿也不去，他怎么会上飞机呢？
1: 你再陪他，我找不着你，只好让人代替。安布鲁斯是最佳人选，我忘了他装扮你有几次。
0: 两次。
1: 他人怎么样？
0: 我们对对方都持保留态度，现在问我这些不是太晚了吗？
1: 不，这不一定。航班记录上写着2207次航班的机长是 McIntosh。 根据媒体和所有官方机构的报道， McIntosh 他在空难中死了，但事实不是这样，他乘的是下一个航班，在货舱被塞进了一个很小的皮箱，那样子很惨。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袭击者显然是些行家，很利索，他们让飞机撞毁，看起来像是一次事故。
0: 难道这是安布鲁斯干的？
1: 你认为就是他？你料到了。
0: 安布鲁斯喜欢流血，不死一地人，他绝不罢休。
1: 他到底想干嘛？那个卡梅拉究竟是什么东西？
0: 这得问安布鲁斯。
1: 不管怎么样，你都得找到那个卡梅拉，带回来。
0: 先弄清安布鲁斯怎么靠他发财。
1: 所以要你找到娜雅。
0: 我不懂。
1: 他和安布鲁斯有过一段瓜葛，安布鲁斯很痴情，娜雅离开他以后，总希望娜雅回心转意。有了他，我们就能很快地找到安布鲁斯了。
0: 然后呢？
1: 哦。让他假装回心转意，获得安布鲁斯的信任，给你传递情报。
0: 我以为你让我召他进来是因为他偷的本领很高。
1: 要么是我误导了你，要么是你自己领会错了。我们现在派他去跟老情人重修旧好，这对他算不了什么，也许他挺乐意。
0: 她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1: 她是女人，知道怎么跟男人上床，对她说谎。
0: 我没法让她做。
1: 很艰巨，对吗？
0: 没错，
1: 任务必须完成，不管艰巨不艰巨，艰巨

两人故意把娜雅抓进了监狱，并让安布鲁斯得到消息救出娜雅。但是就在娜雅突然回到安布鲁斯身边之后，安布鲁斯的手下斯坦普开始怀疑娜雅的身份，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安布鲁斯。

0: 个弦，这是因为我喜欢逗乐子。
1: 斯坦普的话并没能让安布鲁斯熄灭怒火，所以安布鲁斯还是剪伤了斯坦普的一根手指。然后安布鲁斯带纳雅去了马场，并在那里和拜奥制药公司的总裁麦克罗伊见了面。伊森发现安布鲁斯给麦克罗伊看了一段录像，而存储那段录像的内存卡就在安布鲁斯的上衣口袋里。于是伊森让纳雅偷了那个内存卡，发现内存卡里的录像是有关格拉斯基博士感染病毒身亡的全过程，而那种病毒就是尼古拉维奇博士研制的卡麦拉。但就在纳雅重新把内存卡放回安布鲁斯口

0: 那么你知道吗？尼古拉维奇唯一能把卡麦拉偷运出境的方法，就是把活病毒注射进自己的血管里，而你却把他杀了。不知道，那就是你做梦都想要的。
1: 这时，伊森向安布鲁斯开了一枪，双方立刻又陷入了激烈的枪战。
2: 住手！不要再开枪！要是那枪碎了，病毒就会溅得到处都是。
0: 就剩下这一只了，你开个价吧。
2: 怎么，你能出得更高吗？
0: 3700万，说不准。
2: 哦，是不是有人在给你传递情报啊？看看这是谁，阴险的小女人。
0: 这事和他无关，放他走。
2: 如果不是为了你，他本来不会来这儿的。从现在开始，你要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负责。如果你真心希望他幸福，就劝他把地上的那只注射枪捡起来，交给我。你看着办吧，汉特。
0: 你怎么知道他会放过你？
2: 得了，你还不了解女人吗？他们什么时候说话当真？他们就像猴子，不抓住下一根树枝绝不会松手。捡起来，别怕。
1: 纳亚一步步地朝注射枪走去，并捡起了那只注射枪。
2: 把它给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重温美国影片《但丁密码》。2003年，美国著名导演朗·霍华德将美国作家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改编成电影。凭借扣人心弦的故事和汤姆·汉克斯的精彩表演，影片获得了无数好评。2009年，朗·霍华德和汤姆·汉克斯又联手把丹·布朗的第二部小说《天使与魔鬼》改编成了影片。同样又是在这一年，丹·布朗又创作了这个故事的第三部，叫做《失落的蜜蜂》，可是这部小说却一直没有被改编成影视作品。2013年，丹·布朗的第四部小说《地狱》出版后，很快排上改编日程。2016年10月28日，根据小说《地狱》改编而成的影片《但丁密码》被朗·霍华德搬上银幕。在这之前，曾有传言说汤姆·汉克斯想要放弃这个系列，并且有人认为这也是小说《失落的蜜蜂》没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原因。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汤姆·汉克斯并没有直接回答过。

0: 我宁可待在家里陪孩子们玩。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但丁密码》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有一个开关，你打开它，地球上一半的人会死，但你不打开，人类就会在100年之后彻底灭绝。你会怎么做？侵蚀我们的病毒，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你爱人类爱到想要拯救他们吗？万一我被抓到，就找我留给你的一串线索，比过去的都难。地狱就在终点，你是我已放不测的预案，也是人类最后一缕希望。请务必把地狱释放到人间，去寻找你会发现。
3: 一天，符号学教授罗伯特·兰登从噩梦中惊醒，他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病房里，被一堆仪器包围着。在陌生而美丽的女医生西恩娜·布鲁克斯的提醒下，他意识到自己身处佛罗伦萨，而且失忆，并且身受枪伤。当他迷迷糊糊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这一切，一个身穿警服的女杀手突然闯进医院，想要杀掉他。在西恩娜的帮助下，兰登成功逃出医院，躲进了西恩娜的家。
4: 我给警局打电话。
5: 厄比，我们差点死在一个女警手里。
4: 好吧，那我们就给美国领事馆打电话，行吗？
5: 哦，你能不能等等，让我缓一缓，理理头绪。
4: 为什么有人想要杀你？
5: 我不知道。
4: 你听，你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嘴里反反复复在嘀咕着什么。
3: 西恩娜拿出了手机，放出了一段录音。
5: 我杀你！
3: 兰登努力回想着受伤前的记忆，但是脑海当中出现的却是人类受难的景象。
4: 为什么你一直重复说这句话？
5: 不知道。
4: 为什么那女的要杀了你？

0: 还会出现幻觉。
1: 我看到一张鸟嘴面具，就像中世纪黑死病时期医生们戴的那种。
0: 你刚才也这么说，在车上你语无伦次，可我的确听到你说了面具这两个字。还有别的吗？
1: 尸体血泊烈火，就像地狱，还有个女人。对，那个女人看上去
0: 阿信，
1: 好像一切都很危险。
0: 你总该有家人或者朋友吧？
1: 是吗？有吗？我进医院时手上是不是戴了手表？
0: 没有。你当时没戴手表？
1: 这表对我非常重要，是我父母送我的。
0: 我觉得你该去梳洗一下，衣服上都是血迹，我帮你找两件替换的衣服。等你穿好了，我们打给警局好吗？
1: 不不，打给领事馆。
0: 好的，领事馆。
2: 梳洗完毕，兰登发现外套的口袋里有一只通常用来运送危险品的生物管，打开之后从中取出了一个投射器，投射出的影像是佛罗伦萨著名画家波提切利根据但丁在长诗《神曲地狱篇》里描写的景象所描画的地狱图。画中的景象和兰登幻象当中的一模一样，这让兰登非常的困惑，于是他拨通了领事馆的电话。没想到领事馆的人接起电话就问他生物馆还在不在，这让兰登对领事馆产生了怀疑，于是他立刻挂断了电话。在西恩娜的帮助下，兰登发现地狱图中藏着很多英文字母，图中还标注着佐布里斯特的名字。通过上网查询资料，他们发现佐布里斯特是一个想法非常极端的人，他认为地球上所有的天灾人祸都是由于人口过多导致的，于是他在世界各地进行演讲，宣传自己的理念，支持他的人也非常的多。
0: 他失踪了两年时间，一些权威人士担心 Zoblist 已经制造出一种致命的病毒病原体。
1: 他制造了一种瘟疫，可为什么是但丁？和地狱图有什么关系？这到底是谜题还是他设下的挑战？
0: 又或者是遗嘱？三天前他自杀了。
1: 顺序错了，我说怎么不对劲儿？地狱的顺序被重新排列过了。
2: 兰登刚刚整理好思路，楼下竟然传来摩托车的引擎声。原来之前追杀兰登的女杀手竟然找上门来了。
0: 要是瘟疫病毒存在，政府肯定想得到。
1: 买卖圣职者也不该在那儿，
0: 会不惜一切手段。
1: 挑拨离间者的位置也不对，
0: 研制成生化武器。
1: 是字母，每个罪行都标上了一个字母，恶狗的顺序改变了，
0: 字母排序
2: 游戏。西恩娜带着兰登一边逃命一边破解地狱图中的信息。根据这些线索，兰登推测出佐布里斯特把病毒的线索留在了维奇奥王宫的壁画上，而维奇奥王宫的线索又把他们带到了圣乔万尼洗礼堂，这里的线索又把他们引向了威尼斯。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出发，世界卫生组织的探员布夏尔就找到了他们。
3: 教授，请你告诉我你到底在干嘛？怎么不跟我们联系？
4: 你是谁？
3: 格里斯托夫·布夏尔，世卫组织派来的。我们见过。
4: 我们见过？
3: 你不记得了？就在两天之前。
0: 教授的头部受到过重创，所以记不起过去48小时发生的事。
3: 是我去哈佛找你来的，寻求你的帮助。我还给了你投射器，请你破译。兰登教授，
1: 什么事？好吧，对，没错，我好像记得。
3: 你是谁？
0: 我是兰登教授，被送进医院时的急诊医生。
3: 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1: 我在大街上，应该在佛罗伦萨，还有个女人。

0: 没见过他来，
1: 所以现在我才单独来找你。
0: 你什么意思？
1: 我一直怀疑辛斯基博士正在为他国政府做事，他想找到病毒贩卖出去。
0: 不不不不，这绝对不可能。
1: 人是会变的，教授，我追查 Bertrand Zobelist 两年了，有人一直都在从中作梗。我们言归正传，知道病毒在哪儿吗？
2: 能不能先让我们看看你的证件？
1: 你可以马上打给世卫组织进行确认，但最好快点。
3: 布夏尔拿出了证件递给西恩娜，西恩娜和兰登核查无误。
0: 威尼斯，病毒应该在那儿。
1: 很好，坐火车两个小时，走吧。我能找到你，其他人也可以。
3: 在布夏尔的帮助下，兰登和西恩娜成功地踏上了前往威尼斯的列车。但在车上，兰登突然恢复了一些记忆，他想起了当初找到自己的人其实就是伊丽莎白·辛斯基，而眼前的布夏尔根本就是个骗子，他的真实目的其实是想利用兰登拿到病毒。为此，兰登和西恩娜趁机在半路逃走，换了一条路来到了威尼斯。之后他们发现病毒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在他们继续转移的时候，却发现布夏尔已经追了上来，他们想通过城市的密道逃脱追捕，没想到西恩娜逃跑之后却封上了出口，把兰登一个人困在了死路中。
0: 你这是干嘛？
2: 你说他是杀人犯，你说他是疯子，
0: 什么？
2: 可后世会说我们是救世主。
0: 我的天，我的天，
2: 我不害怕行动，饶不得，我害怕的是无所作为。
0: 线索，那个投射器都是留给你的，索布利斯特，你认识他？
2: 我认识他，我深爱着他。你穿着他的西装。

0: 西恩娜逃走之后，蓝灯就落在了布夏尔的手里。布夏尔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准备逼他说出病毒的线索。
1: 所以，美丽的姑娘爱上了一个坏小子，老桥断了。你看上去很失望啊。我让你缓一缓。
2: 想要把病毒卖给别的国家的人，不是伊丽丝白，是你。
1: 你被人利用了。有人为你设了个局，想让你帮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我呢，我做事很直接，这一次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了，病毒到底在哪儿？行了，教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而且每天还有那么多的婴儿出生，适当的减少些人口没有什么不对的。反而更好，天灾人祸我见得多了，饥荒、台风还有大霍乱，知道吗？那些该死的人早晚都会死。
2: 太残忍了。
1: 残忍是人的天性，人命不值钱，但如果是大规模的毁灭，那就会有人愿意为此而掏钱。我再问你最后一遍，病毒。
0: 布夏尔的话还没说完，突然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杀掉布夏尔的是哈里·西姆斯，神秘高端安保公司的领导人。他本来为佐布里斯特提供了保护工作，但是得知他想毁灭人类后，一直想要做出补救。最终他选择和伊丽莎白·新斯基合作，一起拯救兰登。
3: 真是抱歉，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动作越快越好，血迹越少越好。
4: 你又是谁？
3: 我就是来帮忙的。我们公司的业务之一就是制造幻象。

0: 我的手下绑架了你，他们消除了你的记忆，创造了新的情节，好让你在潜意识里相信你该帮助我们。你头上开的那个小口子是为了制造子弹擦伤的假象。
1: 医院的门一般是不会装锁的。
0: 没错，给你满分。
1: 那么之前那个射杀医生的女警察呢？
0: 她是我的人，枪里是空包弹，门里安装了爆炸装置模拟枪击，医生是假死，他身上有血袋。医院门口的计程车司机也是我们安排的。
1: 在维乔宫他差点杀了我，当时子弹是真的，
0: 是我下的令，当情况失控的时候，我会尽快销毁所有的证据。
1: 所以就要杀我
0: 啊？关于这点我真的很抱歉，兰德教授。我也失去了一名得力助手，我的工作需要我时刻跟着局势随机应变。好吧，我不得不承认之前我做得很不厚道，可谜题还没解开，有谁能比你更在行呢？索布利斯塔有许多追随者，可他自杀以后只有西安娜来照顾我们，至少那段时间里就只有西安娜一个人找来。他知道索布利斯塔雇佣了我们，他说要是生化研究落到坏人手里会很危险，他没说是病毒，不过我们早有警惕，所以我答应了一起找

0: 总叫人失望。一般过了35岁会变得靠谱些。
1: 新司机随后赶了过来，三人会合之后，兰登决定赶往伊斯坦布尔，阻止西恩娜完成佐布里斯特的阴谋。可是当他们赶到埋藏

0: 还有许多事要做。你呢？回哈佛吗？
1: 对。
2: Sinsky 博士，
0: 现实又要把我们分开了。
1: 就像但丁和贝尔去死。
0: 我有样东西要给你。
1: 这是？
0: 它对你非常重要。
1: 实在非常重要。你有没有想过局会不一样？
0: 想过。可生活中总会有解不开的谜题，哪怕是我们。
3: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 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安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系列小说改编而成的第三部影片，影片依旧由前两部原班人马打造。在这部影片当中出现了很多艺术品，为了探寻艺术品背后的秘密，主角们大费周折地从佛罗伦萨跑到威尼斯，后来又跑到了伊斯坦布尔。其实影片当中出现的这些地方都是有深意的。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影片《但丁密码》的片尾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

0: 着送他上火车呢。姑妈的叮嘱声从身后传来，
1: 踏踏实实的走吧，别挂念家。昨晚上我给你念了平安经了，为主的降住你，平平安安的啊。
2: 先生您放心走吧，家里的事儿有我呢。
0: 老侯说着随手带上了大门。韩子琪伸手抚摸着玉魔老人留下的那两行大字，随珠合璧，明月清风。走了，走了。
1: 沙蒙亨特在正阳门火车站门口等着韩子琪，他们将从这里乘火车前往上海，然后再搭轮船经东海南海，绕过东南亚，穿过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经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欧洲登陆。此一去岂止千万里啊。
0: 火车上的乘务员对金发碧眼的沙孟亨特非常客气，把他们引上了预定的软卧包厢。老侯把手里的皮箱递给了韩子琪，
2: 先生一路平安啊，早去早回啊。哦，老侯你回去吧。
0: 现在韩子琪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了，他只希望上了火车就倒头睡去，免得车窗外的正阳门城楼在折磨得他心碎。走进包厢，韩子琪疑心走错了地方，那儿已经有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提着行李坐在铺位上，脸朝着窗外。韩子琪正想转身退出，那位小姐转过脸来。
3: 哈喽米斯亮，很高兴在离别中国的时候还能和您见面。
1: 沙某的喊着，韩子琪愣住了，是玉儿。他知道玉儿现在的突然出现绝不是来送别，而是要跟他走。
2: 哎呀，你怎么这么任性啊，该说的话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跟我不同，我是商人，你是学生，现在刚上二年级，你应该回到学。
1: 我不是不想上学，可是七哥哥，我在燕大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你救救我吧，带我走吧，齐哥哥，我只能靠你了。
0: 那韩子琪的口气软了。早在春天的时候，他就觉得玉儿的情绪有些异常，他猜测可能是遇到了什么感情上的麻烦，作为兄长却又不好问。他也曾设想让玉儿改换一下环境，而带她出国显然又不太实际，加上韩太太的坚决反对，韩子琪也就只好作罢了。现在玉儿不和任何人商量来了个捷足先登，韩子琪又怎么忍心赶玉儿下车呢？他知道玉儿的韧性绝不亚于姐姐，却又远远不像姐姐那样刚强，如果逼得玉儿走投无路，很难预料玉儿会做出什么事。
2: 玉儿啊，你看你事先也不和你姐姐说清楚，她找不着你能急死。
1: 没事儿，我在天心的衣裳里头藏了一封信，姐姐早晚会发现的。
0: 玉儿听

0: 的旅人礁吸引着好奇的玉儿，他一定要上岸去看看。韩子琪毫无兴致，沙孟亨特却乐意陪同。他们出去转了半天，回来说这儿和中国没有什么两样，到处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穿中国服装，商店的招牌写的是中国字，好像船走了这么久还没有离开中国似的，并且买回来了许多南洋水果，榴莲、山竹、凤梨。
1: 玉儿无忧无虑地像个孩子，嬉笑地述说着她的新鲜见闻。
0: 听卖水果的人说，榴莲是南洋的万果之王，山竹啊是万果之后，多有意思啊！还说，要是不吃榴莲，就等于没来过新加坡。这儿的人呢，最迷恋榴莲。榴莲出沙龙托，沙龙啊，就是当地马来人的裤子。为了吃榴莲，不惜卖了裤子。
1: 韩子琪望着那活像刺猬似的榴莲，摇摇头，不敢领教。对我来说，只有玉才有那么大的魅力。
0: 玉儿新奇地剖开榴莲，先尝为快，牙还没有沾上，就一阵的恶心，把那东西扔在了甲板上。嗯，哎呦，什么味儿啊？像延寿寺街王致和的臭豆腐。嗯，
1: 沙蒙亨特恶作剧地大笑起来。他原是领教过榴莲的怪味的，却故意不说，等着看这场开心的场面。哼，这个英国佬。

据说西兰岛上寸土皆有宝，随便在什么地方开矿都可以挖出宝石，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紫翠玉和猫眼儿了。紫翠玉通体碧绿，夜晚在灯光下则变为紫红色，奇特的光彩使它具有高昂的价值，每克拉竟达10000美元以上。猫眼的稀奇之处则在于它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反射出一条耀眼的活光，并且随着光线的强弱时明时暗，微微摇动时还灵活闪烁，酷似猫的眼睛。由于西兰是它的主要产地，被称为西兰猫眼。沙蒙亨特是宝石城的常客，他从这里廉价买了原料，带到中国去加工制作，然后再到欧洲。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长，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光下奔跑，向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喜欢用一个假名，
1: 那叫笔名。
0: 哎，你有笔名吗？
1: 有啊。
0: 你叫什么？
1: 梅心。
0: 叫什么？
1: 梅心呐。
0: 梅心
1: 啊，
0: 感情梅心就是你。
1: 对，
0: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后咱们俩要很好的合作。
1: 您甭客气。
0: 我不叫梅心。
1: 你叫
0: 梅贝。
1: 哦，嗨，咱们俩跑这是什么呀？这是
0: 不怎么许你叫梅心，不许我叫梅肺啊。
1: 我这梅心呐、是梅花的梅，馨香的心，梅心。
0: 我这梅肺是梅心的梅，梅肺的肺，梅肺。
1: 嗨，梅心梅肺、
0: 这个名字很好记
1: 哦。您用这笔名都发表过哪些作品呢？
0: 发表的不多、不过作品倒是不少。你像什么板报、标语、小评论、揭发材料、上告信。
1: 上告信？
0: 哎，那个上告信写的还是很有水平的嘛。
1: 你告谁呀、
0: 告我们厂党支部书记云晨秀。
1: 云晨秀？
0: 对，告他。
1: 听这名还是一位女书记啊。
0: 女书记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啊？
0: 女书记就不犯错误了
1: 啊？
0: 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这女同志犯错误比老爷们邪乎。
1: 这叫什么逻辑啊？
0: 这都是我十年前的想法。
1: 哦，这么说您这封上告信是四害横行那时候写的？
0: 对，74年
1: 啊。
0: 那个时候云书记刚调到我们厂。
1: 你们是什么厂啊？
0: 连我们厂你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当你漫步在美丽的松花江畔，一眼就会看到一座美丽壮观的厂房，那就是我们厂。
1: 什么厂？
0: 松花江整人设备厂。
1: 哎，整人设备厂啊？
0: 不是，整流设备厂。那几年光整人说话都顺拐了。
1: 那叫顺嘴了。
0: 我就是那个厂的。
1: 你们这厂子我可知道。
0: 知道吗？
1: 那是前2年新扩建的厂子。
0: 云书记刚来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1: 那时候什么样？
0: 就几间破茅草屋、还都弯着腰拄着棍儿，披头散发掉眼泪。
1: 是啊，
0: 车间里就一台老掉了牙的车床、还脑袋歪肚子空，三天两头准抽风。
1: 您瞧瞧，
0: 全厂百十来号人就靠打个麻掌混碗粥喝。
1: 这产品有销路吗？
0: 还行，还都是畅销货。
1: 麻掌还畅销啊？
0: 畅销。
1: 怎么个畅销呢？
0: 每次推销都得唱。
1: 哦，唱歌的唱。
0: 唱着卖能快点。
1: 怎么唱的？
0: 都得这样。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我厂的产品贼拉的好啊。

0: 要唱威虎山呢。
1: 我这人有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一着急要唱。
0: 你呀、别着急，还是慢慢说吧。
1: 云书记乐了。胡彪贤弟。
0: 胡彪贤弟呀、
1: 你看咱们厂要发展，你也不能放，老九也不能走啊。
0: 哎，云书记这是知人善任。
1: 我一看我跟他说不清楚，
0: 怎么办呢？
1: 干脆我写信，我上告吧。
0: 写上告信？
1: 对，
0: 你这可不对啊。
1: 我不对，我告诉你，我这封信还没等交上去呢，工作队就开始批判。

0: 人泪下，感人肺腑啊！
1: 切，我听他们这番话，我想起我爸和我妈来了。
0: 哦，有联想了。
1: 我从小在家娇生惯养，
0: 嗯，
1: 可是也没听过这么温暖人心的话。
0: 是啊，
1: 特别是我那爸爸，
0: 怎么着？
1: 看完我写那上告信以后，对我那态度，我简直没法接受。
0: 你爸爸什么态度啊？
1: 你小子，你让我说你啥好呢？啊，说你傻吧，你还有点心眼子。
0: 嗯，
1: 说你尖呢，你还二虎八鸡。你就看您老雷眼眶的发青，您老雷咋的了？您那是有学问呢。
0: 嗯，
1: 我像你这个岁数就搁这个厂子干活，我不比你值得多呀？
0: 对呀、啊。
1: 那时候我们又没有技术，又没有文化，
0: 哦、
1: 是老雷领着我们搞生产，我们设计出那个机器，那玩意儿真带劲呢、啊
0: 嗯。
1: 我们正干的带劲的时候，就姓寇的小子。他说啥要炼钢铁，把挺好的一台机器他给砸了。
0: 您看看，
1: 他愣让我们打麻掌，
0: 嗯，
1: 还说打麻掌有大用处。
0: 什么用处啊？
1: 说打了麻掌，骑上千里马，一宿就撵上英国了。
0: 这不胡说吗？嗯，
1: 这不胡说八道吗？人、
0: 嗯、
1: 老雷提两条意见，打成反革命，蹲了5年的巴黎子。
0: 哦，
1: 5年呢，人家老雷搁里边又搞了5年的革。

0: 上高新写的多不对，
1: 就是啊。
0: 突然有一天，云书记找我，
1: 干嘛？
0: 哎，施圣杰，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得，准是问你上高信的事儿。
0: 我也这么想，坏了，他要知道我写过上高信，这个处分轻不了啊。
1: 就是啊，
0: 我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呀，主动谈一下，知错就改。
0: 对，主动谈一谈。
1: 哎，
0: 云书记，我知道你要找我，其实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去。其实这事儿吧，其实不怨我去。
1: 真不怨我
0: 是啊，那时候我太小了，我
1: 太年轻了，
0: 我写的是写我更不懂事儿。我知道咱们党的政策，
1: 党的政策是
0: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功有绩。
1: 嗨，那叫反戈一击有功。
0: 云书记也乐了，你怎么了施圣杰，干嘛那么紧张？你坐下。你是这么回事，你看咱们厂啊，为了加强技术队伍，培养一批中青年技术骨干，
1: 对，
0: 经过党支部研究呢，认为你最近提高很快，决定送你啊到技校去进修。
1: 怎么的，让你上技校进修？
0: 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啊。

0: 他非让我领他到动物园去玩。
1: 那就去吧。
0: 去了。嗯，领他去玩啊，玩了一会儿以后非让我给他买糖吃。
1: 那就买吧。
0: 哥哥，你给我买糖，买奶油巧克力。
1: 那给他买吧。
0: 不行。
1: 怎么着？
0: 哪能要什么给什么？
1: 哦，那怎么办？
0: 我一想啊，干脆借这个机会我教育教育。
1: 你怎么教育他呀？

0: 我弟弟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他不爱动脑筋呢。
1: 对了，
0: 他一琢磨早晨家里吃什么来着，
1: 吃什么了
0: 忘了、
1: 吃完了就忘啊。
0: 我就知道吃饱了不饿。
1: 什么呢？
0: 忘了。晚上天上有什么？
1: 有什么
0: 我哪知道。晚上我也不出来呀、我在家看那广告，看那电视，我知道天上有什么。
1: 他还有理了。
0: 咱们家谁工作？
1: 谁工作？

0: 到底买糖的不给，出四道题，答了让吃，答不上来不给吃。
1: 对，
0: 哟，孩子，什么四道题？
1: 嗯，
0: 他问我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1: 吃的什么呀？
0: 吃什么都忘了。你说你这孩子什么记性？早晨咱们家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2: 哦，烧饼油条。
0: 哦，对，烧饼油条，烧饼油条。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
1: 有什么？
0: 星星月亮啊。
1: 嗯，
0: 对，星星月亮，星星月亮。
2: 哦，
0: 他问咱们家谁工作？
1: 谁工作呀？
0: 你大哥二哥呀。
1: 就是啊。
0: 对，大哥二哥，大哥二哥。
2: 嗯，
0: 他问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0: 我进来我看好像有狗熊有大象。傻小子，就说狗熊大象啊。
2: 对
0: 对，狗熊大象，狗熊大象。
2: 全都告诉他了，
0: 我妈妈交给他了。
2: 嗯，
0: 等一会儿我妈妈出去，我弟弟一个人在屋里背词儿。
1: 那怎么背词啊？
0: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2: 怎么全放一块儿了？
0: 搁一块儿背了。
2: 您瞧瞧，
0: 等晚上我演出回来，刚一进门就跟我要糖。
1: 哦，是吗？
0: 哥哥给我拿糖，我答上来了。
1: 嗯，
0: 我一看这意思，准不是他答的。
1: 怎么呢？
0: 我妈妈在旁边站着乐呢。
2: 他还真猜着了。
0: 我一想，这哪行啊？
2: 嗯，
0: 你这么惯着孩子，不越惯越糊涂吗？
2: 就是啊。
0: 我一想，干脆借这个机会，我也难为难为我妈妈。
2: 你怎么难为她呀？
0: 我给她串串题。
2: 串题，
0: 我把二道串一道，四道串三道，
2: 好办法。
0: 我看他怎么答，
2: 问问他。
0: 答上来了，
2: 嗯，
0: 看见没有？奶油巧克力，答上来吃糖，答不上来不给。
2: 是啊，
0: 想好了再说。
2: 嗯，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2: 有什么？
0: 烧饼油条。
2: 啊？烧饼油条满天飞呀、啊，
0: 像话吗？早晨咱们家吃的什么？
1: 吃什么？
0: 星星月亮。
2: 那玩意儿咬得动吗？
0: 你在动物园都看见什么了？
1: 什么？
0: 你大哥二哥。
2: 跑动物园去了，
0: 想好了再说。咱们家谁工作？
1: 谁工作？
0: 狗熊大象。
3: 好，听完了这个施正杰、冯永志合说的小段上半段的宫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继续为您奉上。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你说你这姓的没法称呼你，你
1: 那你那姓范的就好称呼。
0: 怎么了？
1: 管你叫小范
0: 儿啊，这不挺好的吗？
1: 你倒腾什么的？
0: 对对，我这岁数叫小范儿不合适
1: 啊。那管你叫老范儿。你犯什么罪了？
0: 犯罪像话？
1: 那管你叫要犯的，你心里舒服吗？
0: 对，你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姓范的
1: 啊！
0: 在我们单位要没我们这些姓范的，可就都要了饭了。
1: 你什么单位？
0: 废品收购站。
1: 哦，专门收购姓范的。不，重视姓范的。
0: 当然了
1: 啊，
0: 就因为我姓范
1: 啊，
0: 我们新来的头特提拔我为一个办公室的主任。
1: 什么办呢？
0: 讨债办，
1: 要账的。
0: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
0: 啊？

0: 高级讨债师。
1: 哎，有这职称吗？
0: 好了，我朗诵一下我写的这首词啊。
1: 哎，写的肯定漂亮了。
0: 《水调歌头》
1: 啊，
0: 来收购站抒怀，
1: 我还抒怀呢。
0: 酒肉凌云之，来咱收购站。
1: 嗯，
0: 既然来之，则难之
1: 啊。
0: 开干。
1: 哎，这是《水调歌头》吗？
0: 各个部门走了走。
1: 嗯。
0: 财会室里转了转，
1: 嗯，
0: 打开金库，我傻了眼，
1: 怎么呢？
0: 没钱，
1: 哎，一点钱都没有，
0: 账面倒有几十万
1: 啊。

0: 我这儿咳嗽，不礼貌啊。
1: 他倒明白。
0: 哎呀，咳嗽这玩意儿啊，他瞒不住。
1: 那是你。

0: 啊，每天往财会科一坐，
1: 看小说。
0: 他迷糊，
1: 哎，迷糊。
0: 嗯，
1: 他怎么迷糊？
2: 他脑袋老这样，看字能不迷糊吗？
1: 嗯，那他是迷糊。我说，那他坐在那干嘛呢？
0: 什么也不干
1: 啊。
0: 哼，就这模样啊
1: 啊，
0: 冲大伙乐。
1: 乐，
0: 哎，有人乐着乐着一高兴，还唱两口呢。
1: 唱什么？嗯，还清清嗓儿。

0: 现在啊，到哪儿都有这么一种不够用的感觉。
1: 哦，
0: 人太多了，
1: 对，
0: 房子不够用，
1: 是啊，
0: 汽车太多了
1: 啊，
0: 马路不够用，
1: 哦，
0: 公司太多了，
1: 嗯，
0: 经理不够用，
1: 你看看，
0: 经理太多了，
1: 啊，
0: 秘书不够用，
1: 哦，
0: 吹大话的太多了，
1: 哎，
0: 牛不够用，
1: 哦，
0: 没羞没臊的太多了，
1: 啊，
0: 脸不够用，
1: 是啊，
0: 电视里接吻的太多了，
1: 啊，
0: 那嘴还不够用，
1: 那好办。如果接吻的太多，嘴不够用的话，我这儿闲着呢啊，
0: 你那闲着也干闲着，
1: 怎么着？
0: 我这闲好几十年了，没用过一次呢。
1: 我说，有机会的话想着我点啊，
0: 有机会就轮不着你了。
1: 怎么呢？
0: 我早就上去了。
1: 好，没有我事儿。
0: 反正我到这个平顶山呢，
1: 哎，
0: 就是没法形容我这个激动的心情了。
1: 是啊。
0: 后来我一想，我怎么表示对平顶山的感谢？
1: 对，
0: 怎么表示对平顶山的热爱呢？
1: 是啊，
0: 想来想去，想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写了一封信。
1: 哦，
0: 我准备明天呢给报社寄去。
1: 嗯，
0: 在报纸上一发表，
1: 啊，
0: 让全市的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两个对平顶山的心情。
1: 是啊，
0: 哎，
1: 这封信写完了没有？
0: 写完了，
1: 拿出来在这念念听听怎么样？
0: 念念
1: 啊，
0: 我这封信不是念的。
1: 你这封信是？
0: 我这封信是唱的。
1: 信还有唱的？
0: 怎么没有啊？
1: 啊，
0: 李春波那一封家书不就是唱吗？
1: 哦，是吗？
0: 哎，
1: 这么好不好？
0: 哎，
1: 把这封信您唱两句，我们听听怎么样？
0: 要听听。
1: 哎，对了，
0: 哎呀，我是唱不太好啊。
1: 别客气。
0: 哎，不行不行。
1: 啊，怎么样？啊，咱们各位，咱们欢迎欢迎。
0: 哎，别别别，
1: 啊，
0: 别别，
1: 鼓励鼓励你怎么样？
0: 这就不好意思了。
1: 别客气。
0: 我久闻是听说平顶山这个观众同志们欣赏水平很高，
1: 都知道。
0: 像我这个业余的歌手就不敢在这儿唱了。
1: 怎么那么客气？
0: 不过我是为了表达心情
1: 啊，
0: 不是为了我唱歌给大家听。
1: 嗯，
0: 大家能够原谅一二了。
1: 好，
0: 我这个歌子大家很熟悉
1: 啊，
0: 一封家书都听过吧？
1: 对啊，
0: 就李春波唱那个。
1: 哦，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1: 哦，这首歌知道了。
0: 我就是用这个调
1: 嗯，
0: 唱我热爱平顶山的词儿。
1: 那好，我们听听吧。
0: 哎，您多提意见呢啊。
1: 太客气。
0: 现在就开始。
1: 好嘞。
0: 平顶山的各位朋友，
1: 嗯，
0: 你们好吗？
1: 好。
0: 现在的工作很忙吧？
1: 嗯。
0: 身体好吗？
1: 嗯。
0: 现在的平顶山太好啦。
1: 哦，
0: 市场繁荣，要啥就有啥，
1: 那可不，
0: 到处是高楼大厦。
1: 哎，
0: 要赶上香港，
1: 怎么着
0: 也就

在这站着看得清清楚楚，把脚一跺下，叶无光，好嘞，你不用拿死要挟我，咱这么办，好不？咱俩的恩恩怨怨，从打今天暂时算告一段落。你去给我找凶手，我也找凶手，找不来凶手，咱俩再接茬算这个账。总舵我不要了，给你了。从今天开始，我遣散阴阳教。各位，阴阳教散了。从今天关闭山门，让给丐帮，我这教主退位，各位散他吧，走了。叶无光，你等着我。说完之后一转身，掉着眼泪是飘然而去。清波，你等一等，我还有话说。我不听，我不听了，他走了。你说这事弄的，书说简短，打这今天之后，丐帮搬进顺元峰，接受了这所有的财产，都接受了。丐帮的实力更雄厚了，阴阳教三连子了，阴阳教三连子了，官府那些爪牙以司空料为首的等着，你看，空欢喜一场。原来想利用阴阳教抓月亭，打击敌对势力，现在一看指不上了，也不知里边具体的情节是怎么回事，乘兴而来，败兴而回，暂时拉着队伍回临安。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单说丐帮挪进来顺元峰，小月亭一看人家都没啥事儿了，我的事儿还没了结呢，我的事儿怎么办呢？哎呀，月亭一琢磨，对了，想起来了，我老师张三丰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明年五月初五还要在武当比剑，有个比剑大会啊，跟灵山辟邪派的绝一雌雄，师父叮咛我，到了时候一定要参加。哎呀，我离开武当也没回去看看，我呀回去看看，这怎么回事？翻回头来再办我自己的事情。他把一切事情安排安排，自己起了身了，回武当。大伙怎么留也留不住他，他背着铁伞，头上戴斗笠，身披蓑衣，下头多尔麻鞋，腰里缠着小包，失魂落魄离开顺元峰，往前走。走半道他改变主意了，哎呀，我回去那么早干嘛呀？明年五月初五早呢，这段机会我干点什么？我先不回去，我得办点大事儿。人家的事情都有个头，唯独我的事情没头啊，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上京城临安，我到那儿去，到那块儿给我爹爹上上坟，丧荡游魂，孤雁单飞呀。走到十字路口，左不是右不是，是心乱如麻呀，心说呀，人家什么事情都有个头，唯独我的事情没头。天哪，活得太累点儿。我爹大仇未报，那么多的事情思落不清，也不知道这个杨红现在何处，我把虎妞姐姐还得罪了，哎呀，我里外不是个人呐！你看人家都有归宿，我算个啥呀？我一想，我夜入奸相府，把秦桧这小子宰了，我剁他一刀，我出出气。我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头脑可就有点发胀了。这年轻人嘛，脑袋一热，忘乎所以了，甩个大叉奔京城。临安。

睁开了，他就在这树林边上往大道上一看，哟，来了一伙人，能有五六十号吧，一骂白拉着一辆车，这车上头拢着一头花头棺材，顶上有罩棚，一口大棺材拿绳子花着，是这个随行人员最次的腰里头系个白带，他往前面这么一看呢，有一匹白龙。

公子，你讲清楚不行，就你那份交代我们回去没法交差呀，我们怎么说呀？我公子，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回事，虽然说你爹不在了，不还有你呢吗？你爹没办的事儿，你完全可以办到，这有什么难的？这叫履行诺言呢。你爹答应了没给办，你是他儿子，你不办谁办？公子，无论如何你得把脸赏下来，我们回去也还有交代，不见得我们怎么回去。二位别往下说了，没门，听明白没？没门，恕不能从命，这事儿我办不到。我公子

乌珠的信给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何许人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啊。他们为什么是发生争竞、啊、看那意思，语言激烈。那俩人把信在手中托着，这是我们四郎主的信，你就这么的不声不响，我们就拿回去。那你们说怎么办？怎么办？这事儿你必须得给办，我不办呢，不办不行。你小伙急了，把信一把夺过来，我就不办，我就不办，我就不办，把这信呢撕个粉碎扔在地上了。这俩人一看急眼了，哈，好啊，你小子真他妈不是东西，你敢把我们狼主的信给撕了，你活腻歪了。哥哥兄弟把他收拾了，人头烧回去，把他爹在棺材里的扣出来，脑袋剁下来烧回去，不计咱没法交代。这俩小子从马上跳下来，伸手拽出长剑，嘎嘣长来了，飞身经就跳过来了。那个穿白衣裳的小伙子也不示弱，回转身在车上也拽出一口宝剑，三个人就斗在一处。那些人呢，你别看人多，全吓得都傻了，都就在那看着不敢过来。岳婷一看就站起来，岳婷是干什么？武林高手啊！一看呢，穿白衣服这小伙子不是这两个人的对手，打不过人家。几个照面，哎呦，麻冠也掉了，麻绳也松了，飘带也开了，狼狈不堪。岳婷一想，我遇上了，我就不能袖手不管。我一定要看看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的东西拿着，岳婷从树林出来，钉子步往这一站，站，别打了，嗷一嗓子。谁也没想到，三个人

0: 的儿子，我叫罗啸天。
1: 啊，明白了。
0: 哎呀，月亭回忆往事，真的真的，我到越州道见，正好遇上这个赃官查办两湖。

0: 案咋这么巧在这碰上了？哦，你是罗汝骥之子？
1: 对，一点错都没有。我要给我爹爹报仇。

0: 我打死那俩人干嘛的？那封信上写的是什么？你跟我说。
1: 我不说，你能把我怎么的？
0: 怎么的？我扎死你！小月亭为了查清楚是怎么回事，把他打翻在地，用宝剑指着他脖子，要问出真相。这小子说什么也不说，他手下那帮人往上要闯，但这小子也怕死，别，都回家，不用你们管。手下这些人一看不敢过来了，月亭一乐，干什么？你们敢前进一步，我就要了他的狗命。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常遇春听说了十王会，于是改变路线，是直奔乱石山。离着挺远呢，就听见了，好嘛，这乱石山里边是炮号连天，鼓声如雷呀，都听不出个个数来了，真好像天崩地裂一般。山外头也打，山里头也打，常遇春命人加快脚步，离着乱石山不远了。哎，这才遇上小霸王郭英郭世群。小霸王一看，我的六哥呀，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六哥呀，两人抱头痛哭，诉说离别之情。当然说了几句不能再细唠了。常遇春就问老七呀，咱四哥是不是在山里边？可不是吗？哥哥你来的正好，你快看。说着话往这个车道上一指，你瞧见没有，我二哥呀眼看就盯不住了，四哥在里头也不知死活，六哥你看怎么办？老七你闪退一旁。常遇春这虎劲儿就上来了，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胡子都撅撅起来了。王威贾平何在？在在呀，你们把道路闪开，看某家要抢占山头。常遇春说到这儿，双脚一点蹬，小肚子一碰铁砖梁，这匹宝马良驹叫千里一丈青啊，就这一条黑线一样，是直奔花车道。常遇春呢，为了让胡大海有着思想准备，一边催马往前跑，一边抖丹田大喝一声，二哥小弟遇春到我了。胡大海听见了吗？听得真真的。老胡心说完了，我真是力竭了，怎么的，我都出现幻觉了，我怎么听见耳边老六喊我呀？但是胡大海一听不对，这声音怎么这么真正啊，这不是做梦，不是我累晕了。他回头一看，哎呦是真的，心里一高兴啊，哎这劲儿又上来了。要不叫胡大海也快顶不住了，老六哎快来救你哥哥，二哥要他娘跪位了，你快来吧。说话之间常遇春就到了。常遇春把大枪一抖啊，他这把枪可厉害，这是上好的兵器，长有丈八，粗有对掐，枪缨子里边还藏着五把钢钩，叫五钩神飞亮银枪，有赞为证。银枪头铁枪短，粗里下赛茶碗，枪缨炸，钢钩翻，裸兵刃，鹤底胆，大将阵前长一把，从今往后再不斩，英雄得了这杆枪，安邦定国打江山呢。再看常遇春把大枪一抖，阴阳一合把，颤三颤，摇三摇，一抖这条大铁枪口，一扑棱一下子把这滑车就给顶住了。常遇春大喊一声，二哥你们撤。胡大海众人这才撤下

而且刚抬完了，这第九辆有点吃力，后面再来一个，这是第十辆了，所以六爷呀，多少有点吃不住劲儿。就在这个时候，最后一辆滑车也来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哇！又顶到前面这辆车的屁股上，哎呦，把六爷震的呀，差点从马上摔下去。这匹马哗往下一出溜，三辆滑车紧跟着就下来了。正在危急之时，王威、贾平带领着这些喽啰兵啊，哗就上来了。王威把斩马刀放下，一伸手把常六爷的丝缰给抓住，贾平呢用肩膀扛住马屁股，喽啰兵往上一闯，是连推带拥。哎呀，借着这个劲儿啊，常玉春这才接住三辆花车。六爷心说妥了。

吓得他宝剑都落了地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身后出现敌兵了？腹背受敌呀！他这一惊慌，没法指挥了。山头一乱，常玉春这边看见了，就知道王威得了手了。六爷一高兴，双臂叫力了：“走你的吧！”咵咵咵，三辆铁花车就被挑落山下。常玉春一马当先，是抢占山口，恨不能擂声双翅就见着四哥朱元璋啊！也不知朱洪武生死如何呀，他很焦躁，一边往里杀，一边往四外看。现在一看，漫山遍野都打起来了，嘿呦，大旗飘摆，那锣鼓都敲破了，都喊煞震天，震耳欲聋，说话都听不见。这哪儿找朱元璋去？六爷心里着急呀，这怎么办呢？他用双手拢成个喇叭筒形，在这高喊：“四哥，四哥耶，我是你的六弟常玉春呐，你在哪里？”我这嗓子哑了啊，我学常玉春学的不像，就常玉春这一嗓子，那用的是丹田之力呀，多少年的功夫，这声音才有穿透力呢。而且这个山头啊，可能年头太久了，这石头风吹雨淋没那么坚固，上头分量重，敌人也多，几种力气汇到一块儿吧，也是个巧劲儿，也是个机劲儿。常玉春抖丹田这么一嗓子，啊呜哇，好家伙，

及下。那么后来啊，才听说十王兴隆会最大的损失，打虎太保江忠被乱箭窜身。哎呀，大家伙是失声痛哭啊！江忠这傻小子人缘最好啊，到滁州日子不多，跟上上下下处得非常的好啊。江忠死得这么惨，大伙儿能不难过吗？朱元璋传下旨意，就在乱石山祭奠英灵。江忠死后给追封威武大将军之职，当然了，其他牺牲的将士也各有追赠啊，咱就不多说了。此时有人来报告，已经活捉了颍州王刘福通，其他的王子都跑了。大伙儿一听，还行啊，这是罪魁祸首啊，把这小子抓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

0: 警惕啊！
1: 来来试试，
0: 来吧。
1: 嗯，
0: 谭科长，
1: 嬉皮笑脸。
0: 谭科长，您来了几天了，一直没抽空来看看您，真有点失礼了。
1: 这没什么嘛。
0: 谭科长，您来到新地方，人生地生，处处都不方便，我们有责任关心好科长的生活。这是从工作考虑的吧？
1: 他还挺会说话。
0: 谭科长，那什么，今儿我给您带一点土产来。
1: 哎呦，
0: 这有点花生米，两只老母鸡，四瓶白酒，30块钱，不成敬意。
1: 哎，这干嘛？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唐科长，您可别误会，咱可不搞那套请客送礼，拉拉扯扯那套咱们可没有。唐科长，这是小意思啊，这嗨，咱们就尝尝鲜儿嘛。也拿不出手去，唐科长，您像这花生米，这我家自己种的。
1: 哦，自己种的。
0: 哎，
1: 那老母鸡呢？
0: 那我自己喂的。
1: 白酒
0: 我自己烧的。
1: 30块钱
0: 我自己印的。
1: 嗯，哎，
0: 我自己存的。
1: 好嘛，这些东西
0: 啊
1: 你全拿回去，我一样都不需要。
0: 好好，唐科长，您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1: 哎呦，
0: 唐科长，我们早就有耳闻呐，您是处处非常谦虚，太好了，唐科长。

0: 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啊！再加上您爱人演唱，这个节目，这节目盖了帽了，这节目，
1: 好嘛，
0: 太好了，
1: 嗯，
0: 整个那场晚会就这节目最突出了，大家伙这欢迎啊，
1: 啊，
0: 哗哗哗鼓掌啊，

0: 老家是新疆。
1: 好，
2: 谁老家是新疆啊？
1: 云南，靠近四川贵州那云南。
0: 哦，那个云南，
1: 哎，
0: 那也好啊。
1: 嗯，
0: 那云南好，四季如春，中国的大花圃啊。
1: 嗯，
0: 老爷子住的那儿多好啊。
1: 好啊，搬了，
0: 搬哪儿去了？
1: 搬上海去了。
0: 上海好啊，上海是大工业城市，住上海好。
1: 好啊，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搬黑龙江去了。
0: 黑龙江好啊，黑龙江夏天是避暑的圣地啊。
1: 好好，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搬北京来了。
0: 好啊，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那多好啊。
1: 好啊，又搬了。
0: 怎么老搬呢？
1: 是老爷子就这毛病。
0: 这毛病好啊。
1: 啊，
0: 你想人挪活树挪死嘛，经常活动活动，开开眼界，那多好啊。哎，又搬哪儿去了？
1: 搬回云南了。
0: 你看好不好？外头再好，他也不如自己的老家好啊。甭管老爷子到了云南，精神非常愉快，身体非常健康的度过他的晚年。
2: 健康什么呀？
0: 啊，
2: 这不回去就病了。
0: 啊，病了好啊。
2: 病了也好。
0: 你看80多岁能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那不简单呢。
1: 好，顽强什么呀？
0: 啊，
1: 死了，
0: 死了好啊。
1: 嗯。死了还好啊，
0: 死了你就省心了。您可以全身心的投

0: 有的看书的，
1: 跟着看书，
0: 有坐那抽烟的，
1: 坐，
0: 有练嗓子的啊
1: 啊，还有
0: 下象棋的
1: 啊，咱那下象棋，
0: 哎，你别笑，那臭棋篓子就那培养出来的。还有蹲在那儿睡觉的，
1: 啊，
0: 这位来的最早，
1: 哦，
0: 天蒙蒙亮，大门一开他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往那儿一蹲，那我不能这样，
1: 太倒地了。
0: 嗯，还有一位最典型，
1: 啊，
0: 那郭全宝，
1: 啊，郭全宝怎么？
0: 岁数也大，大点儿，天天他来的是真早，
1: 哦，
0: 头一个来，准蹲那一号坑。
1: 这非常佛有，他在这姿势，这还端着刚沏的小叶茶，
2: 往那喝茶去。
0: 这手拿着刚出锅的热油饼，
1: 哎呀，那怎么吃啊？
0: 别人问他，他还说呢，对对对对。

0: 上我们西城这边买的。
1: 干嘛？
0: 我们西城这白菜是出口转内销的。
1: 是吗？这还出口转内销？
0: 老赵，
1: 哎哎，
0: 那个什么，
1: 赔完了。
0: 这个前些日子怎么这个范切尔跟他那财政部长打起来了？啊，这事现在都了着没有啊？我跟居民委员会反映了，他们说不管这事儿。
1: 我明白了，你还这干什么？
0: 是是是，老赵
1: 啊，
0: 这个最近中央正整顿公司呢啊。
1: 哦哦，
0: 你可得注点意啊，你的公司赶紧收吧
1: 啊。
0: 啊，你有几个公司？
1: 我这个都没有。
0: 没有公司吗？
1: 没有。
0: 应该整顿整顿公司了。
1: 应该。
0: 这公司像什么话啊？什么叫公司啊？啊，
1: 什么叫公司？
0: 一个大院子，挂个木牌子，出去进去就那几个熊孩子。啊，我跟，
1: 不是
0: 啊，坏了，
1: 怎么了？
0: 会计在外头喊了一嗓子。

0: 实在不行就回炉吧。
1: 哎，我呀，
0: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是呢，相声演员不是全是北京人，
1: 也不是绝对的。
0: 哎，你像我吧，
1: 啊，
0: 我不是北京人。
1: 您是哪儿的人呢？
0: 我是丰城人。
1: 像，
0: 啊，
1: 怪不得疯疯癫癫的。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丰城，
0: 丰城不知道吗？
1: 丰城在哪儿啊？
0: 嗨，提起我们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
1: 嗯，
0: 提起我们的特点来，你准清楚。
1: 那你们丰城有什么特点呢？
0: 我们那地方爱刮风。

0: 爱不上。
1: 我们这赵大爷又出来了
0: 啊！
1: 都说打鸡血治百病，感情百门不治啊！
0: 明白了，
1: 还是喝自来水好啊！
0: 啊，
1: 你看我喝了这么一星期呀、
0: 啊，
1: 嗯，我就感觉到有明显的疗效啊！
0: 有什么效果呀？
1: 每天多跑几次厕所呀、啊！
0: 嗨。跑肚拉稀了、
1: 哎、喝这个自来水啊
0: 啊、
1: 嗯、你先等着吧。
0: 干嘛呀？
1: 我还得上厕所。
0: 这就来劲儿。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我哎呦咋还控制不住了呢、
0: 哎、别老凑热闹了。
1: 这阵风刚过去又刮起一阵风来。
0: 什么风啊？
1: 甩手疗法。
0: 甩手治病。
1: 哎呀，人人都甩啊。
0: 是吗？
1: 你想我们那赵大爷能闲得住吗？
0: 他得跟着呀，
1: 见着人说话都甩着手。
0: 是啊。
1: 哎呀，甩手疗法呀，哎呀，这个办法可忒好了。听说是祖传秘方啊。
0: 嗯，
1: 简单医学是分文不取啊。
0: 哦，
1: 有病的你就甩病，没有病的呀还甩出点营养来呢。
0: 行
1: 嗯，
0: 甩得我脑袋都晕了。
1: 我们这赵大爷
0: 啊，
1: 就这通甩啊
0: 啊，
1: 你不让他甩都不行了。
0: 怎么呢？
1: 半身不遂了还得、
0: 哦、甩出毛病来了。
1: 就是嘛，
0: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跟着凑热闹。
1: 你可不能那么说呀
0: 啊，
1: 有些消息咱不能不信呢。
0: 什么消息呀？
1: 我们那儿又传出来了。
0: 什么？
1: 说胖子好。
0: 胖子好。
1: 嗯，胖子可以长寿。
0: 嗯，
1: 胖子可以治病。
0: 嗯，
1: 胖子可以防癌。
0: 这谁说的呀？
1: 胖子领导时代的新潮流。
0: 这也太悬了。这个
1: 我们那个地方啊
0: 啊，
1: 你看到处都在宣传胖子。
0: 是吗？
1: 报纸杂志有关胖子的文章都出来了。
0: 还真不少。
1: 那就是要宣传胖子。
0: 哦，
1: 要鼓励胖子。
0: 是
1: 要推广胖子，要普及胖子了。
0: 哎，普及那么多胖子干嘛呀？
1: 哎，他胖子就是好啊。
0: 胖子好什么呀？
1: 咋不好了？
0: 胖子爱得病。
1: 哎，你咋那说话了
0: 啊？
1: 那胖子爱得病。
0: 对，
1: 你瘦子就不得病了。
0: 嗯
1: 嗯，那医院都给大胖子开的，瘦子不准进去。
0: 你这叫抬杠。
1: 还是的呀，
0: 人家瘦子长得精神。
1: 那你要那么说，人家胖子长得肉头。
0: 肉头
1: 对不对呀？
0: 瘦子长得轻巧。
1: 是，人家胖子长得肥沃。
0: 瘦子苗条。
1: 人家胖子他有分量。
0: 瘦子结实。
1: 人胖子他悬腾。
0: 哎，你买馒头呢？这儿
1: 你甭管咋说，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0: 啊，
1: 我们那个地方
0: 啊，
1: 我跟你那么说吧。
0: 说
1: 我们那个芭蕾舞团呢
0: 啊，
1: 都不跳那个睡美人了。
0: 那跳什么呀？
1: 为了跟上时代的新潮流。
0: 嗯，
1: 跳睡胖子了。
0: 睡胖子。
1: 嘿，
0: 哦，
1: 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0: 嗯，
1: 没人看了。
0: 那看什么？
1: 唐伯虎点胖子。
0: 没听说过。

0: 的？不一说你不明白了吗？
1: 清朝
0: 啊，你就更清楚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甭管咋说呀，反正你们这瘦子是比不了人家胖子。
1: 胖子怎么了？
0: 人胖子有些优点呢，比不了啊。
1: 胖子还有什么优点呢？
0: 首先说人家胖子
1: 啊，
0: 能够体现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
1: 挨得上
0: 吧，对吧？
1: 第二呢？
0: 第二，你胖子他吃得饱睡得着啊。
1: 那倒是。第三？
0: 第三，那胖子他不偏食
1: 啊，
0: 肥瘦全能着火呀。
1: 第四？
0: 第四，胖子打葫芦都有水平啊。
1: 第五？
0: 那个胖子掉河里都淹不死。
1: 怎么呢？
0: 自个儿就飘上来了。
1: 他怎么琢磨的？
0: 怎么琢磨的呀？
1: 啊，
0: 你上我们那儿去看看去吧。
1: 看什么呀？
0: 我们那个商店呢？
1: 啊，
0: 胖子用品抢购一空啊。
1: 哇，
0: 瘦子用的东西没人要了。
1: 真的？
0: 都摆摊处理了。
1: 是吗？
0: 你像那港衫、港裤啥的呀？
1: 啊，
0: 2毛钱一条。
1: 够便宜的。
0: 你吃那黄瓜、韭菜、扁豆，
1: 嗯，
0: 1毛钱一破了啦。
1: 这阵风真够厉害的。
0: 到我们那个饭馆啊，你就吃馒头就行了。
1: 那为什么呀？
0: 悬悬腾腾的像胖子。
1: 吃别的呢？
0: 别的呀，什么面条啊，花卷啊，烙饼啊，不供应了。
1: 吃面条怎么了？
0: 吃面条怕你长长喽。
1: 嗯，吃花卷
0: 怕你长滑喽。
1: 吃烙饼
0: 怕你长扁喽啊。
1: 也没那么长的呀。
0: 没，反正是胖子时髦了。
1: 不，我就问问你
0: 啊，
1: 你这么瘦他怎么能胖？
0: 是这你了放心吧。
1: 怎么办？
0: 我们冯城啊有偏方啊。
1: 什么方法？
0: 每天早晨起来
1: 啊，
0: 打自己40个大嘴巴呀。
1: 打呀？
0: 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那么你让谁打呀？
0: 我让我儿子打的呀。
1: 他能打吗？
0: 起初他是下不去手啊。
1: 哦，
0: 后来我动员他呀。
1: 还要动员？
0: 哎，我启发打他爸爸的积极性啊。
1: 哦，
0: 跟他讲清打他爸爸的重要意义
1: 啊。
0: 哦，调动打他爸爸这个积极性就行了。
1: 那么你具体是怎么动员的？
0: 我跟他这么说了
1: 啊，
0: 我说孩子，咱俩商量点事儿了。
1: 说吧。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对，
0: 你爸爸也想跟上时代的新潮流啊。
1: 啊，
0: 你妈妈死得早啊。
1: 嗯，
0: 我呢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
1: 哦，
0: 啊，你得尽孝心呢。
1: 嗯，
0: 啊，过去有一句话吧，打是疼，骂是爱，越亲越得拿脚踹呀。
1: 哪有后边这句啊？
0: 你呀，你使足了劲，抡圆了，打你爸爸40个大嘴巴。
1: 嗯，
0: 你要是不打，别说你爸爸翻脸可不认人呐。
1: 够厉害的。
0: 哎，
1: 那么打了没有？
0: 等没10分钟我就胖起来了。
1: 那是肿了，
0: 胖的我都起不来床了。
1: 真够狠的。
0: 你甭管咋样啊，咱总算跟上时代的潮流了，
1: 还凑热闹呢。
0: 你说我这个人也该着倒霉。
1: 怎么了？
0: 胖了刚3天呢。我儿子又给我送信儿来了。
1: 什么信儿？
0: 爸爸可坏了，
1: 说
0: 胖子不行了。
1: 嗯，
0: 瘦子领导时代新潮流了。
1: 得，我说你赶紧买点消肿药消消肿就得了。
0: 我呀，
1: 嗯，
0: 我听听再说吧。
1: 怎么了？
0: 万一明儿个变过来再胖子好，我省得挨揍了。
1: 嗨，
2: 二婶
3: 啊。

0: 马季他呀，
1: 出什么事儿？
0: 你可别传出去啊！
1: 啊，我不传，我不传。你说，
0: 马季他呀，
1: 怎么了？
0: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1: 我知道，你说呀，
0: 马季他呀，
1: 啊，
0: 你可别告诉马季去啊，好不好？
1: 我不告诉他，你说怎么了？
0: 马季他呀，
1: 啊，
0: 这是
1: 你有完没完了你？
0: 好，我说，马季他
1: 啊，
0: 昨天晚上回到家，
1: 嗯。
0: 一不留神
1: 啊，
0: 噗！
1: 怎么了？
0: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鸡蛋。
1: 别说了！
0: 怎么？
1: 你这是谣言呢？你这是？怎么可能呢？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1: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0: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1: 是啊，
0: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1: 就是嘛。
0: 再说了，
1: 嗯，
0: 马季人家这么忙，
1: 啊，
0: 他也没工夫下呀。
1: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0: 是啊，哎，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1: 怎么个意思？
0: 他是这么回事
1: 啊。
0: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不是
1: 啊，
0: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1: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0: 啊！
1: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个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0: 你呀
1: 啊，
0: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1: 呦呦呦，
0: 这老头

0: 像你们这种老头啊，
1: 啊，
0: 你觉悟不高。
1: 怎么了？
0: 你认识东西太浅
1: 啊啊！
0: 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1: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哎，
0: 下的是鹅蛋。
1: 我去，事儿大了又。
0: 对啊，
1: 啊，
0: 对，我看见了。
1: 你看见了？
0: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
1: 啊！
0: 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
1: 啊、
0: 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一样。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这不大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呢？
1: 你看见他下了吗？
0: 我看见了。
1: 他下了个鹅蛋吗？
0: 下的是鹅蛋。
1: 不可能！
0: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1: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0: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1: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0: 我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
1: 我造谣啊！
0: 你真是马季
1: 啊？
0: 相声演员？
1: 没错，
0: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1: 太对了！
0: 下一鹅蛋？
1: 这段子呢？
0: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1: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0: 你怎么太固执呢？
1: 你听谁说的你？
0: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
1: 啊？啊，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0: 我问，哎哎
1: 啊，
0: 有人说你过来过来，来、
1: 啊、
0: 来。
1: 啊

赵云才见文鸯胆气高。这个感谢大家来听书。咱们这三国呢正说到文鸯，为什么要说文鸯呢？就是因为文鸯他的到来，司马师才死。文鸯这个时候呢年纪轻轻18岁，他的父亲呢是文钦，是扬州刺史。您看现在您要提起扬州来都知道啊，扬州在哪儿？南方。实际上在三国年间呢，这扬州这半部分归曹魏管，那半部分呢

家城去了。还有一个人呢，是豫州刺史王基，王基是员老将，现在60多岁了，他是70多岁死的。王基是豫州刺史，司马师让他为先锋官，带着2万人马，他就直接奔哪儿了，就奔了项城。奔项城一拐弯就到了顿城。这顿城是哪儿啊？你要听我说东汉演义，刘秀刘文书是南顿令刘琴之子，所以顿子国跟项子国这两个地方春秋时代就有，但是顿子国的人就承认刘秀，我们这儿就是刘秀发起来的。这顿子城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它管粮草，这么老远粮草运输太不方便了。为什么诸葛亮兴这木牛流马？就是因为运输粮草太不方便了。您不能跟现在比，说现在装到这火车上嘚嘣一下就走了，2钟头都到了，到济南了。那时候可不行，那时候就凭着人骑着马走，而且马匹非常缺乏，大部分都是步兵。所以说嘛，当中这儿的乐嘉城，兖州刺史兖州在哪儿？兖州在山东。邓艾就带着兵就奔着乐嘉城来了。到了乐嘉城外边，乐嘉城后边有一条渠，就是挖的渠，人工挖的，叫陶鲁渠。他在这儿建上营，建上浮桥，就等着司马师的到来。司马师来没来？来了。司马师现在病得厉害，开了刀了，按现在来说就开刀了啊，打了麻药了。实际上那时候叫麻黄散。谁给他做的手术呢？是华佗，咱们都知道华佗，华佗的徒弟给他做的手术。他的左眼下边有个肉瘤，把肉瘤取出来了，而且嘱咐他，你不许嚷，不许喊，不许生气，不许动怒，你得好好养病，你把病养好了，你这只眼睛才能好呢。我这手术动得这么成功不容易，那时候又没有杜冷丁，说止疼没有，麻黄散能打上就都不错了。华佗发明的麻黄散就是那时候老年间的麻药。没想到司马师听到冠秋简跟文钦指挥人马反了，听了钟会的一句话，钟会那时候是侍郎，说您要不去平不了这次之乱，8万人马，而司马师手底下多少？10万。

有户籍本啊，没有户籍的话，怎么着也能身份证慢慢给你查出来，那时候就不行了。他没有户籍，所以司马师统帅这三千兵，他媳妇儿知道了，结果把他媳妇儿给毒死了。他媳妇儿死时候多大？24岁，生了5个闺女。司马师就为了他们家的天下，把他媳妇儿都毒死了。您说这人狠不狠？现在他狠到什么程度？咬着被窝，眼珠子流出来了，流了一地的血，他不嚷，为什么？为了稳定军心。外边炮火连天，杀伤震耳，打打打，杀呀！打司马师啊！等文鸯接近这中军大帐的时候，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弩齐发。文鸯用枪来拨打凋零箭，就是进不去。不管怎么杀也进不去。等文鸯在。

边扫了守营的守营门的战将，同时几次冲杀，想得司马氏人头没杀进去，已人累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了。话虽如此，就跟邓艾打了50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了。大艾这口刀上下翻飞，上砍必动。文鸯拿枪招架，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还招。杀着杀着，文鸯觉得不对劲，二把这么一错邓，再一看自个儿的兵坏了。兵没了，为什么没了？因为他手下这些玩命的亲兵都是寿春人，人家回家找老婆找爹妈去了。看见谁吗？看见邓艾了，知道了不起邓艾，邓艾后边是司马师，肯定文鸯得失败，所以这些人霸王兵慢散了。等文鸯明白过来了，心说坏了，我得跑。文鸯催马凝枪，就奔着后营门出来了，想跑回项城找他爹，找冠秋俭帮忙。这时候邓艾已然杀进大营了。等到了寝帐之内再一看，司马师在床旁边咬着这被窝，遍地都是血，眼珠子已然蹦到地下了，金仓崩裂了。大将军啊，文鸯在何处？文鸯已然跑了，您放心。好啊，左司马，司马班何在？在。这左司马呢，也叫左长史。这左长史是什么官的？他父姓司马，单字名班，他是司马师的秘书，也叫主簿，实际上就跑进司马师，就他权力大了。带兵追。请问大将军，我带多少人马？8000骑兵。您说司马师多大的阵势？马上司马班就点齐了8000骑兵，指挥这8000骑兵就追赶文鸯，往前一催马，8000多兵往前跑啊！司马班掌中兵刃，高声喊嚷：“文鸯，你哪里走？”文鸯这匹马往前走，回头这么一看，乱马奔腾，再一瞧后边旌旗招展，队伍交加，步兵就上来了。步兵的首领是谁呀？步兵的首领是岳琛。这抻字怎么写？

持鞭，右手持枪，两边抽，18岁英勇的文鸯。咱不能来回说了，就杀了个七出七进，七进七出。为什么刚才我开场诗时候说到赵云在长坂坡长坂坡前独聚曹？那么罗贯中写的这书原来写的是什么呢？原来写的是文处，单立人这边一书住的书，这字念处，诗屋出处处处四声。后来呢，毛宗刚父子批这三国就改成文书了，三点水淑女的淑。不管他怎么样，他也叫文鸯，胯下马长龙枪，18岁出世了不起，杀了个七出七进，七进七出。那么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也杀了个七出七进，七进七出啊。那么文鸯往前杀着呢，碰见他父亲了，说爹您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来？哎呦，我被邓艾杀的到山中迷了路了，向导官也死在他手了。嗨，那咱奔哪儿啊？咱们回去吧，奔项城吧。爷儿俩拨转马头，带着残兵败将奔项城，没想到中途一打听，项城失守，冠秋俭不知哪里去了。再一打听，寿春已然被诸葛诞给占去了。本来东吴想趁机夺取这寿春，没夺了，让诸葛诞。

曹睿是曹丕的儿子当皇上，那么曹睿死了以后，养子曹芳当了皇上，用谁？用曹爽为大将军，掌握全国的兵权。曹爽呢，就给司马懿说坏话，把司马懿的兵权撤了，让他当了太傅，他就在家偷偷的养病为由不出来了。其实他跟司马师养了3000死士，司马昭都不知道。趁着曹芳、曹魏这皇上，也就是曹睿这养子，带着大将军曹爽，还有曹爽的亲信，到高平陵，出洛阳，到高平陵给他父亲去祭灵去。司马师跟他的父亲就在这洛阳反了，把四个城门关了。司马师带着3000死士占据了洛水，占据了谯，所以大权就掌握在司马懿手里。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万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刘秀挨桌敬酒，这一来呢，马武还端着一个酒碗亲自来找参鹏。

使严纽等无立足之地，击溃莽军。刘秀得到这个命令以后，马上与军师邓禹商议。邓禹说，兵取豫阳谈何容易，豫阳的守将乃是大新朝勇将之一，人称铁枪镇三江王寻王子通。他虽然驻兵豫阳，但是他却是王莽手下的阵敌将军。我们在济阳大战初胜，人困马乏，

0: 直接来到姚家的柴门之外。荒野山村来了这么十几位全副武装的将士，不少村姑小孩在那柴扉里偷看，在门缝里边窥瞧。刘秀在柴门外喊了一声：“姚妈妈可曾在家吗？”喊了一声没动静，又喊了一声：“姚妈妈在家吗？”从那三间茅草山的上方屋里边传出了一声微弱的搭话：“谁呀？”刘秀心想，老太太怎么了？这功夫在旁边那篱笆院里伸出一个扎着两个小假的小脑袋来：“姚奶奶有病了。”刘秀一听这才明白，于是他和邓禹径直走进了上方屋。愚者十几名亲随在院子外边放哨，刘秀和邓禹两个人进来一瞧啊，姚老太太在床榻之上是半躺半卧，形容憔悴，远不是刘秀第一次到这儿见她时候那个样子了。刘秀走到跟前：“老人家，怎么身体不爽吗？”姚老太太挣扎着坐起身来，强打精神说：“刘将军呐，您军中繁忙，怎么又涉足这荒僻山村呐？”刘秀说：“老人家，上次我刘秀遇难，多亏老人家母子二人搭救于我，真想早来登门拜谢，乃军中繁忙，未得酬闲，今日得便，特来登门探望老人家。”刘秀说到这儿，给老太太指引了军师邓禹，然后让从人把礼物抬进了屋中，放在旁边。姚老太太连连称谢。刘秀说：“令郎姚妻现在何处啊？”老太太说：“嗨，自上次我被莽贼的狗奴们毒打了一顿以后，虽然没有丧命，但回到家中便卧榻不起了。这些天内伤势虽然已经好了，只觉得身体不爽，病卧在榻上。我儿姚妻见我病倒，天天除了打猎之外，还要到山上去为我挖找草药，回来煎熬之后为老身治病，现在他尚未归来。”刘秀心想，这老太太是由于上次自己逃到这儿给老太太招惹了一顿毒打，才得了这场大病啊，自己觉得很过意不去。这阵姚老太太向刘秀询问前敌的军情，刘秀和邓禹两个人一一作答。闲谈之中，邓禹就问这老太太：“躺柜上摆的这个乌金虎头枪的枪头是什么人的呢？”老太太就说了：“这个乃是王夫贵阳太守姚莽的。”邓禹说：“嗯，瞧这个枪头，我敢断定贵阳太守一定是一位勇冠三军的将领。”老太太说：“先夫在贵阳一带镇守，曾经有不少山野草寇出没丛林，危害百姓，他统领官军四处征剿，杀的那些强盗闻风丧胆，望营而逃啊，致使贵阳周围再无匪祸，因而先夫被他们称作金氏霸王。后来王莽当政，先夫便携妻将子退归临下，心情郁闷，染疾身亡。我儿姚妻守孝三年之后，为生计所迫，打猎为业，但他把先夫的这条乌金虎头枪的枪头却供奉在这儿，见物思人，尽一点怀念之情吧。”老太太说完这些话，瞅着这个枪头，好像是引起了深邃的遐想。邓禹说：“如此说来，令郎必然是一员虎将了。”刘秀说：“那是自然呐，上次没有他，我就活不到今天了。”邓禹说：“是啊，老人家，有道是将门虎子，代代相传呐。令郎有如此本领，因何不让他赤诚疆场，建功立业呢？”老太太说：“嗨，我儿姚妻身不逢时啊，一个山野的猎户，谁能起用于他呢？”邓禹说：“老人家，用他的人来了，他用手一指刘秀，我们三将军今天特意要请他出山。”老太太说：“是吗？ 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外边有人说话：“哎呦，怎么这又来了这么些人呢？”话声未断，听那沉重的脚步声，腾腾腾腾，走进了外间屋，接着扑通一声放地下一件什么东西，然后听幺七在外屋说：“
1: 娘啊，今天我给您打了个梅花鹿来。”
0: 老太太说：“妻儿，快快进来。”
1: 哎，
0: 姚七挑门帘迈步走进屋中。
1: 哎呦，这二位啊，我见过您，您怎么又来了？
0: 老太太说：“这是什么话呀，快快给刘将军邓军师见礼。”
1: 哦，是，刘将军邓军师你们好啊。
0: 刘秀和邓禹赶忙以礼相还：“姚兄今日多有劳累了。”
1: 哎，累倒不累，就是费事，打完了梅花鹿还得上山采草药，好给老娘治病啊。你二位先坐着啊，我到外头给我娘熬药去。
0: 说着话转身他出去了。老太太说：“我这个孩子在山林中长大的，生性敦厚老实，不会说话，您不要见笑。”邓禹说：“令郎长得抱头虎相啊，定有大富贵，要让他到汉营之中，定能建功立业，名标青史。老人家一会儿可以跟他说一说，看他愿不愿意到我们的汉营啊。”老太太说：“好吧，我儿幺七十分孝顺，凡是我说的话呀，从没有反抗过。”

他们等了一会儿的功夫，姚琦在外面把药给熬好了，端着这碗药走进屋来。哟，您把这药喝了吧。老太太接过药来一饮而尽，喝完了

0: 是平帝的后代，我儿继续保汉，正是继承你父亲的遗愿呐。姚琪说：“娘，我不去。”这句话很出夫人的意料。老太太说：“冤家，你怎么不去呢？难道说你违抗母命吗？”姚琪说：“娘，我去了，您怎么办呢？谁给您端水做饭？谁给您煎汤熬药啊？”尤其这句话一说出口，刘秀在旁边恍然大悟。刘秀心想，光顾请姚七上我的大营了，竟然把老太太有病这个事儿给忽略了，还是姚七想得周全。刘秀说：“姚兄，你说的很有道理，老人家并没有痊愈，怎么能上我的汉营呢？不过姚兄，如果老人家病体好了，那你能不能到我的营中呢？”姚七说：“那也不去。”刘秀说：“那为什么不去呢？”
1: 我娘年岁大了，需要有人侍奉，那我一走喽，谁管我娘啊？
0: 刘秀说：“这倒好办呐，我们汉营中千军万马，也有随营的眷属，姚兄要到了我的营中，可以让老人家跟随一同前去，离开这个偏远的山村，岂不更好吗？”
1: 姚七说：“那也不去。”
0: 怎么还不去呢？
1: 我要跟着你进了汉营，就得冲锋陷阵，跟敌人打仗，一打仗呢，就难免有死有活，万一我姚七要战死疆场，我母亲不得难受吗？一难受身体不佳，就兴许也死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因为我死，她也早死了，岂不是不孝啊？
0: 刘秀一听，心中暗想：好一个孝子啊！姚老太太在旁边说了：“姚七呀，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我儿当以国家为重。”
1: 姚七说：“娘啊，您不是常跟我说吗？百善孝当先吗？”

当下他们在这儿又闲谈了一阵，最后刘秀、邓禹两个人告辞，临走的时候给老太太放下50两银子。刘秀说这个钱是让姚七请先生给老人家看病抓药用的，光靠姚七在山上挖野药，恐怕不能使老人家早日病体痊愈。同时告诉姚七，过几天之后他还要派人再送钱来。老太太再三致谢，姚七把他们送出了门外。邓禹和刘秀两个人上马加鞭，带着10几名随从赶奔玉阳。当他们来到玉阳的时候，远远的就听见是战鼓齐鸣，杀声震天。刘秀心想，看来疆场上他们可能开了战了，急催坐马来到战场之上。到这一瞧啊，汉军的大营已经扎好了，营门外边列队排开，众军卒正在喊杀助威，冯毅正在擂鼓助阵，冯彦、杜茂等人正在注视着疆场上的战局。往疆场上一看，马武正在和一个黑脸的大将来往拼杀。刘秀向冯彦等人一问，这才知道他们汉军到在这里扎营之后，先锋官马武是贪功心切，急不可待，首先出马讨敌要阵。玉阳的守将铁枪镇三江王寻、王子通出马迎敌。这个人可不一般呐、不但说枪法纯熟，而且勇猛过人。马子章本想是能给走马取玉阳，但没有想到能够碰上一个劲敌。他们两个人从中午杀到日色偏西，谁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回合了，至今没有分输赢胜败。所以众人在这个地方摇旗呐喊，战酒入微，盼望着马武能够尽早取胜。邓禹和刘秀往疆场一看，这两位猛将好一番厮杀。对方城门外呢，王莽的军队也在给王寻擂鼓助阵。邓禹说，看来这是一场硬战啊，两个人武艺不相上下，就得看体力如何了。从现在看来，马武还正在精力充沛，应该给他再助威风。刘秀说，那

两个人从一更杀到二更，从二更杀到三更，到三更半的时候，二位可都有点劳累了。都说人累了出汗，这汗真要出多。

马武没来，派人到马武大帐里边一看呢，马武啊起不来了，他浑身疼痛不能动了。刘秀跟邓禹来到大帐之中，一看马武俩眼通红，身上滚烫，那年头是没有体温计呀、要是有体温计，马武这阵起码得有40度。邓禹一问这才知道是他昨天光着膀子吹冷风的结果。这阵儿，马武时而昏迷，是时而苏醒，嘴里边老说胡话：“给我备马太刀，王玄，你往哪里跑？”刘秀马上命人请来了大夫，给马武看病，将场上王玄骂阵，这怎么办呢？这个功夫，杜茂自告奋勇，愿意替马武出兵，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但是杜茂出兵之后，和王群从上午直打到中午，按说杜茂的这条五股钢叉也是英勇善战，

邦彦，他们此刻都聚集在教主道君皇帝召集辉煌的延福宫，在守城将校不断禀报的金兵动态中颤抖着。去年宣和七年11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入侵，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攻取燕山府，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攻取太原府。宋军主帅童贯、蔡攸、蔡京长子不战而逃，各地守将竞相降金并作向导，金兵东西两路长驱南下，渡过黄河，于12月中旬会师汴京城下。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据城抗击，数挫金兵锐气，并号令天下兵马勤王、陕西边塞志士老将仲师道以74岁高龄率师驰援汴京，任京畿、河北制治使之职，与金兵周旋于京都城外。而崇奉道教的太上皇赵佶在占据皇位26年中，穷奢极欲，专事糜费，大建宫观，大兴土木，侠妓寻乐，威行逆春，腐败透顶，早被金兵吓破了胆子。年仅44岁，便把皇位传给了25岁的儿子赵桓，自己躲进延福宫自娱嫔妃去了。新即位的皇帝赵桓

于内，李邦彦敛怨于西北，朱冕聚怨于东南，王府、童贯又从而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际，使天下之事危如发丝。此六贼者一名同罪，当擒此六贼，四诛世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欧阳彻字德明，抚州崇仁人，时年35岁，一登高而演说，揭露朝廷荒淫靡费于人群之前，朝廷昏庸，奸佞当国，几十年来王公倾向几乎皆出于蔡京门下，务君必主，罪恶滔天。元佑奸党碑遍布全国，致使人才凋敝，谏言堵塞，谄媚之论充斥谏怨，投主所好，弄权取宠，极奢极欲，鱼肉梨树。大家抬头看一看，严福宫、耿月园、雕梁画栋奇花异石，馆舍台阁华丽奇绝，耿月园周长15里，高峰90尺，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再看一看蔡京、蔡攸父子的府邸吧，金碧相照，形若天上宫阙，花石为墙，珠玉饰屋，集天下木石之最。若不是贪赃枉法、窃国盗库，他能有那么多的银两吗？童贯公开玉棺卖爵。

为敌秦矣。霸李纲非特堕李邦彦等人计中，又堕敌计中也。岂复用李纲而斥李邦彦，且以捆外复重师道，宗社存亡，在此一举。陈东的血书教宣德门禁卫成入，人群秩序上诉，伏缺高呼，请见李佑成，请见崇宣府。是李邦彦带随从护卫趾高气扬由宣德门出，人群拥前论礼，李邦彦以势压之，众怒而属其罪状，且欲殴之，李邦彦捷足逃逸。时皇帝赵桓遣内侍吴敏出而传宣，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而罢之，以金人稍退即复李纲职，众怒而窝坏登门谷。吴敏惧，反身而入宣德门，人群易怒，喧呼动地。皇帝赵桓再遣开封府尹王石雍带直戈禁卫列阵出而宣旨，圣谕尔等结伙闹事，欲挟天子乎，当速退散。陈东欧阳彻挺身而出，高声答对，以忠义挟天子，不欲于以奸佞挟之乎。王石雍以目视大内禁卫捕捉陈东欧阳彻，大内禁卫佯作事而不见，人群欲殴之，王石雍逃去，人群更怒，废乱难禁。殿前都指挥王宗楚恐生变故，急奏皇帝赵桓免而从之。皇帝赵桓纳谏，急传内侍。

0: 棵苍松下站着一位年逾百岁的老僧，他身披袈裟，白发白须，神情怆怅，身背佛囊，手拄禅杖，迎着呼啸的寒风，凝目眺望着汴京城里升腾的浓烟烈火，目光变得越来越焦虑了。突然，山坡上枫树丛中的小道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转眸一瞥，一个年约20岁的小和尚跑到他的面前，气喘吁吁地说：无知大师，金兵入城了，烧毁了建宁殿、正式堂、景陵东宫，烧毁了丰丘门、新酸枣门、新曹门、陈州门、南薰门、新正门的门楼，六宫嫔妃都成了金兵的俘虏。
1: 金兵破城，何如此之速？
0: 城里老百姓都在痛骂奸臣蔡京、童贯等人，尚书右丞李纲再次罢官之后，这些奸臣遣散了各地的秦王兵马，撤除了京都的防御。
1: 皇帝逃出城了吗？
0: 皇帝赵桓和太上皇赵佶已向金兵纳表投降了。无知大师周身一阵险些跌倒，目光失神，泪水滚落，望着汴京城升腾的烈火，伴着夜空颤抖的暮鼓声，大放悲声，怆楚哀嚎。
1: 汴京毁灭了，大宋166年的社稷沦丧了，这是佛的安排，这是神的惩罚，还是人道沧桑的必然呢？王安石中兴社稷的追求失落了，司马光革故兴国的努力失败了，苏子瞻忧国忧民的呼喊泯灭了，我哭大宋梨树的多灾多难啊。
0: 烈火在汴京升腾着，暮鼓声在夜空哀动着，
1: 因果业报啊，理想的失落，道德的衰亡，人才的凋敝，私欲的横流，早就谱写了这亡国的哀曲。火烧毁了朝廷炸鱼交织的蛛网，也烧出了

青烟消散了，清风无际了，留给人间的只有一个王朝的屈辱和遗憾。烈火在汴京升腾着，暮鼓声在夜空哀痛着。无知和尚凄怆的吟出苏轼的一首词作《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

0: 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今天的上半段呢，我们请您来听一段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青松岭后传》。说到《青松岭》，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上映的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内容呢，无法避免的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影片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这段相声《青松岭后传》就是根据影片的素材创作的续集，张学燕、白英杰创作，施圣杰、冯永志合说。请听相声《青松岭后传》。
1: 人人热爱自己的家乡，
2: 对，
1: 我对我的家乡更有着特殊的感情。
2: 您的家乡在哪儿啊？
1: 提起我的家乡，在座的观众可能都有过耳闻。
2: 什么地方？
1: 青松岭。
2: 青松岭
1: 听说过吗？
2: 哦，就是拍电影那个地方。
1: 那部电影就是描写我们家乡60年代的事儿。
2: 哦，
1: 这么说你看过这部片子？
2: 不单看过
1: 啊，
2: 印象还特别深。
1: 是吗？
2: 当时我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啊，几个同学在一起，还发表了一篇观后感。
1: 怎么写的？
2: 我给您来了。
1: 好。
2: 牵光赶大车，给我烧点火，茄子辣椒还有大蘑菇。牵光他老婆气呼呼地说，为什么多给他2块多。牵光说，你老娘们家家少啰嗦，1、2、3、4。哎，
1: 这什么动作？
2: 裤子掉了。
1: 你这是观后感。
2: 我这是瞎乱喊。
1: 起哄。
2: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1: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电影里那个几个主要人物现在都干嘛呢？
1: 那看你问谁了。
2: 有一个老贫农代表，
1: 哦，
2: 有50多岁了，
1: 嗯嗯，
2: 舍身拦京马，
1: 嗯，
2: 动不动就说那句

0: 我又帅起来，哎哎哎哎哎哎！
1: 别说，唱的还真有味儿。
0: 自从我爹接过这杆鞭子以后，在青松岭的上空又能听到他那清脆的鞭声，在红石柳的大路上又能看到他那赶车的身影。
1: 太好了！
0: 我们青松岭在广开财源、带富四方、几户经商、大家沾光的口号鼓舞下，不光把粮食抓上来了，还出现了不少养猪、养羊、养家。

0: 你尝这个马对许大马棒印象非常强烈，
1: 你看
0: 特别害怕他那根棒子，
1: 他老打他呀。
0: 那天把我爹的鞭子夺走以后交给了秀梅，换秀梅赶车，这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1: 是吗？
0: 一边走着一边琢磨，
1: 怎么琢磨？
0: 不对
1: 哦，
0: 以前都是老钱赶车呀。
1: 嗯，
0: 今儿怎么丑冷换秀梅了？
1: 就是啊，
0: 他们怎么意思？什么的干活？
1: 嗯，
0: 我得怀疑的大大的扒个呀路。
1: 这马怎么还说日本话呀？
0: 洋马。
1: 对，没听说过。
0: 走到红石口老槐树这儿，马一抬头，坏了，
1: 怎么了？
0: 就见许大马棒从那边滴了根棒子过来了。
1: 他这是有意识吓唬马呀。
0: 马本来就怕他
1: 啊，
0: 一看他过来了更紧张了。
1: 是啊，
0: 坏了，今儿老钱没来呀。
1: 嗯，
0: 他在这干嘛呀？
1: 干嘛？
0: 甭问他，准是在这要打我呀。马一紧张，脚底下一乱，当时跳上迪斯科了。
1: 迪斯科！
0: 哎呀，哎呀，坏了！许大妈帮在这儿干什么呢？哎呀，我的妈呀！我赶紧离他远着点儿吧，咱们再见吧，拜拜吧，咱们。
1: 这叫马跳迪斯科啊！
2: 这是
1: 马毛了。
0: 当时马毛车翻，可把罪名给我爹扣上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秀梅讲完惊马事件经过以后，拉着我爹的手，眼含热泪，大叔啊。我在报纸上看到您领着乡亲们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恨不能马上就回来
1: 啊！
0: 可是我不敢，
1: 他内疚啊。
0: 后来我接到了一封信，信上说您帮助他都成为了专业户，他说您不计前仇，是个大好人，我。

0: 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力量。啊啊啊啊啊啊！
1: 怎么变味儿了？
0: 我爹想起皮影戏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冯永志合说的相声《青松岭后传》，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姓名研究。
3: 您姓于？
4: 对，姓于。
3: 于世德老先生，我们很尊敬您。
4: 没有什么，
3: 我觉得您这个姓非常好。
4: 对，姓有什么好不好呀？
3: 当然了，于呀、
4: 啊，
3: 这个姓很好听啊。
4: 好听。
3: 在我国有一句俗话，
4: 什么呀？
3: 叫做富贵有余。
4: 那是个吉祥话。
3: 你看您姓余，就意味着吉祥，如意，幸福。好。看起来您这个老同志

0: 姓骑的，
1: 对，骑马式。
0: 有蹲裆式没有？
1: 那比那姓侯的嫁给姓孙的强啊。
0: 那个
1: 孙猴式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小段姓名研究，施胜杰、于是德和说。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我在里边一待呀，那女的谁也不敢进来。
1: 对了，谁敢进去啊？
0: 在外边一站好几十啊，有的急的是直跺脚啊。
1: 没人骂你，
0: 说什么的都有。
1: 哦，
0: 那天有个老李太太在外边喊上呢，
1: 喊什么？
0: 贾成伯，那个缺大德的。

0: 的，才花了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啊、要不我们家就留着看了
1: 啊。
0: 后来我一想，我们家看黑白的跟彩色的都差不多，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家全是色盲。
1: 我说你不亏心呢你啊。
0: 干脆您留着看吧，
1: 里外里搭了2000多块。
0: 您别看搭了钱的
1: 啊，
0: 但是我跟我们厂长的关系可近了。
1: 那能不近吗？
0: 特别是一打上麻将
1: 啊，
0: 我们俩是无话不说无话不聊。
1: 你还陪你们厂长打麻将？
0: 我陪着干嘛呀？
1: 谁陪着？
0: 我老婆陪的。
1: 是啊，
0: 只要我老婆在牌桌上一坐
1: 啊，
0: 你再看我们厂长喜笑颜开的。
1: 是，
0: 跟您说句实在的吧，
1: 啊，
0: 一到洗牌的时候，他还老摸我老婆手呢。
1: 哎呀，我说这你美什么呀？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这也应该做的。
0: 但是我们厂长真给我办事啊，
1: 能不办吗？
0: 没过几天，愣给我调到了装卸队临时负责。
1: 到底负责了？
0: 哎呀，到了装卸队之后啊，干起来可就得了把了。
1: 是啊，
0: 正好赶上装修队这招收临时工。
1: 哦，
0: 你猜怎么样？
1: 怎么了？
0: 我把我们厂长老丈母娘给弄进来了。
1: 多大岁数？
0: 78了。
1: 那能干什么呀？
0: 我身体倒挺好，就是个小脚，
1: 没法干活。
0: 您别看小脚
1: 啊，
0: 有好处。
1: 什么好处？
0: 走跳板不占地方。
1: 你怎么想来的？
0: 这时候我们厂长又给我出了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让我干点有影响的事儿。首先解决我的组织问题，然后提拔我为处长。
1: 就你这样人还解决组织问题，那非玷污我们党的组织不可。
0: 我得学嘛学嘛，干点什么有影响的事儿呢？
1: 就你这样人，什么好事干不出来？
0: 您别说呀，
1: 嗯。

0: 我你亏心不亏心呢你、啊、
1: 他老丈人有病住院啊，让我尝了酒隔夜的短屎短尿。哎呦，这还不算啊，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个老头想吃皮豆，你猜怎么样、嗯、他愣逼着我从脸上刮下一层皮给他老丈人熬皮豆啊。
0: 你可别说假话呀、
1: 哎！当然了，我贾成鹏这一辈子从来没说过半句假话，
0: 还没说假话。
1: 他就是看我这个老实人好欺负，为了他老丈人想从我身上捞油水，这是一个当领导做出的事吗？不，只有旧社会的地主老财在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肉，喝我们劳动人民的血。
0: 那你看看。
1: 要说这些事我能办到不
0: 能吗？
1: 能，但是我要为那些在四化中做出贡献的人去办、嗯、我要像您这样德高望重有丰富经验的金厂长去办。
0: 是
1: 厂长，厂长、哎、我向您保证，
0: 怎么着，
1: 从今后我一定要继续努力工作，扫院子扫厕所刷弹头刷饭盒，不怕脏不怕累，七杀倒水我全会，只要领导动动嘴宁可跑断我的腿。
0: 嗯，
1: 金厂长
0: 怎么着，
1: 您安排的工作我不减不挑、嗯、您的家务事我业余时间去跑、哎、您打扑克我替您钻桌子、哦、您要是打麻将的话
0: 怎么办，
1: 我老婆随叫随到、哎，
0: 又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成博金饼厂合作的相声《千方百计》，下面再请您听一个传统小段，美人字马静博、王宝同二位先生合说，这是当年吉林台录制的珍贵录音。
3: 相声演员呢，
4: 啊，
3: 就主要的就是什么呢，说出来大家听着有意思，
4: 哎，
3: 说出这个语言来要幽默，
4: 那是啊，
3: 字眼要清楚，
4: 哎，对。
3: 其次的呢，就得是外表，得要长得美丽，
4: 哎，长得得漂亮、哎。
3: 那是啊，
4: 嗯，对对。
3: 你看像您这外表就不错。
4: 我呀，
3: 啊，
4: 我也不行。
3: 怎么？
4: 我这外表差点。
3: 哎，当然是了。
4: 哎，
3: 你比我还是差点。
4: 对，
3: 你看我这个外表就够美丽的了。
4: 您等等会儿
3: 啊。
4: 您是什么
3: 啊？美丽呀、啊，
4: 您美丽呀、啊。
3: 对了对了，
4: 美丽您是不像啊。
3: 我不像吗？
4: 不像不像。
3: 我像什么？
4: 您像那猴。
3: 你这怎么说话？
4: 你叫同志们看看去。啊、
3: 看什么？
4: 啊，尖嘴猴腮的还美丽呀、啊？
3: 你根据哪点说我是猴啊？
4: 啊，
3: 你根据哪点啊？
4: 您就瞧瞧啊，这儿挺瘦，这嘴挺尖，这不尖嘴猴腮吗？

0: 窗户似的。
1: 那多好啊，
0: 这么点小嘴啊，樱桃小口啊，你说那吃饭怎么吃啊？啊，那没法吃啊。
1: 那怎么办呢？
0: 那就得吃捞面了。
1: 哦，吃面条。
0: 哎，面条炸酱捞面
1: 那行。
0: 哎，一根面条长长的
1: 啊，
0: 往嘴一捅，滋溜进去了。
1: 哦，往里嘬着。
0: 哎，面条是嘬进去了。
1: 那得了吗？
0: 酱都糊嘴唇上了。嗨，嘴太小。

0: 气，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
1: 哎。
0: 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限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晞。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啊长期积累有关。咱们今天不白花银子，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0: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呀、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4+。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

0: 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1: 所以也就放松了。
0: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1: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0: 白。
1: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0: 没错，
1: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0: 是的，
1: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0: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1: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0: 太实用了，对，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0: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

0: 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两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的7:31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9度。截止到今天早上的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1.8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了平谷区的大桃市场，达到了196毫米。那么今天呢，还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伴有雷电，早晨至上午降水具有间歇性，下午会逐渐的加强，相对明显的时段为今天傍晚到夜间。目前呢，暴雨橙色预警当中，也请大家及时的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看到东五环的五方桥北有事故，现场是占用了双向的内侧车道，请后车的注意避让。目前呢，市区的其他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雨是从今天下午到晚间夜间呢都会持续，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又好，正好是星期六，咱没什么事儿，咱就尽量减少出门。比如说之前还约着，哟，哥们儿姐们儿，咱们一块儿去这个周边，咱们徒徒步到山里边，咱们爬爬山什么的，到湖边什么的，咱们去那个赏赏景，咱们今儿就算了。
1: 哎，这就是您要是打算就是非要这个时候说趁凉快我去锻炼，我是觉得您就在家门口啊，公园里走一走，然后远一点，郊区一点的，容易出现什么塌方啊、山洪啊，就这种地儿，咱就不去，听话一点。但是呢，该上节目的朋友们，就不要因为节目，我就觉得有难度啊，这个。

0: 后面的小故事。所以关于下雨天你会想到的那首歌，或者是下雨天想到的那首歌以外的那些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了。
1: 嗯，而且大家不是这几天一直在嚷嚷说珊珊呢、啊、珊珊呢、啊、珊珊呢、啊、
0: 这不就来了吗？
1: 既然今天回来第一天，那大家是不是得热情一点 啊、哦、哎，来吧，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9，我们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本来消息呢，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昨天下午3点呢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江福建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的螺旋云系呢率先影响我国近海的海域，风雨影响拉开序幕，这也就意味着台风将在24小时之内对我国有显著的影响。那么进入24小时警戒线之后，气象部门呢会逐小时的对台风进行监测。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

0: 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